0: 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早上起来的特别早，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睡得不是特别好，睡觉啊睡得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能醒。今天是4点来钟自己就醒了，就说啥就睡不着了。翻了一会儿手机，看到一段视频，说江苏有一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是一女同志，也是一位抗恶性病的博主，大家都管她叫向阳花，因为她特别乐观。我看今天早上说她去世了，丈夫发文道，说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你放心吧，愿天堂没有病痛，没有痛苦，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那么这位叫向阳花的抗恶性病博主啊，今年才38岁，没病之前呢是一位运动爱好者，就生前呢特别喜欢跑马拉松，骑自行车。据他爱人讲，他坚持运动长达11年，就无论是刮风下雨，每天都坚持跑步骑自行车，就每天呢都坚持锻炼。他说爱人平时啊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就谁也没想到肿块啊恶性病啊能跟他有关系。他说爱人是去年被查出胃恶性病的，仅一年这个恶性细胞呢就转移到盆腔了。爱人去年5月份做的胃镜检查，查出来是胃恶性病，手术2/3的胃都已经给切除了。他说到今年已经转移到盆腔里边了，肚子里边全是积水，都影响到他的正常走路，一个月暴瘦了10几斤。他说我本以为手术做完了能行呢，结果呢还是没留住他。他说你看，在爱人弥留之际还惦记着孩子，舍不得走，说一说呢就不自主的流眼泪。38岁，哎呦，多好的年纪啊，还有那么长的路需要走啊，还有孩子需要陪伴，可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8岁。完，我看底下那个评论区有人说我是非恶性病晚期，可能也快走了。底下呢对这位这个发评论的人说，说陌生人加油，说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还有人留言说，亲妹妹确诊了肠恶性病，老父亲又查出胃恶性病，没有人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底下有人给他做评论说，我是口咽恶性病已经转移到淋巴了，也快走了。完了还有人评论说，现在怎么这么多肿块啊恶性病患者呢，很多人从发现到离世有的甚至都不到1年的时间。你再往下看，就是说啥的都有。

啊，但是有一条评论说什么呢？说吃点灵芝孢子油吧。我看有人在他下边评论说普通人不配，普通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哎呀，就是我看完这句话呀，我心里也是特别难受。可以说现在就得这样的病的人呢也是非常多的，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了。大家发现没，从几岁的孩子到十几岁的孩子，尤其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就咱们子女这一波吧，现在得这个病的人呢不少啊，甚至也是主力军。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啊会出现肿块恶性病呢？可以说这是多种因素，跟你这生活环境有关，跟你所在的城市的空气质量有关，包括跟你喝的水呀，跟你吃的饮食都有关系。你比如说我认识一个胃部肿块的患者，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爱吃辣椒，爱吃大蒜，而且呢吃起来很凶，吃饭呢就必须得是什么呢，辣椒大蒜，就蘸着酱吃。有人说大蒜不是抗恶性病吗？大蒜得怎么抗啊？大蒜呢扒了皮儿啊，切成片儿，然后呢与空气得接触一小时，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收入到收纳盒里，放入冰箱。那你每次吃的时候啊，夹出来那么一片两片吃，你只有这样，就是经过氧化的大蒜才具有什么呢，预防的作用，而且是预防，不是说我得了之后我再吃那就不管用了。你说我拔一头蒜完我吃饭的时候我就那么吃，我咬着吃，我告诉你没啥用，不仅没用，而且你本身要是有胃炎胃溃疡的，它会刺激你的那个胃炎啊，刺激你的溃疡面，引发糜烂充血甚至恶变，最终不就恶变了吗？因为你总吃这些有刺激性的东西，刺激来刺激去，最后就发现什么的应激反应了啊，就恶变了。就我说这患者最后就是引发了多器官的衰竭，走的时候才40多岁啊，你说正值壮年多可惜呀，孩子还挺小。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得这病啊，就好发肿块啊恶性病啊，刚才我说了，跟你这生活环境有关，跟你所住的那个地方的空气啊水啊饮食有关，甚至说跟你的情绪有关，跟你这个家族遗传有关，这是很多因素的啊。你比如说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舅舅啊姑姑啊就有这方面的病，包括跟你那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就我刚才说那个向阳花那博主，他就是，他是怎么事呢，据说呀是投资了个生意完事赔钱了，所以压力很大，就那段时间呢情绪不稳定，总是爱发火爱生气，所以这就造成了他这么个病，最终38岁生命就定格在这儿了。另外咱说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为什么高发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就咱每一个人体内啊都是有这种不好的细胞，就我们说那种恶性细胞，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两种不同的细胞，一种叫免疫细胞，一种叫什么呢，恶性细胞。这两种细胞在我们体内是并存的，就像咱们中医讲阴阳似的，你有阴就有阳，你有阳它就得有阴，所以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两种不同的细胞，一个叫免疫细胞，一个叫恶性细胞，每个人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得恶性病，这也是很多人想问的啊。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啊，我说免疫细胞长得像什么呢，长得就像咱们刚蒸好的那馒头一样，一个挨着一个的都很饱满啊，老百姓讲话了长得呀很善良。那我们的这个恶性细胞呢，它长得就不一样了，很丑陋，长得就像那个八爪鱼一样啊，有很多的触角，在显微镜下你要看的话呢
你都觉得麻的慌，你看着你都觉得瘆的慌。它像八爪鱼一样，长了很多的触角，所以它吸附在你的器官上，吸附在你的肺子上、胃上、肝上、肾上，就任何器官上，通过它这个触角，它不断的从你的器官上去吸收营养。所以你的肺也好、胃也好、肝也好、肾也好，这些器官呢，被它吸附的越来越萎缩，这功能就越来越差。而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们又不断的分裂扩散，因为恶性细胞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所以它能走到全身任何一个位置，所以不断的分裂、不断的扩散、不断的带来恶化。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那么一句话，说做一个好人不容易，但是你想做一个坏人瞬间的事，对吧？哎，那怎么概括呢？说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对不对？所以免疫细胞的这个分裂速度啊，永远赶不上我们恶性细胞扩散的速度。那手术是怎么回事呢？手术是把你患恶性细胞的这个器官给它摘下去，给它拿掉，把它的那个根据地给它拿掉，就是它那个病原啊拿掉。但是这个东西你别忘了，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你把它这个根据地拿掉了，可能还有很多细胞它是在血液当中的，对不对？哎，等它循环过来之后一看，哎呦，这怎么大本营没了呢？那它就要找新的地方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及时给它拿掉也没用。没多长时间，有些人可能体质弱，一直差，他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又形成了，这就是咱们说的什么复发，对不对？哎，在其他的地方转移了，复发了。很多人这手术不拿干净了吗？我这一说你就明白了，恶性细胞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所以根本拿不干净，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给你拿掉之后要让你去做疗呢？因为这个疗就是进入到我们血液，在我们血液当中走，看着一个杀一个，当然了，它是分不出好坏的，能明白吧？它进入血液之后，它逮着细胞它就杀，我管你好细胞坏细胞呢，对不对？我来干啥的？我就是来杀的，结果就造成了咱们所说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它通过这个药物来杀死这种恶性细胞，在杀死恶性细胞的同时，身体里边的一些免疫细胞，就咱说这种好细胞也给杀死掉了。所以为啥很多人手术之前你看着还行，对不对？一手术完感觉也可以，但是一做上疗之后反而不行了，就是因为自身的免疫细胞都已经遭到破坏了。这东西的确很厉害，杀敌一千，甚至有的就不是自损八百了，对于那些没挺过去的就是自损一千二了。那我们讲怎么能提高自身的免疫细胞，怎么能够预防肿块，这就涉及到咱们说这个灵芝孢子粉和这灵芝孢子油了。很多人总认为灵芝孢子粉呢是灵芝给它打碎了之后磨成的粉，也有人认为灵芝孢子油啊就是灵芝压榨出来的油，其实这都是错误的。灵芝是灵芝，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那灵芝孢子油呢又是灵芝孢子油，是三个不一样的东西，知道了吧？那么灵芝孢子粉呢是灵芝喷洒出来的种子，喷洒的时候白天你根本看不出来，只有到夜晚的时候啊，你用灯你才能发现，因为喷洒出来的种子啊特别特别的小，你几乎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很细小。那么从灵芝孢子粉当中提取出来的才是灵芝孢子油，而且是100克的粉才能出一颗的油。你说这孢子油得用多少孢子粉进行提取？而且孢子粉里边它也是很讲究的，那不是所有的孢子粉你拿来就能用。虽然灵芝在喷射孢子粉的时候很难肉眼看到，虽然说这粉呐很细很细，但是它外表面那层膜特别硬，所以就需要什么呢？破壁。孢子粉那层细胞膜需要破壁之后，
它的药用价值才能出来。所以不是所有的孢子粉你拿来都能用啊，你拿来都有预防肿块抗肿块的作用，它的这个细胞膜必须要破壁，你只有这样你才会起作用，只有这样你吃上之后它才能够吸收。所以这里边的讲究很多的，讲话了这水很深呐。你像孢子油为啥比孢子粉好那么多呀？第一就是破壁了，在吸收层面它就不一样。第二个怎么的了，就是浓缩提纯了，知道了吧，浓缩提纯了。你就想啊，100克的粉才能提取出1克的油，是不是高提纯了？所以一般灵芝三贴含量哪有高于15以上的，你别说25以上，就灵芝三贴高于15以上的都没有。那么你看我去年给大伙带来的，也就是我老伴吃的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提取出来的这个孢子油，它的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多少？28，那是大于28，可以说含量这是最高的了，甚至讲话了顶级了。因为人一天能吸收的灵芝三贴含量最高也就是28，天花板了。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比灵芝孢子粉贵那么多呢？因为有更好的预防肿块的作用，有更好的抗恶性病、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功效。所以为啥贵呢？贵有贵的道理。为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呢？一方面是它的医用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一点是所有的其他的你说比不了的。因为你现在老人还是孩子都知道，你只要是恶性病，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或者吃灵芝孢子油，对吧？二一个，为啥说灵芝孢子油这东西真贵呢？你就记住，但凡跟身上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能扯上关系的，但凡说跟这个免疫力能挂上钩的，就这东西它都贵，不是说就灵芝孢子油贵，是所有的跟肿块、跟恶性病能挂上钩的，跟这个免疫力能挂上钩的，就这东西都贵。好的灵芝孢子油，一个我说了，就这灵芝三贴的含量要在25以上，因为这个灵芝三贴有抗肿块、预防肿块的作用，你含量低了它就没有用了。你再一个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麦角甾醇，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粉或者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个物质的啊，你可以查，你可以去找，就市面上 95% 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不含有麦角甾醇。因为一般只有生长在室外、长在自然界当中的灵芝喷射出来的灵芝孢子粉进行提取，才能提取出什么呢？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这种物质可了不得，你看我们都听过灵芝三贴，因为说这个的人很多，但是麦角甾醇几乎很少有人听过。那么麦角甾醇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抗炎症。你无论是什么炎症，大家知道一般你无论中药还是西药都很难杀死炎症，对吧？你像胃里边的幽门螺旋杆菌似的，它就是一种炎症，但你无论吃什么药都很难把它杀死，但是麦角甾醇却能把这种炎症杀死，它就像一个清道夫一样，能清除掉这些炎症。你没有炎症，你就没有后续的肿块、恶性病，因为久炎必恶变呐，对吧？炎症是恶性病的基础，你没有炎症，你上哪出现这肿块啊？所以麦角甾醇起到了一个抗炎症的作用。第二呢，它能抗衰竭。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心衰呀、肾衰呀、呼吸衰竭呀，都需要麦角甾醇到这个器官上去给它加油，给它去加把劲儿。所以它起到一个什么呢？强心、强肺、强肾的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可以说是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防止衰竭，延续生命。最后麦角甾醇具有什么呢？抗血管硬化、

抗心脑动脉硬化的作用。有人说动脉硬化还需要管吗？我告诉你，没有血管硬化，没有动脉硬化，那你哪来的高血压？没有动脉硬化，你哪来的冠心病、心绞痛？哪来的心衰？哪来的心脏直突突？没有动脉硬化，你哪来的高血压、脑血栓？哪来的脑出血、偏瘫呢？哪来的糖尿病的合并症呢？所以硬化，尤其是动脉硬化，这是心脑猝死意外发生的一个根源。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主要起到了一个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的功效。所以你吃的、你用的这灵芝孢子油，第一你要看灵芝三萜的含量过没过25，没过咱说句实话最好别买，只有25以上的才是医用级、药用级的，才具有预防肿块、恶性病、抗肿块、抗恶性病的这么个功效。第二呢，就是看有没有麦角甾醇，这灵芝孢子油当中还没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你只有含有了这种物质，灵芝孢子油才具有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的功效。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它抗肿块不属于说我上来直接杀死，它是什么呢？这个灵芝三萜啊，它相当于那个剪刀，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你不跟八爪鱼似的吗？哎，我把你这几个爪我给你处理掉，就是咱们说表面特别粗糙的尽量给你变得光滑，其实要真能变成光滑那不就没事了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哎，所以它是奔着这个方向去使劲的，把你像八爪鱼一样的这些个恶性细胞、这些触角都先给你剪断了。你不是八个角吗？几个角啊？不管你几个角，有几个角我给你剪断几个。这样呢，你就不能再通过这个触角去吸附器官上的营养了。那么没有了触角，这恶性细胞是不是就相当于那个光杆司令了？对不对？它就吸收不到营养了，所以它就不能再扩散了。啊，它都没有营养，讲话了，它自己想要存活都已经很困难了。他还怎么去扩散呢？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对不对？哎，他就扩散不了了。最后呢，就一点一点的一些恶性细胞啊，他就逐渐逐渐的萎缩了。完了之后呢，因为他没有了触角，萎缩到一定的程度，慢慢的呢他又干瘪，完了之后就死亡掉了。那慢慢的咱们这个病不就得到控制了吗？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跟咱们平时做的那个疗所用的那些个抗恶性病的药物是不一样的，可以这么说，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这是对我们身体特别有好处的。所以你吃的那个灵芝孢子油也好，你用的那个灵芝孢子粉也好，就看这两点。一个就是啥呀，灵芝三萜的含量必须要是在25以上的，再一个就是啥呀，麦角甾醇看看含不含有这种物质。所以真正好的灵芝孢子油抗肿块、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为啥卖这么贵呀？贵就贵在这儿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我吃过那个鹿角冒粉啊，你看我还有必要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吗？这也是最近咱们有不少的那个听友跟我提出的这个问题。那么鹿角冒粉呢，它属于中药引荐，说好不好？好。一般呢，它对这结节啊，你像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哎，都有挺好的效果，就是软坚散解。但结节是怎么的呢？如果大于一，你就得手术。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不能称为结节。说白了，它就属于什么呢？属于咱们说的那个瘤、肿块。也就是说，大于一的鹿角冒粉，它起到的作用就弱一些了。毕竟说它这个力量是有限的。它只能针对于这个结节小于一的这种。那么灵芝孢子油如果从严格意义来讲，它不属于中药饮片，它真正起作用的就是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灵芝三萜预防肿块、抗肿块，麦角甾醇是抗硬化、抗炎症、抗我们这个心肺肝肾的衰竭。所以这个鹿角冒粉和灵芝孢子油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鹿角冒粉呢，
它是软件

但也最大程度的对于我们说小于一厘米以下的结节起到作用，也就是越小越好。而你像灵芝孢子油呢，你别说灵芝孢子油，你就灵芝孢子粉，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有条件呢吃点好，抗肿块，预防肿块啊，预防恶性病，提高免疫力，好东西。但是你要知道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对比，它们又是100:1的关系，就100克的粉才能够提取出一克的油，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这个灵芝孢子油的药用价值和抗恶性病抗肿块的这个效果有多强了。同时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还具备什么抗炎症的效果啊，抗衰竭，抗硬化等功效。因为你只有抗了炎症，你才能真正避免我们的肿块恶性病这个炎症的产生啊，对不对？因为任何一种肿块恶性病都是从最开始那个炎症这儿转化过来的，你没有肺炎哪来的肺部肿块结节啊，对不对？你没有胃炎哪来的胃部肿块结节啊，你没有肠炎哪来的肠息肉，哪来的肠道肿块啊，肠道恶性病啊，对不对？你没有肾炎哪来的肾部的囊肿啊，肿块啊，你包括男同志那个前列腺出现的前列腺恶性病，你要早期没有前列腺炎他怎么会有前列腺恶性病呢？女同志那个子宫啊，附件啊，包括乳腺呢、啊、对不对？出现的这些恶性病是不是早期都有这些炎症啊，对不对？你像我们说乳腺炎呢、啊、宫颈炎呢、啊、等等，都是从这些炎症久而久之转化过来的。所以啊，灵芝孢子油啊，它有抗炎症的功效，那么它相当于什么呢？炎症的清道夫，就能把你体内的炎症啊给你清除出去。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除了说抗这个肿块之外啊，还具有什么呢？抗炎症的作用，包括抗衰竭。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呐、一整就是肾衰了，对不对？一整心衰了，一整就是肺衰了，那么再不就大白肺了。这人的器官一衰竭，那不就完了吗？对吧？你像我认识一个开中医馆的，他老家哪儿的呢？是贵州的。最开始啊是糖尿病，也不治也不吃药，到后期糖尿病综合症了，身体免疫力也不行了，本身上医院合计调调血糖，结果要出院的时候感染肺炎了，很快不到两天那肺子就白了，就出现大白肺了。后来呢就上重症了，在重症监护室前后一共待了是1个多月，这重症监护室啊始终就出不去了，一出来就怎么的高烧不退，一出来那个炎症就上来了。因为他那个肺的器官呢始终是衰竭的，就功能都没有了，所以最后这人在重症监护室维持了1个月啊，最后整个器官衰竭，心脏啊肺啊肾啊最后就全都衰竭了，这人到死都没从那个重症监护室出来。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贵呢？因为它抗器官衰竭，它相当于你身体的这些器官的加油站，就像车似的开一段路没多少油了，是不是咱们得去加油啊？你加满了油你就能够跑得更远了，对吧？那么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这样的问题还是那样的问题，你现在器官衰竭了，你是心脏啊，你是肾脏啊，对不对？你还是肺子呀，你现在想往前走，说白了就是想活着，那怎么办？必须得加油啊，你就必须得加油，那咱们的人生啊就得加油。那灵芝孢子油呢就是你要加的油，它就是你前行的加油站，那就是你生命的加油站，你生命的油，你有它你生命能延续，你能活着，你能往前走。所以灵芝孢子油是你器官的加油站，也是你心脑硬化的保护伞。我们很多人一说动脉硬化呀，大家都会说哎呀太正常了，现在你上医院啊，那10个人当中啊10个人都有动脉硬化，

花那太常见了，大家都动脉硬化。我这么跟你说吧，大家都动脉硬化不见得这就是一件正常的事儿。我想跟你说啥呀，你没有动脉硬化它怎么会出现高血压，没有动脉硬化它怎么会出现肾病尿毒症呢？你要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眼底病变呢？哪来的青光眼呢？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糖尿病并发症？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呀？你要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脑血栓、脑淤血、偏瘫、半身不遂呢？对不？你这是啥呀？疾病的根儿啊！那天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很多人吃酸的，又吃醋，又那个泡花生米，又泡黄豆的，就是为了软化血管。其实那个酸的啊，那个醋，它根本就不管用，知道吧？你包括很多人常年吃阿司匹林的，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药。一般你比如说我支架了，我搭桥了，这个适合长期服用，主要呢就是防止支架的位置出现意外。要不然你像我们这样的根本就不适合长期服用或者经常服用。那有人说我现在硬化呀，我一说这话呀，你可能是最有感触的。过去咱们小时候都有那个啪叽，你要想让这东西厉害啊，柔软，你得怎么办？是不是你得给它里边泡上点油啊，就是经过那个油的那个浸润啊，你这一浸润这啪叽就柔软了，对不对？所以它打起来它就不容易翻个了。过去呀、我们家那邻居小时候有的就用那个油去泡。啊，这说明什么？说明那油有渗透性，同时有软化性。所以你通过这个你就能看出一个结论来，就是这灵芝孢子油有渗透性，有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你血管软化了，对你的血压也好，对你心脑也好，对你的肝肾也好，它软乎啊，所以都有好处。所以为啥说灵芝孢子油贵呀、啊、那有人说杨主任呐、你看我也没有肿块，我家里边也没有这方面的病人啊，就谈不上什么遗传病呗。你看我用吃点这东西吗？我说一句最到家的话，你看这东西多钱，如果一盒卖3000-5000的，我觉得没必要，有问题再说，因为毕竟它不便宜啊，对不对？如果说这一盒3-500块钱，我觉得咱们任何一个人就脑袋削尖了你也得吃点，知道吧？一个月300来块钱，你就没有肿块，你没有恶性病，我建议你也得吃。为啥呀？谁脸上贴贴了，谁知道谁在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对不对？预防呗。就像刚开始我说那38岁的运动女博主似的，常年跑马拉松，常年骑自行车，你说就他那身体得多好。他要是知道自己会出现这种恶性病，甚至说会死，那多少钱他都得去预防。我说的对吧？灵芝孢子油啊，需不需要，我觉得取决于他多少钱，取决于你的经济能力啊，因为这东西好大家都认可都知道，就看多少钱呗，对不对？就像去年咱们用的似的，要是按照出厂价，你要正常价格，我说实话谁也舍不得，但是要换成出厂价呢，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去年啊，我问小辉的时候，我说这东西它的出厂价多少啊，他跟我比划了一个6的首饰。我当时一看，我说实话我挺激动，因为这一盒600块钱谁都买得起啊，谁都能吃得起，一个月500-600块钱够了，对吧？你像我老伴有这病，我讲话吃去呗，对吧？那指定比不吃强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上岁数了，一辈子走过来不容易，谁也不希望自己有啥事儿，所以花点钱无所谓，对不对？别有啥大病，对吧？哎，自己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所以你看，去年我就跟小辉说，我说你嫂子这些天吃那个灵芝孢子油吃的不错呀，挺好。我说我一直有个想法，正好有这么个机会，我说咱们能不能

0: 能给老百姓整一次，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
1: 我说我觉得这些事啊挺有意义的。你像我说那孩子，头两天说的血液恶性病那孩子，还有那个乳腺上恶性病的那老大姐，甚至还有更多的身患重病的这些病友，他们要是都能用上，那太好了，对不对？那就一起按照这个成本价吃呗。小辉接着就说啊，不行不行。这个时候呢，他电话就打过来了啊，他说我这边呢来了个电话，咱也不知道是真来电话了还假来电话了，所以说就直接跟我说不行不行就挂了啊，说咱抽空找时间再说吧。所以我还合计跟他好好聊一聊呢，我觉得这件事挺有意义的，打破一次行业溢价，让这个灵芝孢子油啊也飞入咱们寻常百姓家，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挺有意义的啊，让咱这个普通老百姓，让被病痛折磨的这些人也能用上一次真正好的灵芝孢子油啊！我觉得无论谁，人的命都比天大，咱们总说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我不希望只是说在嘴上说说，咱们呢总说心善积德，我希望啊咱能做出来，对不对？所以我是打心眼里想做这有意义的事，我就想让咱们这些寻常老百姓啊也能吃上用上这个名贵的灵芝孢子油。我说实话，去年我做这件事，我做完之后，人家灵芝孢子油协会找我了，这事我一直我没跟大伙说，因为他们说我破坏了他们灵芝孢子油的那个内部的和谐啊，说你这价格太便宜了啊。后续呢我就不知道人小辉怎么跟人家说的了，因为我这事我跟小辉说了啊，我说他们那个什么协会找我了，说我破坏他们和谐。完小辉说这事你先别管，我去给你处理。这事呢这不就过去了吗？但不管咋地，大伙是得到幸福了，对不？尤其是用的人有福气了，幸福了，那这就行呗，对不对？你做任何事你不都得有付出吗？对不对？所以这回啊我还想给大伙想办法，那最起码这个出厂价格咱们老百姓能够够得着，能够摸得着，最起码像我刚才说的有血液病的那孩子，咱别说有救了，最起码他有希望了呀，对不对？有奔头啊。啊，你像去年直接给的这价格呢就是内部的一个价，是598一盒啊，因为小辉给他母亲拿的就是这个价格，包括给我老伴儿啊，用的也是这个价格，这一盒呢能吃一个月，当时还有赠送，要是合计起来呀才合到300来块钱，那不挺好吗？对不对？你就说这价格行不行，一个月300来块钱还不行吗？对不对？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所以要不人家那个协会的怎么不干呢啊，人来找我。你像老伴儿到今天吃的效果一直都不错，所以这回啊我让小辉再去问一问，看看去年的那价格还行不行。头两天我给他打电话嘛，正说着呢，告诉我啊进来电话了啊，就给我这电话挂了。我那意思就是问问这价格行不行啊，能不能像去年那样，还能不能再多挣我们点药。这等小辉告诉我多少钱，给我多少钱，这咱几乎不就相当于成本嘛，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对不对？完我第一时间到时候我把这消息我跟大伙说一声啊，行与不行是不是，完大家有啥问题你需要咨询需要了解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3: 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 房野生

0: 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杨林你好。
3: 你好。
2: 又跟你通话了，今年就跟你通话了。去年我是咨询我老伴的情况，当时吧也是前列腺恶性病，刚手完术，治疗以后吧，医院大夫就建议他用孢子油，后来吧跟你通话以后，也说他这种情况建议用孢子油，
3: 对呀、
2: 他现在有1年多了吧，哎呀，真挺好，各项指标也都正常了。今天吧也是想谢谢你，再一个吧。再一个，我现在身体也查出点问题，
3: 是啊，
2: 就寻思想让你帮一帮，看一看，我用孢子油行不行？
3: 好好好，咱别着急，慢慢的啊，包括你什么情况，你老伴儿的情况，你都跟我再简单描述描述吧。
2: 这咋回事？这不我老伴儿刚手术完那会儿吧，哎呀，整个人啊就没精打采的，赶的也巧，这身边哈、正好也有个刚做完这手术的，也手术1年多哈、又复发了，没法治了，人就没了。
3: 哎呦，那这对你老伴儿来讲，那就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呀、
2: 也可不是嘛，这不他回家之后吧，就犯合计，今天呢腰疼了，明天呢又腿又疼了，就捣鼓自己是不是也复发了，转移了。
3: 哎呦，神经官能症了。
2: 对呀，杞人忧天一样啊。
3: 啊，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总把别人的事啊往他自己身上对号入座，过度紧张了。
2: 对呀，你说这看他这样，你说我能不着急上火吗？
3: 嗯，
2: 用上孢子油以后，这心情也跟着好了。
3: 是啊，
2: 也得劲了，也这不疼那不疼的了，也不瞎合计了。
3: 他是用上孢子油之后，感觉身体得劲了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他就开始不合计了，是不是啊？
2: 中间嘛，这复查过一次，这大夫也都说挺好的，也没有
3: 不挺好吗？
2: 这指标吧都正常了。用到1年的时候哈，这第二次又复查，结果还是挺好啊。这大夫也说靶向药可以不用了，没有复发和转移的迹象。这回家以后啊，我老伴就说这孢子油啊，这太好了，这药啊，说有机会再买点儿。你说这么便宜吧，还挺事儿。我看他这样哈，你说我不能不高兴开心吗？
3: 是，但是呢，话说回来了，像你老伴的这个情况啊。我也建议再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因为啥呢？就是我们说真正有恶性病的，你就即使做完手术了，他有个3年、5年、10年，在这不同的年份当中啊，都有着一个咱老百姓讲话了叫坎儿吧，对不对？
2: 对，对，
3: 就是3年不复发，就是5年不转移呀、问题就不大了，知道吧？所以说呢，这是1年多，但是呢，各方面检查，无论说从自身的感受。包括他的这个指标上来看都挺好，是吧？
2: 也确实挺好的，一直用着呢。
3: 咱们整体来讲恢复的不错，但是呢，我希望他能够再坚持用上一段时间，把这第一个坎儿，就是这3年给他平稳度过，往后再出现那种复发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
2: 这不最近我看他用也挺好嘛，我最近这个半年吧，又检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你说虽然不大哈、但是心里总是不踏实啊。
3: 不踏实。
2: 哎呀，
3: 多大你还记得不？
2: 这是0.多少，我还真
3: 0.几啊。
2: 啊，说不
3: 太大。就不到1.0是不？
2: 对，不到不到啊。
3: 那就不用担心，但是呢，你得观察观察，你看它长得快不快？不长是最好了啊。
2: 对呀，那也害怕呀，就是打老伴得这个病啊，我这也跟着着急上火嘛。你说这能不那什么吗？
3: 能理解。
2: 老伴儿也跟我说，趁着你结节不大，咱俩一起吃的这孢子油嘛。家里这边药吧就不多了，你说我吃了吧，老伴儿就不够了。我就寻思给那个肠外。

0: 打电话再买点儿。你说人家现在就没活动了
1: 啊，
0: 要是真要买的话了，都按零售价走。哎呀，都按零售价走，得千多一盒呢。
1: 对对对。
0: 哎呀，我这一斤啊，我的妈呀，这去年活动买又剩嘛，合着才300多块钱一盒。啊，我这不就寻思等一等嘛，这几天吧，就听你讲豹子油了，我估摸要来活动了。所以就给你打电话，
1: 啊、
0: 就想提前占个名额。
1: 啊，
0: 最好啊，还是去年那个价格，杨伟。
1: 啊，
0: 你说我们都是工薪阶层，太贵了，
1: 啊、
0: 俩人真的两个人都吃吧，有点负担不起来。这要申请来了，你一定得告诉我一声，我多买点儿、
1: 啊，
0: 我要和老伴一起吃。
1: 嗯，怎么说呀、啊？一起吃倒是好，但是呢，咱实话实说，就是现在咱们这活动啊，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啊，就是说多少钱能不能按照成本，能不能有中胜啊，没有得到确切消息，我还在和小辉沟通，但是我会尽量、嗯、啊，因为咱说句实在话，你等这病一旦真成型了，手术啊，后期啊，做疗啊，那就不是小钱了，他不光说不是小钱的问题，有的时候有些人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啊，你别看最后我钱也花了、
2: 嗯、
1: 该做的我也做了，但是呢有些人还是保
0: 没了，
1: 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能够尽量做到什么呢，事先提前能预防就预防啊，能早治咱就早治，对不对？这灵芝孢子油在抗肿块啊，在帮助我们抗炎症啊，抗硬化这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说你老伴就是个例子，老伴这情况这一年来多稳定的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因为啥呢，你看咱们有这个恶性病，做完手术身体体质弱，有的就坚持不下来，但是你要是提前用上孢子油，特别是那种高含量的，有麦角甾醇的，能够提高我们免疫的，哎，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对身体的伤害也小，它后期的恢复也好，毕竟你老伴用过，你这是最有感受的，对不对？
0: 对呀、
1: 哎、老伴的这个变化情况啊，
0: 我才合着用嘛。
1: 行，
0: 是的，杨主任。
1: 嗯，
0: 你看我老伴儿这个情况，豹子油用量是不是得调整不用？现在吧，
1: 啊、
0: 就按说明给他吃的，
1: 嗯，
0: 早两粒儿，晚两粒儿、
1: 啊，
0: 这么吃行不？
1: 行，你就让他这么用着啊，因为还是那句话，他、
0: 啊、
1: 毕竟还没有做完手术过三年，对不、
0: 嗯？
1: 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按照我们说明的剂量去使用，能够把他这个情况稳定住。所以说，还是按照早两粒儿、
0: 啊、
1: 晚两粒儿用，没问题。
0: 嗯，
1: 再一个呢，你那个结节吧，怎么说呢？你也别有太重的心事啊，也别太重的心事，因为目前从这个体积上来看，问题不大啊。
0: 嗯嗯嗯。
1: 哎，完了之后，咱们平时多注意着点呗。完，我这边呢，尽量看看能不能给争取下来啊。能争取下来的话呢，我
0: 就
1: 提前跟大伙说一声啊。
0: 哎，好嘞，那我一定关注你节目，杨主任。
1: 行行行，好嘞。
0: 好嘞，那谢谢你杨梅啊，再见、
1: 哎、
0: 再
1: 见。嗯，
3: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你好，是大林老师吗？
1: 哎，是我呀。
4: 啊，你好你好，我是咱这位邻居啊，那个刘文火介绍的。他说你这个灵芝孢子油，他说他去年用到现在用的挺好，他有胆结石。
1: 胆结石。
4: 前段时间吧、
1: 啊、
4: 他复查了。结果呢结石大的啊还剩一点点了，好多小的吧都没了。
1: 啊。
4: 而且那个肠息肉就小了，这个肺结节也小了。
1: 啊。
4: 我一听我说这灵芝孢子油就专门就管这些东西吗？
1: 嗯，
4: 完了他说可不是哪管这咱这些东西都管，然后我把这结石情况吧跟他说了，他说吧、
1: 嗯、
4: 不行你也试试，他把你的电话告诉我了
1: 啊、
4: 嗯、然后我听了几天呢确实也不错、嗯、我寻思打听打听你这个看看我的情况能用不、啊、
1: 行啊，你先别着急，你是什么情况呢、
4: 嗯、哎，我是啥呢，我是肝的和胆呐、啊
1: 嗯、
4: 都不好、
1: 嗯，都不好。
4: 那个肝上有个囊肿，去年是检查说有4厘米多点，大、夫说啥呢？说没啥大事儿，只要是不特别大就行。
1: 对对对。
4: 完了也没手术，还说啥呢？我有个血管瘤，说我这个是天生的，没啥事儿。完了，胆结石吧，胆那个原来我就有， 前年嘛，因为这个结石位置不太好，那个我这一怕。

0: 明白了，其实你身上的这个病这么来看呢还不少呢，但是呢咱一一去说哈。首先第一、这个肝上的囊肿的确这个事儿咱们不用害怕、现在咱们有很多人肝上都有囊肿，他既然叫囊肿了就说明什么呢，他是个良性的，他不是那个不好的，是良性的、但是呢尽量别让他去长，因为啥呢，虽然说是良性的，但是他一长啊它就会变大，变大它就会挤压周围的组织，有的时候它就会挤压我们的肝门静脉 完了之后就导致我们这个血液不畅，慢慢会引起我们出现什么肝硬化，知道吧、本身来说这东西它没事，就像我们长了个水泡似的，它只要不变大倒没啥事，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说这个血管瘤这个还是要注意、你即使是天生的，但是它也会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它也会跟着长啊，血管的增长，你看这个瘤体也在增长，对不对？毕竟说是叫瘤了，所以就得注意。胆结石这块已经没啥好说的了，都摘了，胆管都摘除了啊，没啥好说的了，平时注意就行了。完，肾结石这块做过碎石又有积水了，这个结石啊，它跟你这体质有关系，跟你平时饮食可能多少有点关系啊。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每天的饮食啊，包括吃的饭呢、身体里边有些钙盐沉积。时间长了它就变硬了，慢慢的话它形成咱们所说的这种石块了，所以这也跟咱们自身的代谢有很大关系，你说我光靠手术这不可能，一犯病就手术啊，所以要想治疗的话呢不是不能治，整体来讲呢对于你这种情况啊，首先第一你该化瘀你得化瘀，什么叫化瘀啊，就是增强你自身的这个血液循环，增强它的代谢能力，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尿液的形式给它排出去，知道吧、是血液能够循环开。这个东西你怎么理解呢，你就像咱家里边有一口缸，那如果说这个水始终不动，你看它那脏东西是不是都沉底了，如果说这个水是活水的话呢，就是咱说过滤，那脏东西是不是就容易给滤掉，所以说尽量还是让我们血液循环开，所以适当的活活血化化瘀这是有必要的。这不光说是灵芝孢子油了，就是包括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个对你来讲都非常适合。灵芝孢子油对你好不好呢，它能增强你的免疫啊，能有很好的抗炎作用，因为咱们说的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有麦角甾醇，它能提高免疫，能抗炎，抗炎啊就对于你来讲，就像咱说那个肾结石出现的那个炎症问题啊，包括咱们身体里其他炎症问题都能解决，包括你说那个血管瘤啊，这都给你控制，所以对你来讲适合能用。
1: 老师，我听了几天呢，你带来这个东西吧，这个确实不错，这个含量高，
0: 对，
1: 而且是医用级别的。
0: 哎，对喽，
1: 是不是？
0: 就是医用级、药用级的啊。
1: 完我上外边打听，说白了打听一圈啊，也没有，就是都没有你这个好。完事我给你们场外打电话吧，他告诉我现在都没有活动了，没有活动，我寻思就问问你呗，这个。啥时候能有活动？我想买点。你看我这个情况能行吗？
0: 情况本身我已经了解了，能用。别的不说，你像说用上孢子油之后，它能够帮助你抗炎，能够增强你的免疫力。适当的呢，你再用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化化瘀，是不是？我估计呀、就你说的这个邻居啊，他不光用着孢子油呢，他可能也用着参柏舒心颗粒呢。因为你像对于我们结石的来讲，一方面呢就是加强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减少我们这些多余的钙质的沉淀，另外一方面呢抗炎，减少这个结石对于我们周围组织的这种伤害。你说咱们身体有结石，它只要说是对我们周围组织没有伤害，咱们是感觉不到疼痛的。
1: 对对，
0: 自慰疼，有的说哎呦胆结石啊，尿路结石啊，肾结石啊，是因为那个石头它去挤压周围的组织，甚至对周围的组织产生伤害了，才出现那种剧烈疼痛的。所以说搭配着用效果会更好，就像你似的搭配着用呢，肯定效果比单独用要好。灵芝孢子油呢，因为它里边含有非常高的这个麦角甾醇，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啊含有这个灵芝三萜啊，这个灵芝三萜它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抗囊肿啊、抗肿块的效果，再加上这个麦角甾醇它的抗炎效果，所以说对于你来讲还是非常适合的。整体来讲总比你说我去手术要强得多得多，所以要是有机会的话能用的话呢，我倒建议你用一用。
1: 行，那我们听您的老师啊。
0: 对，再等等信儿吧，

0: 啊，因为最近这两天啊，也是正跟这个灵芝包子油的这厂家沟通着呢。等有信的时候呢，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你吧。
1: 行，好好，有事一定告诉我一声啊，我就下去买点。
0: 哎，行行行，
1: 越快越好。
0: 行，你别着急，完到时候我让徐总联系你啊。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和义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期的文旅中国，飞速发展的时代，城市独有的韵味往往会被高度相似的街头巷尾所掩盖。然而在城市的变迁与坚守之间，美食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创新，蒸炒煎炸等烹饪技法勾勒出一幅幅不同城市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风味画卷。其中江浙菜以它细腻清雅鲜美的独特风味成为了美食世界当中的璀璨明珠，而最为传统的杭州韵味就隐藏在每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在北方啊，大家对杭州直观的认识就是杭州小笼包要算一个，它的知名度堪比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杭州小笼包还真是杭州人非常喜欢的小吃，它的制作技艺呢传承至宋代，已有千年历史。东京梦华录里面记得山洞梅花包子就是它最早的雏形。
1: 一笼包子吃，
2: 来喽，一笼包子这吃拿一下来。
1: 一个饼打包，
2: 来喽，打包。
3: 800多年前，宋王朝迁都临安，随之而来的开封灌汤包在江南水乡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优雅转身。如今以杭州小笼包命名的早餐店已然遍布全国，家喻户晓。但是在杭州人眼里，小笼包绝非能被轻易复刻。
4: 真正的杭州小笼包是死面皮做的，带汤汁的，而且带有松香味的，现点现做的。
3: 不太忙碌的清晨，钟院兵总是会像今天一样尝一下别家的口味，不断对比是为了纵观全局，及时查缺补漏。早上7点，他回到厨房里准备制作杭州小笼包。新鲜土猪仅有前夹心肉部位，能够满足钟师傅挑剔的眼光。去筋净膜以8分瘦2分肥的比例搭配，才能够满足肉馅的最佳口感。用猪皮熬制的皮冻能为小笼包的鲜香多汁提供坚实保障，但为了获得更加极致的口感，钟师傅选择将其放入冷柜，冷冻后的皮冻更易于造型，均匀的丁状能够保证与肉馅最大程度的粘合，二者混合组成小笼包的灵魂来源。面粉与水的激荡孕育出承载灵魂的最佳皮囊，但在此之前它仍然要经受多重考验。钟师傅饱含经验的双手不断揉搓，让面团变得柔韧且富有弹性，机械力量反复碾压，使得面皮能够为小笼包带来更加丰富的口感。如此往复数十次，钟师傅才将面团逐个分开。经年累月积攒的经验与手感足以保证每个剂子都在8克左右。如此均匀的重量为的是让肉馅与面皮维持在一个完美的比例之内。千百年来，人们始终秉承着面皮与肉馅的传统比例，而接下来的包制过程则更显杭州人的优雅与严谨。钟师傅左手推压，右手迅速在面皮上碾出不少于18道褶，左右手紧密配合，驾轻就熟，这是他十余年来不断磨砺技艺的缩影。钟师傅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更换为现采的马尾松，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还能为小笼包带来一丝松树的清香。经由高温水蒸气的洗礼，小笼包馅料中的油脂

0: 轻提起，形似布袋，一口下去，汤汁四溢，回味无穷。
1: 一颗小龙，一碗馄饨，这里吃。
0: 一屁小龙，一碗馄饨，是老杭城乃至整个浙江最经典的早餐搭配。这里的馄饨分为大小两派，小馄饨的面皮薄若蝉翼，包裹纯肉馅料，犹如细薄带皱的丝织物，因此也称皱沙馄饨。醒好的面团在擀面杖的催促下不断

0: 又再次卷曲，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饼，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在薄可透字的馄饨皮上，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左手轻轻一攥，一只馄饨便成型了。但越是简单的事物，却往往内含乾坤。这一攥力道不能太轻，否则封口不牢固，馄饨容易散掉。也不能过于用力，那样煮出来的馄饨就没有了皱纱般的质感。如此袖珍的馅料，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但正是这样一碗看着不起眼的面汤，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宋乾隆就是其中一员。
1: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啦，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挑这个扁担，扁担前面呢是一个小煤炉，煤炉上呢架着小锅炉、小炉子，一个小的锅子，上面烧着水，当着我们的面，一碗小馄饨，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包好以后呢，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这个时候呢，从他那个小抽屉里面放点什么榨菜啊、葱啊之类的，然后呢，一勺热水倒下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2: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湖州，一个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4500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也是丝、瓷、笔、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这儿啊，您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和小吃。馄饨这道小吃全国知名，南北皆有。那么在众多馄饨当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湖州大馄饨。跟普通的馄饨不同的是，湖州的馄饨啊，不仅有猪肉，还有笋干、芝麻、葱末，再加入白糖、味精、芝麻油、绍酒、精盐等调料混合而成。那比起普通的纯肉的泥馅，湖州的馄饨吃起来更有味道和层次感。湖州馄饨用面粉制作皮，中间放上馅，用手包成元宝状。煮熟的馄饨放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当中，还要加入蛋皮丝、紫菜等等，这么一吃起来就非常鲜美。在清晨或者夜晚来上这么一碗湖州大馄饨，饱腹感满满，心也是暖暖的。
0: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这里的馄饨自古以大而著名。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在这个可以任意选择大与小的年代，肉馅饱满的大馄饨逐渐成为大势所趋。老宋看准了这一趋势，决心将这种吃法带回杭州。创业初期，他凭着一股子倔强，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3: 好了，老板娘，不要讲了，我回去自己弄吧。好了啊。
0: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饕经历，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推翻并反复调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秘方。也许是当初遗留下的习惯，如今生意已经走向正轨的老宋仍然闲不下来。
3: 八个肉七个菜，干包的，好了没有了？
4: 干包。
3: 哦。
0: 他总要时不时地研究一些新口味，在店内限时推出。恰逢中秋节，老宋的灵感又萌发了。鲜肉榨菜月饼是杭州市富阳区的地方特产。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馅料，深深地戳中了这位美食老炮的心。
5: 我就想把这个馅料做到。
0: 说来简单，但酥脆与绵软，烘烤与水煮，如何在与酥饼截然不同的口感与工艺中呈现鲜肉榨菜咸鲜的口感，成了老宋心头的难题。他决定从榨菜打开局面，选用微辣榨菜以其自身带有的咸辣风味作为整个馄饨馅料的基调，略加一点白砂糖提升口感维度，一点黑芝麻提香，反复尝试，不断调整。老宋

0: 就习以为常，过程中的失败只会让他愈挫愈勇，直至得到满意的口味。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一切不如意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消散而去。在当下的时代，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大馄饨负责满足口腹之欲。
1: 小李，榨菜来了啊！榨菜新肉馄饨来了啊！哎，你这放心好了啊，没问题。
2: 大
1: 哥，
2: 大哥，
1: 等一下，
2: 啊，五个肉，
1: 五个鲜肉，五个榨菜，都好。
0: 当创新成为传统，又一代人记忆中的味道也将成为经典。紫菜、蛋皮、虾米组成的汤底，是杭州人对于鲜味追求的最低调表现。鱼圆则代表着至高要求。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处理鲢鱼，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分子料理的开创者。郑军从厨26年，对于制作鱼圆颇有心得。新鲜鲢鱼去头、去身、留尾，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将在这一步骤与鱼圆无缘。分割好的鱼肉被紧紧地钉在砧板之上，等待完成变身的第一步。为了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杭州鱼圆，除去水与盐之外，不添加辅助剂，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完成变身，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原本家家户户过年常备的食材，因漫长的工序，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数百次迅捷而又轻微的搅打，为的是让鱼蓉产生绵密的气泡。接下来，郑军熟练的双手将完成鱼肉变身的最后一步。
3: 鱼圆呢是江浙的这个传统菜，小的时候呢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鱼。做鱼圆就是在挤的时候呢，这个虎口不能用力，要用后面的掌心给它用力挤出来，靠重力给它挤下去，这样这个鱼圆在手掌上呢它是圆的。如果是虎口用力呢，容易把这个鱼圆挤扁掉，然后下去的时候不会有小尾巴，它的尾巴会收回去。
0: 在鱼产丰富的浙江，鲢鱼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与水交融，意味着年味儿尽了。
4: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聊到杭州地区的代表美食，就不得不提一下传统名菜杭三鲜。这道菜在杭州当地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人气口碑都相当不错。换句话来说，它就是平民版的杭帮菜的代表。这道菜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实在，味道鲜美，堪称江南版的全家福。虽然叫三鲜，但实际用到的鲜货远不止三种。老底子杭州人讲究三鲜开泰，其实就是指肉圆、鱼圆、蛋饺三种核心食材，还会加入河虾、猪肚、肉皮、木耳、青菜等等，满满当当一大盆，特别有满足感。
0: 毛子朝是一名杭帮菜厨师，年少时对于食物的痴迷转化为制作绝佳美食的动力。如今为无数陌生人提供美食的他，却很少在家展露身手。
5: 20多年的熟龄呢，
0: 今天他将为家人们筹备一桌丰盛的晚餐，其中杭三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作为传统杭帮菜的代表菜品，丰富的配料是令人们无法忘怀的原因之一。想要做好杭三鲜，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丰富的配料中，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其中发皮最具代表性。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随后细致地剔净多余的脂肪与白肉，但这只是漫长。

工序的伊始，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降脂考验。在从前的年代，时间并不如今日一般稀缺，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也要持续数月。为母亲补充好存货的毛子朝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温的变化。丰富的经验让他能够掌握油温到达临界点的时机，分别夹住肉皮的两端，油温不断上升，反复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隙都被打开。如此制作的发皮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能够吸吮足量汤汁，获得丰富的口感。与此同时，妻子正在制作杭三鲜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黄蛋糕。20个全蛋与10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它需要人们极致的耐心看护。丰富的经验让他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制作黄蛋糕需要对火候精准掌控，不断翻转，直至平底锅内的一侧慢慢向上鼓起。黄蛋糕制作完成，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前每到团聚时刻，总是父母忙前忙后，如今时光荏苒，父母不再年轻，毛子朝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回味从前的时光。一番忙碌过后，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轴菜品杭三鲜，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一同进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位食材，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原料丰富，制作过程漫长，杭三鲜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至味。每当这道菜品出现在餐桌之上，往往意味着团圆的来临。先人的智慧将一切美好的寓意寄托在丰富的辅材之中，独自在外历练的人们回到家的温馨港湾，在美食的抚慰下，将一切烦心事搁置，闲话家常。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2: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呐、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所以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

0: 去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呀、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3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 60% 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在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1: 对呀，
0: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
1: 的购物价，
0: 咱们是买4瓶，然后我还给你送4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1: 对，
0: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8瓶就是4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1: 特别合适了。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1: 哦，
0: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8瓶给您增加到了10瓶。
1: 哇，10瓶
0: 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10瓶你就挑战价格底细啦。你无非就是1瓶19.9吗？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1: 不是250毫升，
0: 是500毫升，
1: 1斤装的呀。
0: 也就咱们说的一斤的亚麻籽油。
1: 哇，
0: 一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1: 太合适了，
0: 199啊，
1: 没错。
0: 亚麻籽油1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
1: 嗯，
0: 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1: 对呀，
0: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1: 对呀，
0: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1: 都不能。
0: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1: 是，
0: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1: 是，
0: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喝。
1: 哎，真的太合适了，
0: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
1: 没错，
0: 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
0: 啊，
1: 单合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1: 没错。
0: 你是拌凉菜呀、啊，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
1: 嗯、
0: 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1: 是的。
0: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1: 对，
0: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9984。
0: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1: 对，
0: 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1: 对，
0: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1: 零胆固醇，
0: 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
1: 哎，
0: 同时呢它

0: 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1: 是，
0: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两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而且我们青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1: 没错，
0: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和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一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块。
1: 没错，
0: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1: 真的非常合适了。
0: 所以说想要抢订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现。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1: 三酯是坏的、
0: 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60%，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2: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1: 没错，
0: 199十瓶十斤，
2: 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家的收听。今天呢，继续带您探索江浙菜的独特魅力。江南人吃鳝鱼，吃的是水里捞起来的鲜活劲儿。清晨菜场里的黄鳝还在竹篓里生活着，中午呢就变成红烧鳝段了。这大概就是江南人家最寻常的烟火气。要说起来，这红烧鳝段啊，它的精华全在浓油赤酱四个字儿。大铁锅里热油爆香葱姜，切段的鳝鱼啊，滋啦一声滑进锅里面，再撒上点黄酒，浇上老酱油，一点白糖。出锅的时候啊，这鳝鱼段就像是裹了糖衣，夹起来颤巍巍的，挂着琥珀色的酱汁儿，咬下去呢是又嫩又弹，咸香甜味啊在舌尖是轮番打转。老杭州都知道，鳝鱼的摊主啊总会留一勺浓厚的酱汁给熟客，说一句带回去拌面。运河边上歇脚的船夫，从前呢就看着这道菜能扒着三碗饭。那如今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班打包，揭开塑料盒的瞬间，依然会被这鳝鱼啊勾起记忆里的味道。
1: 多年学厨经历，令毛子朝对于菜品有着格外的执着。一餐团圆饭后，毛子朝对于经典杭帮菜红烧鳝段有了新的想法。他打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手打年糕。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桐庐县，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这里仍旧保留着杭州地区有关年糕的历史图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手工制作，能够保证年糕仍是人们记忆中的风味。本地糯米经过了反复淘洗后，在火力极旺的农家灶台上蒸熟，接下来即将进入最费时费力的冲打环节。
2: 哦，老头子可以打了，好了。
1: 几十年来，夫妻二人形成的默契，使得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领会对方下一步动作。
3: 过年的时候，大家帮忙打，今天你家，明天他家，这样一天打到晚好几百斤了哟，要打。人少吃不消的啦，打年糕，一定要很多了。像我们这种纯手工的，就是不大容易看得到，很少。我的手工年糕是顶好吃吧。
1: 旺火重油，徐徐升起的油烟预示着这将是一道猛火急攻的菜品。对火候的掌握是菜品能否出众的要点。年糕与热油的接触发出滋滋的声音，鳝鱼入锅，水分迅速蒸发，表面瞬间变得酥脆。酱油与红烧汁为鳝鱼上色入味，黄酒的加入使得热锅下火舌不安的猛窜，窥探着鳝鱼的美味。炸好的年糕再次登场，迅速吸收着浓烈的汤汁，与整道菜品融为一体。看着新出炉的菜品，毛子朝心满意足。对美食的执着让他没有太多闲暇时间与家人共度，于是菜品成了他传递情感的媒介，并希望品尝的食客们能够感受其中一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桌，欢迎各位的关注。杭州老鸭煲呢，是藏在市井巷陌里的养生密码，一锅汤能喝出四季轮回。老杭州人常说，鸭子越老越补人，砂锅越炖越健魂，说的就是时间熬成了金汤宝贝。运河船工最早发现老鸭的妙处，比如说很多船工风湿关节痛，喝了三天鸭汤它竟能消肿。后来胡庆余堂的老药工里面往汤里加了猪蹄儿、天目的笋干，又抓了把枸杞呀、陈皮，硬生生的把这个家常菜变成了药方子。现在您去一些老店还能挂着这些药方，秋燥咳喘，陈鸭配川贝，三碗见分晓。 炖老鸭汤呢，讲究是阴阳调和，三年以上的麻鸭属阴，得配阳火慢攻。凌晨四点，老师傅守着炭炉，先用武火逼出鸭油，转文火熬足六个小时，等到火腿化成了琥珀色，笋干也吸饱了油腥，汤面浮起了月牙形的油膜，这就是行家说的金边吊月。老底子杭州人是看天吃鸭的，冬至头天炖上砂锅，汤面上结层油膜，三伏天你也得喝这汤啊，滚烫的鸭汤逼出浑身的汗，反而比吃冷饮更为解暑。如今啊，住在西湖边的人他也学会了这招，白领们下班就得喝这口汤，喝进去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胶原蛋白。您看那砂锅底下炭火噼啪作响，恍惚之间呢，还是百年前运河船工围炉的模样。杭州人用一锅老汤，把烟火气炖成了穿越时空的暖意。
1: 有时，食材也能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天气渐凉，大街小巷间，家家户户的阳台，便挂上了一排排的酱货，散发着年的味道。在这其中，鸭子是绝对的主角，但是从杭州人钻研美食的劲头中就可以了解，这里的鸭子绝不可能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吃法。浙江水网交错，河湖密布，渔业资源丰富，是养鸭的不二之选。绍兴麻鸭，一种早在南宋时期就被驯养的品种，经过千年人与自然的选择，如今已经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与营养价值。为了唤醒人们有关于老鸭的记忆，这是吴国平今年探访的第六个麻鸭养殖基地，渴望呈现老鸭煲传统味道的他，早已习得了一身鉴别老鸭的技巧。五年以上的鸭

0: 胸骨像剑一般挺拔且极为坚硬。熟练的人们往往能够通过三个位置判断出鸭子的大概年龄。
1: 胸骨，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2年的老鸭。这个是在水里面这样放的，就是吃那个草啊，这个自动在放养的。说我老爸，他是养了一辈子的鸭子。
1: 你说你三代人养鸭了？
2: 对，我们三代养鸭。
1: 他80几岁了。
2: 他还每天要来看一下鸭子。
0: 今天，吴国平为了一只高龄老鸭而来。
1: 是很小的吧？
0: 与家里三代养鸭的老沈一样，他也相信，鸭子们生命的时长就是鸭包风味最有力的保障。
2: 哎，还是在那鸭场。
1: 好，先带我去看。
2: 好，
1: 这就这样。
0: 绍兴麻鸭因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饲养到70天左右便可上市。但在杭州人眼中，有一定年份的老鸭却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滋味。
2: 哥，
1: 哎，
2: 我拿了2只12年的老鸭。
1: 哦，
2: 我们去杀个尝一下。
0: 为招待远道而来的吴国平，沈建良努力发挥着他的烹饪技巧。好在老鸭包的风味来源主要依靠优质的食材与时间的磨法。杀好的老鸭经过进一步处理后，便可倒入清水炖煮。越老的鸭子与砂锅缠绵的时间越长，5年以上的老鸭往往需要3到4个小时的炖煮才能得到酥软的肉质。老鸭包是杭州地区家常的盛宴，除却鸭子之外，使用的食材往往都是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腌制后的天目笋干略咸，为了不破坏陈年老鸭汤汁的原味，需要反复清洗才能使用。多种常见的食材被事先处理好，全带鸭包登场。时令蔬菜、鸭血、馄饨等辅料浸入滚烫的鸭汤中，再平凡的食材也出落得别有一番风味，仰仗着汤汁的鲜美，完成了味觉的升华。
1: 对老鸭煲情有独钟，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院子嘛，一家回来喝一碗老鸭汤，这是就是说很多人家的这个记忆。我觉得人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回头望一下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想未来，这个我想让传统回归当下生活。
0: 一只砂锅，几种食材，清水炖煮，看似平凡的一个包，吴国平已经用了1年多的时间来不断寻找其中食材。在这其中，火腿的选用至关重要。砂锅内不放一丁点调味料，所有食材全靠火腿的咸香调味儿。为了让老鸭包的风味更上一层楼，吴国平几经辗转，来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一家火腿厂取经。而乔国斌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他操着一口浓厚的吴语，兴致勃勃地向众人介绍着自家的火腿制作工艺。
3: 吴总，我们这个火腿是沙县城的，到你们这里时候我们修了，人家是一房子，加个地方，我们2017年学了的，接近这样交4年了。那你们酒店呢，就是3年以上的老坛是最好的一个火腿。一般这个这样质量，一般做3年的，我们老坛这个火腿，一般1017年来，咱都不会做的这么好的。
0: 火腿指腌制或熏制的猪腿，以金华特有猪种两头乌的后腿为原料，是金华火腿优秀品质的保障。王松兴拥有20余年的火腿制作经验，使他极为了解每一个制作环节。上盐是所有工序的伊始，加盐量与用盐的手法将在很

0: 定火腿的品质。优质的粗盐在师傅们的口中被称为大盐。二十余年的火腿制作生涯，使得王松兴深知猪腿的结构，骨头与肉后的部位需要厚涂，其他地方则一带而过。为了达到入味与防止腐坏的作用，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只猪腿需先后经过八次繁复的上盐工序。除此之外，还需再经七天的室外晾晒，长达八个月的室内发酵。如此腌制而成的火腿早已不像当年般饱满，盐与岁月共同留下的印记镌刻其上。火腿干瘪而油亮，品质优良。为了获得更加优质的汤汁，吴国平摒弃了陈放三年以下的火腿。正如老鸭一样，时光的沉淀带来的不仅仅是岁月的变化，更是风味的积淀。乔国斌生产的优秀的火腿品质，还有那热烈的性格，让老吴十分中意。
1: 这样看过来，我觉得火腿就你这里定了。
2: 火腿我这里定，你这块是最好的。这两样我可以保证。
0: 吴国平早已沉浸于调整老鸭包的每一处细节。每次外出考察后，他总是要邀请朋友来共同感受新的变化。
1: 你觉得今天试的怎么样？
3: 很好啊，这个汤非常好。
1: 比我们前两次试的要好。
0: 吴国平随手将家中的千张加入包中，这个无意的行为却触发了隐藏的美味。
1: 这个千张加进去啊，它这个味道很入味。
0: 经由高汤炖煮的厚千张，裹挟着浓郁的香气，口感劲道十足。但是想要获得最优质的千张并不容易，往往需要人们伊始于凌晨的忙碌。泡好的黄豆被研磨成姜汁与豆渣的混合体，当地人采用最传统的过滤方式，以保证所有豆制产品仍能保有人们记忆中的味道。将每一滴新鲜的豆浆过滤而出，随后工人们在其中点上卤水，自然魔法瞬间呈现，姜汁转化出块状固体，那是制作千张的必要原料。近一臂长的木质勺柄左右翻转，熟练的工人们往往能够根据经验判断温度是否适宜，直到时机成熟，一勺勺豆花平铺开来。千斤顶代替了传统石板，更自如地挤压出多余水分。层层纱布间叠加的不仅仅是千张，更是人们的辛劳与坚守。将制作完成的千张细心地悬挂在阴凉通风处，是人们今日最后的工序。午饭的餐桌上，千张包、臭豆腐、豆干等既是辛勤工作的成果，也充满了地方特色。
4: 这个千张包呢，是我们浙江金华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特别是我们那个南溪人呢，这个千张呢，我做起来是很地道的千张，跟其他地方都不同的，吃起来的口感很柔和，很滑口，加上我们那个这个里面的馅也特别讲究，都是用土猪肉用刀剁起来的，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千张包呢，用那个粽子的叶包起来的，有粽香味。我们南溪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所以也是我们南溪的一个地方名菜。
0: 忙碌的一天过后，吃上一口由自己亲手制作的豆制品所烹饪的菜肴，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替代不了的愉悦。沿用传统工艺制作的手工千张，是吴国平的老鸭包中最后一块拼图，所有食材集合完毕，等待烹煮。绍兴老鸭千岛湖水在同一口大锅中炖煮，随着时间的流逝，鸭子的肉质逐渐变得酥软，丰富的油脂漂浮之上，

风味，就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何不留痕迹的修旧翻新，是吴国平每天思考的问题。建筑、风景、美食，时代中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而人们必须跟上这种节奏。从一碗馄饨的大小变革，到杭帮菜食材风味的创新演绎，再到对一包鸭汤的极致追求，江浙厨师在传承中不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成为塑造一方饮食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我试着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早上起来的特别早，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睡得不是特别好，睡觉啊睡得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能醒。今天是4点来钟自己就醒了，就说啥就睡不着了。翻了一会儿手机，看到一段视频，说江苏有一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是一女同志，也是一位抗恶性病的博主，大家都管她叫向阳花，因为她特别乐观。我看今天早上说她去世了，丈夫发文道，说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你放心吧，愿天堂没有病痛，没有痛苦，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那么这位叫向阳花的抗恶性病博主啊，今年才38岁，没病之前呢是一位运动爱好者，就生前呢特别喜欢跑马拉松、骑自行车。据他爱人讲，他坚持运动长达11年，就无论是刮风下雨，每天都坚持跑步、骑自行车，就每天呢都坚持锻炼。他说爱人平时啊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就谁也没想到肿块啊、恶性病啊能跟他有关系。他说爱人是去年被查出胃恶性病的，仅1年这个恶性细胞呢就转移到盆腔了。爱人去年5月份做的胃镜检查查出来是胃恶性病， 手术三分之二的胃都已经给切除了。他说到今年已经转移到盆腔里边了，肚子里边全是积水，都影响到他的正常走路，一个月暴瘦了十几斤。他说我本以为手术做完了能行的，结果呢还是没留住他。他说你看，在爱人弥留之际还惦记着孩子，舍不得走，说一说呢就不自主的流眼泪。38岁，哎呦，多好的年纪呀、啊、还有那么长的路需要走啊，还有孩子需要陪伴，可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8岁。完，我看底下那个评论区有人说我是非恶性病晚期，可能也快走了。底下呢对这位这个发评论的人说陌生人加油，说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还有人留言说亲妹妹确诊了肠恶性病，老父亲又查出胃恶性病，没有人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底下有人给他做评论说我是口咽恶性病已经转移到淋巴了，也快走了。完了还有人评论说现在怎么这么多肿块啊恶性病患者呢，很多人从发现到离世有的甚至都不到一年的时间。你再往下看就是说啥的都有啊，但是有一条评论说什么呢，说吃点灵芝孢子油吧。我看有人在他下边评论说普通人不配，普通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哎呀，就是我看完这句话呀我心里也是特别难受。可以说现在就得这样的病的人呢也是非常多的，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了。大家发现没，从几岁的孩子到十几岁的孩子，尤其是30-40岁40-50岁，就咱们子女这一波吧，现在得这个病的人呢不少啊，甚至也是主力军。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啊会出现肿块恶性病呢？可以说这是多种因素，跟你这生活环境有关，跟你所在的城市的空气质量有关，包括跟你喝的水呀跟你吃的饮食都有关系。你比如说我认识一个胃部肿块的患者，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爱吃辣椒爱吃大蒜，而且呢吃起来很凶，吃饭呢就必须得是什么呢，辣椒大蒜就蘸着酱吃。有人说大蒜不是抗恶性病吗？大蒜得怎么抗啊？大蒜呢扒了皮儿啊，切成片，然后呢与空气得接触一小时，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收入到收纳盒里放入冰箱。那你每次吃的时候啊夹出来那么一片两片吃，你只有这样就是经过氧化的大蒜才具有什么呢，预防的作用，而且是预防，不是说我得了之后我再吃那就不管用了。你说我拔一头蒜完我吃饭的时候我就那么吃，我咬着吃，我告诉你没啥用，不仅没用，而且你本身要是有胃炎胃溃疡的，它会刺激你的那个胃炎啊，刺激你的溃疡面，引发糜烂充血甚至恶变，最终不就恶变了吗？因为你总吃这些有刺激性的东西，刺激来刺激去，最后就发现什么的应激反应了啊，就恶变了。就我说这患者最后就是引发了多器官的衰竭，走的时候才40多岁啊，你说正值壮年多可惜呀、啊、孩子还挺小。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得这病啊，就好发肿块啊恶性病啊，刚才我说了跟你这生活环境有关，跟你所住的那个地方的空气呀、啊、水呀、啊、饮食有关，甚至说跟你的情绪有关，跟你这个家族遗传有关，这是很多因素的啊。你比如说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舅舅啊姑姑啊就有这方面的病，包括跟你那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就我刚才说那个向阳花那博主，他就是 他是怎么事呢？据说呀，是投资了个生意，完事赔钱了，所以压力很大。就那段时间呢，情绪不稳定，总是爱发火，爱生气，所以这就造成了他这么个病。最终38岁生命就定格在这儿了。另外咱说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为什么高发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就咱每一个人体内啊，都是有这种不好的细胞，就我们说那种恶性细胞。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两种不同的细胞，一种叫免疫细胞，一种叫什么呢？恶性细胞。这两种细胞在我们体内是并存的，就像咱们中医讲阴阳似的，你有阴就有阳，你有阳它就得有阴。所以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两种不同的细胞，一个叫免疫细胞，一个叫恶性细胞，每个人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得恶性病？这也是很多人想问的啊！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啊，我说免疫细胞长得像什么呢？长得就像咱们刚蒸好的那馒头一样，一个挨着一个的，都很饱满啊。老百姓讲话了，长得呀很善良。那我们的这个恶性细胞呢，它长得就不一样了，很丑陋，长得就像那个八爪鱼一样啊，有很多的触角，在显微镜下你要看的话呢，你都觉得麻的慌，你看着你都觉得瘆的慌。它像八爪鱼一样，长了很多的触角，所以它吸附在你的器官上，吸附在你的肺子上、胃上、肝上、肾上，就任何器官上，通过它这个触角，它不断的从你的器官上去吸收营养。所以你的肺也好，胃也好，肝也好，肾也好，这些器官呢，被它吸附的越来越萎缩，这功能就越来越差。而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们又不断的分裂扩散，因为恶性细胞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所以它能走到全身任何一个位置，所以不断的分裂，不断的扩散，不断的带来恶化。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那么一句话，说做一个好人不容易，但是你想做一个坏人，瞬间的事儿，对吧？哎，那怎么概括呢？说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对不对？所以免疫细胞的这个分裂速度啊，永远赶不上我们恶性细胞扩散的速度。那手术是怎么回事呢？手术是把你患恶性细胞的这个器官给它摘下去，给它拿掉，把它的那个根据地给它拿掉，就是它那个病原啊拿掉。但是这个东西你别忘了，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你把它这个根据地拿掉了，可能还有很多细胞它是在血液当中的，对不对？哎，等它循环过来之后一看，哎呦，这怎么大本营没了呢？那它就要找新的地方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及时给它拿掉也没用。没多长时间，有些人可能体质弱，一直差，它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又形成了，这就是咱们说的什么复发，对不对？哎，在其他的地方转移了，复发了。很多人这手术不拿干净了吗？我这一说你就明白了，恶性细胞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所以根本拿不干净，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给你拿掉之后要让你去做疗呢？因为这个疗就是进入到我们血液，在我们血液当中走，看着一个杀一个。当然了，它是分不出好坏的，能明白吧？它进入血液之后，它逮着细胞它就杀，我管你好细胞坏细胞呢，对不对？我来干啥的？我就是来杀的。结果就造成了咱们所说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他通过这个药物来杀死这个恶性细胞，在杀死恶性细胞的同时，身体里边的一些免疫细胞，就咱说这种好细胞也给杀死掉了。所以为啥很多人手术之前你看着还行，对不对？一手术完感觉也可以，但是一做上疗之后反而不行了，就是因为自身的免疫细胞都已经遭到破坏了。这东西的确很厉害，杀敌一千，甚至有的就不是自损八百了，对于那些没挺过去的就是自损1200了。那我们讲 怎么能提高自身的免疫细胞，怎么能够预防肿块，这就涉及到咱们说这个灵芝孢子粉和这灵芝孢子油了。很多人总认为灵芝孢子粉呢是灵芝给它打碎了之后磨成的粉，也有人认为灵芝孢子油啊就是灵芝压榨出来的油，其实这都是错误的。灵芝是灵芝，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那灵芝孢子油呢又是灵芝孢子油，是三个不一样的东西，知道了吧？那么灵芝孢子粉呢是灵芝喷洒出来的种子，喷洒的时候白天你根本看不出来，只有到夜晚的时候啊，你用灯你才能发现，因为喷洒出来的种子啊特别特别的小，你几乎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很细小。那么从灵芝孢子粉当中提取出来的才是灵芝孢子油，而且是100克的粉才能出一克的油。你说这孢子油得用多少孢子粉进行提取，而且孢子粉里边它也是很讲究的，那不是所有的孢子粉你拿来就能用。虽然灵芝在喷射孢子粉的时候很难肉眼看到，虽然说这粉呐很细很细，但是它外表面那层膜特别硬，所以就需要什么呢？破壁。孢子粉那层细胞膜需要破壁之后，它的药用价值才能出来。所以不是所有的孢子粉你拿来都能用啊，你拿来都有预防肿块、抗肿块的作用。它的这个细胞膜必须要破壁，你只有这样你才会起作用，只有这样你吃上之后它才能够吸收。所以这里边的讲究很多的，讲话了这水很深呐。你像孢子油为啥比孢子粉好那么多呀？第一就是破壁了，在吸收层面它就不一样。第二个怎么的了？就是浓缩提纯了，知道了吧？浓缩提纯了，你就想啊，100克的粉才能提取出一克的油，是不是高提纯了？所以一般灵芝三贴含量哪有高于15以上的，你别说25以上，就灵芝三贴高于15以上的都没有。那么你看我去年给大伙带来的，也就是我老伴吃的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提取出来的这个孢子油，它的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多少？28，那是大于28，可以说含量这是最高的了，甚至讲话了顶级了。因为人一天能吸收的灵芝三贴含量最高也就是28，天花板了。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比灵芝孢子粉贵那么多呢？因为有更好的预防肿块的作用，有更好的抗恶性病、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功效。所以为啥贵呢？贵有贵的道理。为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呢？一方面是它的医用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一点是所有的其他的你说比不了的。因为你现在老人还是孩子都知道，你只要是恶性病，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或者吃灵芝孢子油，对吧？二一个，为啥说灵芝孢子油这东西真贵呢？你就记住，但凡跟身上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能扯上关系的，但凡说跟这个免疫力能挂上钩的，就这东西它都贵。不是说就灵芝孢子油贵，是所有的跟肿块、跟恶性病能挂上钩的，跟这个免疫力能挂上钩的，就这东西都贵。好的灵芝孢子油，一个我说了，就这灵芝三贴的含量要在25以上，因为这个灵芝三贴有抗肿块、预防肿块的作用，你含量低了它就没有用了。你再一个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麦角甾醇，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粉或者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个物质的啊，你可以查，你可以去找，就市面上 95% 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不含有麦角甾醇。因为一般只有生长在室外、长在自然界当中的灵芝喷射出来的灵芝孢子粉进行提取， 才能提取出什么呢？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这种物质可了不得。你看我们都听过灵芝三贴，因为说这个的人很多，但是麦角甾醇几乎很少有人听过。那么麦角甾醇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抗炎症。你无论是什么炎症，大家知道一般你无论中药还是西药都很难杀死炎症，对吧？你像胃里边的幽门螺旋杆菌似的，它就是一种炎症，但你无论吃什么药都很难把它杀死。但是麦角甾醇却能把这种炎症杀死，它就像一个清道夫一样，能清除掉这些炎症。你没有炎症，你就没有后续的肿块恶性病，因为久炎必恶变呐，对吧？炎症是恶性病的基础，你没有炎症，你上哪出现这肿块啊？所以麦角甾醇起到了一个抗炎症的作用。第二呢，它能抗衰竭。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心衰呀、肾衰呀、呼吸衰竭呀，都需要麦角甾醇到这个器官上去给它加油，给它去加把劲儿。所以它起到一个什么呢？强心、强肺、强肾的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可以说是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防止衰竭，延续生命。最后麦角甾醇具有什么呢？抗血管硬化、抗心脑动脉硬化的作用。有人说动脉硬化还需要管吗？我告诉你，没有血管硬化，没有动脉硬化，那你哪来的高血压？没有动脉硬化，你哪来的冠心病、心绞痛？哪来的心衰？哪来的心脏直突突？

没有动脉硬化，你哪来的高血压、脑血栓？哪来的脑出血、偏瘫呢？哪来的糖尿病的合并症呢？所以硬化，尤其是动脉硬化，这是心脑猝死意外发生的一个根源。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主要起到了一个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的功效。所以你吃的、你用的这灵芝孢子油，第一你要看灵芝三萜的含量，过没过25，没过咱说句实话最好别买，只有25以上的才是医用级、药用级的，才具有预防肿块、恶性病、抗肿块、抗恶性病的这么个功效。第二呢，就是看有没有麦角甾醇，这灵芝孢子油当中还没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你只有含有了这种物质，灵芝孢子油才具有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的功效。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它抗肿块不属于说我上来直接杀死，它是什么呢？这个灵芝三萜啊，它相当于那个剪刀，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你不跟八爪鱼似的吗？哎，我把你这几个爪我给你处理掉，就是咱们说表面特别粗糙的尽量给你变得光滑，其实要真能变成光滑那不就没事了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哎，所以它是奔着这个方向去使劲的，把你像八爪鱼一样的这些个恶性细胞，这些触角都先给你剪断了。你不是八个角吗？几个角啊？不管你几个角，有几个角我给你剪断几个，这样呢你就不能再通过这个触角去吸附器官上的营养了。那么没有了触角，这恶性细胞是不是就相当于那个光杆司令了？对不对？它就吸收不到营养了，所以它就不能再扩散了啊！它都没有营养，讲话了，它自己想要存活都已经很困难了，它还怎么去扩散呢？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对不对？哎，它就扩散不了了，最后呢就一点一点的一些恶性细胞啊，它就逐渐逐渐的萎缩了，完了之后呢，因为它没有了触角，萎缩到一定的程度，慢慢的呢它又干瘪，完了之后就死亡掉了，那慢慢的咱们这个病不就得到控制了吗？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跟咱们平时做的那个疗所用的那些个抗恶性病的药物是不一样的，可以这么说，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这是对我们身体特别有好处的。所以你吃的那个灵芝孢子油也好，你用的那个灵芝孢子粉也好，就看这两点，一个就是啥呀，灵芝三萜的含量必须要是在25以上的，再一个就是啥呀，麦角甾醇看看含不含有这种物质。所以真正好的灵芝孢子油抗肿块、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为啥卖这么贵呀？贵就贵在这儿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我吃过那个鹿角冒粉啊，你看我还有必要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吗？这也是最近咱们有不少的那个听友跟我提出的这个问题。那么鹿角冒粉呢，它属于中药顶片，说好不好？好。一般呢它对这结节啊，你像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哎，都有挺好的效果，就是软坚散解。但结节是怎么的呢？如果大于一你就得手术，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不能成为结节，说白了它就属于什么呢？属于咱们说的那个瘤、肿块。也就是说大于一的鹿角冒粉它起到的作用就弱一些了，毕竟说它这个力量是有限的，它只能针对于这个结节小于一的这种。那么灵芝孢子油如果从严格意义来讲，它不属于中药饮片，它真正起作用的就是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灵芝三萜预防肿块、抗肿块，麦角甾醇是抗硬化、抗炎症、抗我们这个心肺肝肾的衰竭。所以这个鹿角冒粉和灵芝孢子油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鹿角冒粉呢，它是软坚散解，最大程度的对于我们说小于一厘米以下的结节起到作用，也就是越小越好。而你像灵芝孢子油呢，你别说灵芝孢子油，你就灵芝孢子粉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有条件呢吃点好，抗肿块、预防肿块、

啊，预防恶性病，提高免疫力，好东西。但是你要知道，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对比，它们又是100比1的关系，就100克的粉才能够提取出一克的油，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这个灵芝孢子油的药用价值和抗恶性病、抗肿块的这个效果有多强了。同时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还具备什么抗炎症的效果啊，抗衰竭、抗硬化等功效。因为你只有抗了炎症，你才能真正避免我们的肿块、恶性病这个炎症的产生啊，对不对？因为任何一种肿块、恶性病，都是从最开始那个炎症这儿转化过来的。你没有肺炎，哪来的肺部肿块结节呀？对不对？你没有胃炎，哪来的胃部肿块结节呀？你没有肠炎，哪来的肠息肉？哪来的肠道肿块啊？肠道恶性病啊？对不对？你没有肾炎，哪来的肾部的囊肿啊、肿块啊？你包括男同志那个前列腺出现的前列腺恶性病，你要早期没有前列腺炎，他怎么会有前列腺恶性病呢？女同志那个子宫啊、附件啊，包括乳腺呢、啊，对不对？出现的这些恶性病，是不是早期都有这些炎症啊？对不对？你像我们说乳腺炎呢、宫颈炎呢等等，都是从这些炎症久而久之转化过来的。所以啊，灵芝孢子油啊，它有抗炎症的功效。那么它相当于什么呢？炎症的清道夫，就能把你体内的炎症啊给你清除出去。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除了说抗这个肿块之外啊，还具有什么呢？抗炎症的作用，包括抗衰竭。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呐，一整就是肾衰了，对不对？一整心衰了，一整就是肺衰了，那么再不就大白肺了。这人的器官一衰竭，那不就完了吗？对吧？你像我认识一个开中医馆的，他老家哪儿的呢？是贵州的。最开始啊是糖尿病，也不治也不吃药，到后期糖尿病综合症了，身体免疫力也不行了。本身上医院合计调调血糖，结果要出院的时候感染肺炎了，很快不到两天那肺子就白了，就出现大白肺了。后来呢就上重症了，在重症监护室前后一共待了是一个多月。这重症监护室啊始终就出不去了，一出来就怎么的高烧不退，一出来那个炎症就上来了。因为他那个肺的器官呢始终是衰竭的，就功能都没有了，所以最后这人在重症监护室维持了一个月啊，最后整个器官衰竭，心脏啊、肺啊、肾啊，最后就全都衰竭了，这人到死都没从那个重症监护室出来。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贵呢？因为它抗器官衰竭，它相当于你身体的这些器官的加油站，就像车似的，开一段路没多少油了，是不是咱们得去加油啊？你加满了油，你就能够跑得更远了，对吧？那么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这样的问题还是那样的问题，你现在器官衰竭了，你是心脏啊，你是肾脏啊，对不对？你还是肺子呀，你现在想往前走，说白了就是想活着，那怎么办？必须得加油啊，你就必须得加油，那咱们的人生啊就得加油。那灵芝孢子油呢就是你要加的油，它就是你前行的加油站，那就是你生命的加油站，你生命的油。你有它，你生命能延续，你能活着，你能往前走。所以灵芝孢子油是你器官的加油站，也是你心脑硬化的保护伞。我们很多人一说动脉硬化呀，大家都会说哎呀太正常了，现在你上医院啊，那十个人当中啊十个人都有动脉硬化，讲话那太常见了，大家都动脉硬化。我这么跟你说吧，大家都动脉硬化不见得这就是一件正常的事儿。我想跟你说啥呀，你没有动脉硬化它怎么会出现高血压？没有动脉硬化，它怎么会出现？

神经尿毒症呢？你要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眼底病变呢？哪来的青光眼呢？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糖尿病并发症？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呀？你要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脑血栓、脑淤血、偏瘫、半身不遂呢？对不？你这是啥呀？疾病的根儿啊！那天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很多人吃酸的，又吃醋，又那个泡花生米，又泡黄豆的，就是为了软化血管。其实那个酸的啊，那个醋，它根本就不管用，知道吧？你包括很多人常年吃阿司匹林的，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药。一般你比如说我支架了，我搭桥了，这个适合长期服用，主要呢就是防止支架的位置出现意外。要不然你像我们这样的根本就不适合长期服用或者经常服用。那有人说我现在硬化呀，我一说这话呀，你可能是最有感触的。过去咱们小时候都有那个啪叽，你要想让这东西厉害啊，柔软，你得怎么办？是不是你得给它里边泡上点油啊，就是经过那个油的那个浸润啊，你这一浸润这啪叽就柔软了，对不对？所以它打起来它就不容易翻个了。过去呀、我们家那邻居小时候有的就用那个油去泡啊，这说明什么？说明那油有渗透性，同时有软化性。所以你通过这个你就能看出一个结论来，就是这灵芝孢子油有渗透性，有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你血管软化了，对你的血压也好，对你心脑也好，对你的肝肾也好，它软乎啊，所以都有好处。所以为啥说灵芝孢子油贵呀、那有人说杨主任呐、你看我也没有肿块，我家里边也没有这方面的病人啊，就谈不上什么遗传病呗。你看我用吃点这东西吗？我说一句最到家的话，你看这东西多钱，如果一盒卖3000-5000的，我觉得没必要，有问题再说，因为毕竟它不便宜啊，对不对？如果说这一盒3-500块钱，我觉得咱们任何一个人就脑袋削尖了你也得吃点，知道吧？一个月300来块钱，你就没有肿块，你没有恶性病，我建议你也得吃。为啥呀？谁脸上贴贴了？谁知道谁在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对不对？预防呗。就像刚开始我说那38岁的运动女博主似的，常年跑马拉松，常年骑自行车，你说就她那身体得多好。她要是知道自己会出现这种恶性病，甚至说会死，那多少钱他都得去预防，我说的对吧？灵芝孢子油啊，需不需要？我觉得取决于他多少钱，取决于你的经济能力啊，因为这东西好，大家都认可，都知道，就看多少钱呗，对不对？就像去年咱们用的似的，要是按照出厂价，你要正常价格，我说实话，谁也舍不得，但是要换成出厂价呢，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去年啊，我问小辉的时候，我说这东西它的出厂价多少啊，他跟我比划了一个6的手势。我当时一看，我说实话我挺激动，因为这一盒600块钱谁都买得起啊，谁都能吃得起，一个月500-600块钱够了，对吧？你像我老伴有这病，我讲话吃去呗，对吧？那指定比不吃强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上岁数了，一辈子走过来不容易，谁也不希望自己有啥事儿，所以花点钱无所谓，对不对？别有啥大病，对吧？哎，自己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所以你看，去年我就跟小辉说，我说你嫂子这些天吃那个灵芝孢子油吃的不错呀，挺好。我说我一直有个想法，正好有这么个机会，我说咱们能不能给老百姓整一次，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我说我觉得这些事啊挺有意义的。你像我说那孩子头两天说的血液恶性病，那孩子还有那个乳腺上恶性病的那老大姐，甚至还有

0: 更多的身患重病的这些病友，他们要是都能用上，那太好了，对不对？那就一起按照这个成本价吃呗。小辉接着就说，啊，不行不行。这个时候呢，他电话就打过来了，啊，他说我这边呢来了个电话，咱也不知道是真来电话了还假来电话了，所以说就直接跟我说不行不行就挂了，啊，说咱抽空找时间再说吧。所以我还合计跟他好好聊一聊呢，我觉得这件事挺有意义的，打破一次行业溢价，让这个灵芝孢子油啊也飞入咱们寻常百姓家，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挺有意义的啊，让咱这个普通老百姓，让被病痛折磨的这些人也能用上一次真正好的灵芝孢子油啊！我觉得无论谁，人的命都比天大，咱们总说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我不希望只是说在嘴上说说，咱们呢总说心善积德，我希望啊还能做出来，对不对？所以我是打心眼里想做这有意义的事儿，我就想让咱们这些寻常老百姓啊也能吃上用上这个名贵的灵芝孢子油。我说实话，去年我做这件事儿，我做完之后，人家灵芝孢子油协会找我了，这事儿我一直我没跟大伙说，因为他们说我破坏了他们灵芝孢子油的那个内部的和谐啊，说你这价格太便宜了啊。后续呢我就不知道人小辉怎么跟人家说的了，因为我这事我跟小辉说了啊，我说他们那个什么协会找我了，说我破坏他们和谐，完小辉说这事你先别管，我去给你处理这事呢，这不就过去了吗？但不管咋地，大伙是得到幸福了，对不？尤其是用的人有福气了，幸福了，那这就行呗，对不对？你做任何事你不都得有付出吗？对不对？所以这回啊我还想给大伙想办法，那最起码这个出厂价格咱们老百姓能够够得着，能够摸得着，最起码像我刚才说的有血液病的那孩子，咱别说有救了，最起码他有希望了呀，对不对？有奔头啊。啊，你像去年直接给的这价格呢，就是内部的一个价是598一盒啊，因为小辉给他母亲拿的就是这个价格，包括给我老伴啊用的也是这个价格，这一盒呢能吃一个月，当时还有赠送，要是合计起来呀才合到300来块钱，那不挺好吗？对不对？你就说这价格行不行，一个月300来块钱还不行吗？对不对？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所以要不人家那个协会的怎么不干呢啊，人来找我。你像老伴儿到今天吃的效果一直都不错，所以这回啊我让小辉再去问一问，看看去年的那价格还行不行。头两天我给他打电话嘛，正说着呢，告诉我啊进来电话了啊，就给我这电话挂了。我那意思就是问问这价格行不行啊，能不能像去年那样，还能不能再多挣我们点药。这等小辉告诉我多少钱，给我多少钱，这咱几乎不就相当于成本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对不对？完我第一时间到时候我把这消息我跟大伙说一声啊，行与不行是不是？完大家有啥问题，你需要咨询需要了解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 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杨伟你好。
4: 你好，
3: 又跟你通话了，今年就跟你通话了。去年我是咨询我老伴儿的情况，当时吧也是前列腺恶性病，刚手完术，治疗以后吧，医院大夫就建议他用豹子油，后来吧跟你通话以后，也说他这种情况建议用豹子油，
4: 对呀、
3: 他现在有一年多了吧，哎呀，真挺好，各项指标也都正常了。今天吧也是想谢谢你，再一个吧。再一个，我现在身体也查出点问题，
4: 是啊，
3: 就寻思想让你帮一帮，看一看，我用豹子油行不行？
4: 好好好，咱别着急，慢慢的啊，包括你什么情况，你老伴儿的情况，你都跟我再简单描述描述吧。
3: 这咋回事？这不我老伴儿刚手术完那会儿吧，哎呀，整个人啊就没精打采的，赶的也巧，这身边哈、正好也有个刚做完这手术的，手术一年多哈、又复发了，没法治了，人就没了。
4: 哎呦，那这对你老伴儿来讲，那就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呀、
3: 也可不是嘛，这不他回家之后吧，就犯合计，今天呢腰疼了，明天呢又腿又疼了，就捣鼓自己是不是也复发了，转移了。
4: 哎呦，神经官能症了。
3: 对呀，杞人忧天一样啊。
4: 啊，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总把别人的事啊往他自己身上对号入座，过度紧张了。
3: 对呀，你说这看他这样，你说我能不着急上火吗？
4: 嗯，
3: 用上豹子油以后，这心情也跟着好了。
4: 是啊，
3: 也得劲了，也这不疼那不疼的了，也不瞎合计了。
4: 他是用上豹子油之后，感觉身体得劲了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他就开始不合计了，是不是啊？
3: 中间嘛，这复查过一次，这大夫也都说挺好的，也没有
4: 不挺好吗？
3: 这指标吧都正常了。用到一年的时候哈，这第二次又复查，结果还是挺好啊。这大夫也说靶向药可以不用了，没有复发和转移的迹象。
4: 哎，
3: 这回家以后啊，我老伴就说这豹子油啊，这太好了，这药啊，说有机会再买点儿。你说这么便宜吧，还挺事儿。我看他这样哈，你说我不能不高兴开心吗？
4: 是。但是呢，话说回来了，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我也建议再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因为啥呢？就是我们说真正有恶性病的，你就即使做完手术了，他有个3年、5年、10年，在这不同的年份当中啊，都有着一个咱老百姓讲话了叫坎儿吧，对不对？
3: 对对、
4: 就是3年不复发，就是5年不转移呀、问题就不大了，知道吧？所以说呢，这是一年多。但是呢，各方面检查，无论说从自身的感受，包括他的这个指标上来看，都挺好，是吧？
3: 哎呀，确实挺好的，一直用着呢。
4: 咱们整体来讲恢复的不错，但是呢，我希望他能够再坚持用上一段时间，把这第一个坎就是这3年给他平稳度过，往后再出现那种复发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
3: 这不最近我看他用的也挺好嘛，我最近这个半年吧又检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你说虽然不大哈、但是心里总是不踏实啊。
4: 不踏实。
3: 哎呀，
4: 多大你还记得不？
3: 这是0.多少，我还真
4: 零点几啊。
3: 啊，说不
4: 太大。就不到1.0是不？
3: 对，不到不到啊。
4: 那就不用担心。但是呢你得观察观察，你看他长得快不快，不长是最好了啊。
3: 对呀，那也害怕呀，就是打老伴得这个病啊，我这也跟着着急上火嘛，你说是这能不那什么吗？老伴也跟我说，趁着你结节不大，咱俩一起吃的这豹子油嘛，家里这边药吧就不多了，你说我吃了吧，老伴就不够了，我就寻思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再买点儿。你说人家现在就没活动了
4: 啊，
3: 要是非要买的话吧，都按零售价走。哎呀，这按零售价走得1000多一盒呢。
4: 对对对，
3: 哎呀，我这一斤啊，我的妈呀，这去年活动买又剩嘛，合着才300多块钱一盒，啊，我这不就。

0: 寻思等一等嘛，这几天吧，就听你讲豹子游了，我估摸要来活动了，所以就给你打电话，就想提前占个名额。最好啊，还是去年那个价格，杨伟，你说我们都是工薪阶层，太贵了，俩人真的两个人都吃吧，有点负担不起来。这要申请来了，你一定得告诉我一声，我多买一点儿，我要和老伴一起吃。
1: 怎么说呀？一起吃倒是好，但是呢，咱实话实说。就是现在咱们这活动啊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啊，就是说多少钱，能不能按照成本，能不能有中胜啊，没有得到确切消息，我还在和小辉沟通，但是我会尽量啊，因为咱说句实在话，你等这病一旦真成型了，手术啊，后期啊，做疗啊，那就不是小钱了，他不光说不是小钱的问题，有的时候有些人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啊，你别看最后我钱也花了，该做的我也做了，但是呢有些人还是保不住，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能够尽量做到什么呢，事先提前能预防就预防啊，能早治咱就早治，对不对？这灵芝孢子油在抗肿块啊在帮助我们抗炎症啊抗硬化这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说你老伴就是个例子，老伴这情况这一年来多稳定的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因为啥呢，你看咱们有这个恶性病，做完手术身体体质弱，有的就坚持不下来，但是你要是提前用上孢子油，特别是那种高含量的，有麦角甾醇的，能够提高我们免疫的，哎，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对身体的伤害也小，它后期的恢复也好，毕竟你老伴用过，你这是最有感受的，对不对？
0: 对呀，
1: 哎，老伴
0: 的
1: 这个变化情况啊，
0: 我才合计用嘛。
1: 行，
0: 对了，杨主任，你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豹子油用量是不是得调整不用？现在吧，就按说明给他吃的，早两粒晚两粒，这么吃行不？
1: 行，你就让他这么用着啊，因为还是那句话，他毕竟还没有做完手术过三年，对不？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按照我们说明的剂量去使用，能够把他这个情况稳定住。所以说，还是按照早两粒晚两粒用，没问题。再一个呢，你那个结节吧，怎么说呢？你也别有太重的心事啊，也别太重的心事，因为目前从这个体积上来看，问题不大啊。
0: 哎，
1: 完了之后，咱们平时多注意着点呗。完，我这边呢，尽量看看能不能给争取下来。啊，能争取下来的话呢，我
0: 就
1: 提前跟大伙说一声啊。
0: 哎，好嘞，那我一定关注你节目，杨主任。
1: 行行行，好嘞。
0: 好嘞，那谢谢你，杨主任啊，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是大林老师吗？
1: 哎，是我呀。
3: 啊，你好，你好，我是咱这位邻居啊，那个刘文火介绍的。他说你这个灵芝孢子油，他说他去年用到现在用的挺好，他有胆结石。
1: 胆结石。
3: 前段时间吧，他复查了，结果呢，结石大的啊，还剩一点点了，好多小的吧都没了。
1: 啊。
3: 而且那个肠息肉就小了。这个肺结节也小了，哎，
1: 啊！
3: 我一听，我说这灵芝孢子油就专门就管这些东西吗？完了，他说可不是，哪管这咱所有东西都管。然后我把这结石情况吧跟他说了，他说吧，不行你也试试。他把你的电话告诉我了，
1: 啊！
3: 然后我听了几天呢，确实也不错。我寻思打听打听你，你该看看我的情况能用不？
1: 行啊，你先别着急，你是什么情况呢？
3: 哎，我是啥呢？我这肝子和胆呐，都不好，
1: 都不好。
3: 那个肝上有个囊肿，去年是检查说有4厘米多点，大夫说啥呢？说没啥大事儿，只要是不特别大就行。
1: 对对对。
3: 完了也没手术，还说啥呢？我有个血管瘤，说我这个是天生的，没啥事儿。完了，胆结石吧，胆那个原来我就有。前年吧，因为这个结石位置不太好，那个我这差点把这打滚了。
1: 哎呀，
3: 后来呢，我到医院就直接手术了。
1: 啊，
3: 说以后现在没啥太大症状。就是吧，这个不能吃太油腻的。
1: 啊，对呀。
3: 现在我有啥？有个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肾结石比较严重，
1: 肾结石。
3: 现在的左肾。

0: 本身来说这东西它没事，就像我们长了个水泡似的，它只要不变大倒没啥事，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说这个血管瘤这个还是要注意。
1: 嗯，
0: 你即使是天生的，但是它也会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它也会跟着长啊。血管的增长，你看这个瘤体也在增长，对不对？毕竟说是叫瘤了，所以就得注意。胆结石这块已经没啥好说的了，都摘了，胆管都摘除了啊，没啥好说的了，平时注意就行了。完，肾结石这块做过碎石又有积水了，这个结石啊，那跟你这体质有关系，跟你平时饮食可能多少有点关系。啊，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每天的饮食啊，包括吃的饭呢、啊，身体里边有些钙盐沉积，时间长了它就变硬了，慢慢的话它形成咱们所说的这种石块了，所以这个跟咱们自身的代谢有很大关系。你说我光靠手术，这不可能一犯病就手术啊，所以要想治疗的话呢，不是不能治，整体来讲呢，对于你这种情况啊，首先第一，你该化瘀你得化瘀，什么叫化瘀啊？就是增强你自身的这个血液循环，增强它的代谢能力，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尿液的形式给它排出去，知道吧？
1: 嗯，
0: 哎，是血液能够循环开。这个东西你怎么理解呢？你就像咱家里边有一口缸，那如果说这个水始终不动，你看它那脏东西是不是都沉底了？如果说这个水是活水的话呢，就是咱说过滤，哎，那脏东西是不是就容易给滤掉？所以说尽量还是让我们血液循环开。所以适当的活活血化化瘀这是有必要的。这不光说是灵芝孢子油了，就是包括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个对你来讲都非常适合。灵芝孢子油对你好不好呢？它能增强你的免疫啊，能有很好的抗炎作用。因为咱们说的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有麦角甾醇，它能提高免疫，能抗炎。抗炎呢，就对于你来讲，就像咱说那个肾结石出现的那个炎症问题啊，包括咱们身体里其他炎症问题都能解决，包括你说那个血管瘤啊，这都给你控制，所以对你来讲适合能用。
1: 老师，我听了几天呢，你带来这个东西吧，这个确实不错，这个含量高，
0: 对，
1: 而且是医用级别的。
0: 哎，对喽，
1: 是不
0: 是？就
1: 是
0: 医用级、药用级的啊。
1: 哎，完我上外边打听，说白了打听一圈啊，也没有，就是都没有你这个好。完事我给你们肠胃打电话吧，他告诉我现在都没有活动了，没有活动，我寻思就问问你呗，这个啥时候能有活动？我想买点，你看我这个情况能行不？
0: 情况本身我已经了解了，能用。别的不说，你像说用上孢子油之后，它能够帮助你抗炎，能够增强你的免疫力，适当的呢，你再用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化化瘀，是不是啊？我估计呀、啊，就你说的这个。邻居啊，他不光用着孢子油呢，他可能也用着参柏舒心颗粒呢，啊，因为你像对于我们结石的来讲，一方面呢就是加强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减少我们这些多余的钙质的沉淀；另外一方面呢，抗炎，减少这个结石对于我们周围组织的这种伤害。你说咱们身体有结石，它只要说是对我们周围组织没有伤害，咱们是感觉不到疼痛的。
1: 对对，
0: 哎，自慰疼，有的说，哎呦，胆结石啊，尿路结石啊，肾结石啊，是因为那个石头它去挤压周围的组织，甚至对周围的组织产生伤害了，才出现那种剧烈疼痛的。所以说，搭配着用效果会更好，就像你似的，搭配着用呢，肯定效果比单独用要好。灵芝孢子油呢，因为它里边含有非常高的这个麦角甾醇，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啊含有这个灵芝三萜，啊，这个灵芝三萜它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抗囊肿啊、抗肿块的效果，再加上这个麦角甾醇它的抗炎效果，所以说对于你来讲还是非常适合的。整体来讲，总比你说我去手术要强得多得多。所以要是有机会的话，能用的话呢，我倒建议你用一用。
1: 行，那我们听您的，老师啊。
0: 对，再等等信儿吧。啊，因为最近这两天啊，也是正跟这个灵芝孢子油的这厂家沟通着呢。等有信儿的时候呢，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你吧。
1: 行，好好，有事你一定告诉我一声啊，我就叫你买点。
0: 哎，行行行，
1: 越快越
0: 行，你别着急，完到之后让媳妇儿联系你啊。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0: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正式部署美丽海湾建设项目，2027年长山群岛湾区全面达到国家级美丽海湾建设标准；开展海上联合执法巡逻，筑牢海岛海域安全防线；监督检查零食门店及商超计量器具，保障海岛群众消费权益。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记者从日前召开的长海县政府常务会议上了解到，长海县正式部署美丽海湾建设项目，并通过美丽海湾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力争2027年长山群岛湾区全面达到国家级美丽海湾建设标准。美丽海湾建设是长海县推进花园海岛建设的核心举措，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的硬性任务，直接关系海岛生态安全和长远发展大局。长海县美丽海湾建设聚焦水质达标提升、岸滩环境整治、海洋生态修复、侵害空间提质等工作，实行清单化推进、项目化管理、责任化落实，全部工程将按照摸底整治、提质建设、巩固建设三个阶段有序推进。长海县绿色基地涵盖县域诸岛18个海湾，并在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中占据重要份额，特别是依托大连市打造美丽海湾作为海洋生态保护主线背书，以高水平海洋生态保护赋能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长海县表示，将严格按照方案部署，全域统筹，合力攻坚，扎实推进美丽海湾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力绘就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海岛生态美丽画卷。本台消息，开海以来，长海县公安局联合海洋局海防第四派出所集结执法人员，驾乘执法艇对周边六处港口、停泊点及沿海海域开展联合清查行动，累计检查各类船舶200余艘，现场查获疑似超远船舶5艘、疑似三无船舶8艘、未配备北斗导航终端设备船舶3艘，有效排查整治了海上安全风险隐患，震慑了涉海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本次执法查处船只已对接当地渔政工作站，将进行核查处置。长海县公安部门表示，将持续深化科技加人力、常态加联合的海上巡防模式，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重点船舶，严打各类涉海违法犯罪，全面筑牢海岛海上安全屏障，全力维护辖区海域治安秩序持续稳定。记者穆旭林报道。9月10号2026年长海县乡科级领导干部进修班暨任职进修班举行主题研讨活动，

0: 引导学员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参训学员立足岗位实际，聚焦理想信念，担当作为，作风建设等方面，谈认识，找差距，明方向，大家畅谈学习体会，共话使命担当，现场研讨互动气氛热烈，大家一致表示将以主题研讨为新起点，把政治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推动长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赵一鸣、好想来等连锁零食品牌缺斤少两相关舆情引发社会关注，为保障群众消费权益，长海县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行动，组织开展连锁零食门店及大型商超计量器具逐一现场核验。本次检查重点核查再用计量器具是否在强制检定有效期内及准确度等行为，经检查在核查相关经营单位中未发现计量作弊等违法行为，切实守护海岛群众放心消费。记者李婉婷报道，情系海岛服务百姓。9月11号，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疗专家团队走进长海县，开展义诊活动，零距离为海岛居民提供优质诊疗服务。上午8时，不少居民便提前来到长海县人民医院排队挂大一中山医院专家诊号，并依次在内科、外科、乳腺、甲状腺科、皮肤科接受诊疗。专家们认真询问病情，耐心解答患者疑问，开展健康指导，并提出下一步诊疗建议，让海岛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医疗服务。近年来，长海县积极协调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海岛，常态化开展登岛巡回义诊，不断拉近专家与海岛群众的距离，免去百姓往返市区求医的奔波，切实把贴心专业的健康服务送到海岛群众身边。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开海一周有余，随着采捕渔船的陆续回归，各生鲜市场海鲜品类愈加丰富，活蹦乱跳的虾爬子、张牙舞爪的螃蟹、银光闪闪的刀鱼等各类海鲜琳琅满目，而且价格相较刚开海时有所回落。据大连新长兴海鲜市场报价，虾爬子价格每斤在45元，螃蟹在55元左右，吸引着更多消费者实现海鲜自由。近日，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构建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立适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夯实乡村全面振兴资金保障基础。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3: 日本宪兵队队长清水介夫微微的一笑，阔桑，你既然不认识这个人的话，这样吧，我们再请出一个人来，让他帮助我们审理。说着话呀，他把手这么一摆，郭燕只见那个小门开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仔细辨认，不是别人，正是沈图，张子明。张子明来到写字台的前边，规规矩矩的给清水介夫鞠躬行礼。郭桑，这个人你总应该认识吧？我当然认识了，他是廊坊车站的张子明。哦，你是怎么认识他的？这是白举人白队长在丰泽园请我吃饭的时候曾经给我们介绍过呀。 对不对？张先生，我们见过面呢。张子明抬头一看郭燕，可把他给吓坏了。这个我，乔三，不要害怕，看一看那边那个女子是什么人，上前仔细辨认一下。张子明啊，转过身来一看被吊起这个年轻的女子，张子明立刻吓得是惊慌失措呀，赶快上前，子英，就这么一叫子英，郭燕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啊，子英，难道说这个女子就是电话所里边那个接线员，我们自己的同志张子英同志吗？张子英虽然说跟郭燕通过好几次电话，但是始终没有见过面啊。有很多重要的情报都是张子英在电话所里边通过电话用暗语通知郭燕，今天他这才知道，感情吊在这儿的闯万盛茶馆的给赵宁同志解围的破坏敌人这次行动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位张子英。张子英怎么会知道今天张子明要和赵宁同志在万盛茶馆接头呢？都是偷听别人的电话，敌人在通话的时候，张子英得到这个消息。张子英万也没有想到啊，感情自己的哥哥张子明他已经背叛了，做了可耻的叛徒了。敌人正是利用自己的哥哥在今天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在万盛茶馆要抓捕党的领导同志，这可怎么办呢？可把张子英给急坏了。张子英心想，我用什么办法呢？打电话找郭燕，郭燕没在前门火车站，可怎么办呢？早晨起来交完班以后，自己一想啊，我今天就是拼出自己的性命去，也要保护上级同志的安全。所以张子英奋不顾身的闯进了万盛茶馆，来到张子明的面前暴打张子明，把敌人这次行动全给搅乱了。当然了，敌人几次的审问张子英，张子英是只字不漏，问什么全都是不知道。现在叛徒张子明来到他的面前，而且呼唤他的名字，子英，张子英啊，瞪着眼睛大喊了一声，你住口，可耻的叛徒，你没有资格来叫我的名字。哎呀，子英，你何必呢？清水介夫把手这么一摆，郭桑，你都看明白了吧？啊，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子，她是受了什么样的指使，才闯进了万盛茶馆，使我们抓捕共产党的重要分子的计划全都落空了？你说到底谁是他的上级，谁指使他这样做的？清水介夫这么一问，郭燕心里边完全明白了，敌人呐，是把自己当成了张子英的上级。敌人认为张子英同志今天这个行动完全是自己派去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郭燕心里边也跌好谱了，他也不说话，就看着张子明。张子明一步一步的 来到了张子英的面前。子英啊，不管怎么说，我们两个人还是一奶同胞啊。呸！张子英啊，狠狠地啐了一口，张子明，你这个无耻的叛徒，你还配跟我说是一奶同胞？你配叫我的名字吗？同胞，你有同胞吗？你这个民族的败类。哎呀，子英，子英，你不要这么固执了啊，为什么要代替别人受苦呢？你今天是怎么闯进了万盛茶馆的啊？子英，你是不是在电他呀，是要把电话所里的秘密给说出来，因为他知道他妹妹是组织上派遣打入了敌人的电话所，肯定妹妹是在电话所里边偷听了敌人的电话，所以今天才闯进了万盛茶馆，所以他今天说出来了你是不是在电。他就刚说到电这儿，张子英立刻反应过来了，这个无耻的叛徒要把电话所里的秘密给说出来。电话所里边的同志不光是张子英一个人，还有其他别的人呢，这个秘密怎么能够暴露出来呢？如果说让这个叛徒要是把这个秘密说出来的话，敌人要是仔细查看电话所里边我们自己同志的话，那不全露馅了吗？不能让敌人破坏我们的组织啊。所以张子明刚一说你是不是在电，张子英当时也不知道浑身哪来这么大劲儿，你胡说八道，喊开了，吓得张子明啊是连连的后退。就是父母死得早，他这个张大哥的一直带着自己的妹妹，带着兄弟，因为自己弟弟耍钱，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妹妹现在又是这样的处境，他这个当大哥的从来没有看见妹妹跟他发生过这么大的脾气。今天张子英瞪着眼睛跟他这么一吼叫，你胡说八道，吓得他是连连的后退。清水介夫啊看的是一清二楚，乔桑怕你不要大胆地讲讲。张子明到这个时候了，把脚这么一跺，我全说，子英是不是那么电？刚说到这儿，这电字还没完全说出来呢，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冲着张子明的脑袋就砸过来了，眼瞅着张子明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脑浆崩裂，立刻就气绝身亡。动作这个快啊，什么东西啊？铁腿的转椅，就是清水介夫审问张子明，让张子明，乔桑不要害怕，大胆的讲。这个时候郭燕已经想好主意了，他也知道张子明如果再说下去的话，那就是电话所里边的机密，不能让这个叛徒再讲下去了。敌人既然给我这个机会了，我就应当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就是张子明刚这么一迟疑的功夫，郭燕唰这么一转身，伸双手把自己身背后这个铁腿转椅给抄起来了，动作这个快，这个敏捷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嗖拽过来了，不偏不歪，整砸在张子明的脑袋上。您想想，这铁腿转椅多大的分量啊，而且这是铁器呀，而且今天郭燕是卯足了劲了，离着很近，这一下就把张子明
4: 给砸死在那儿，
3: 血流了一

就是郭燕这个突然的举动。张子英全看明白了，开始的时候张子英心里边还有余悸呀。他听说了坐在面前的不是别人，就是郭燕，自己曾经跟他通过电话，自己的哥哥叛变了。难道说前门火车站行李房的郭燕也叛变了吗？要不然的话，敌人怎么会让他坐在那个地方审问自己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到了这个时节了，他看见郭燕抡起这个铁腿的转椅来，把张子明给砸死了。张子明心里边完全明白了，郭燕呐，要承担一切责任，要保护组织的秘密。用敬佩的眼光看了一眼郭燕，这一下审讯室里边马上全乱了。清水介夫立刻把手这么一摆，停！紧跟着命令人把张子明的尸体给拖出去了，回头这么一摆手，宪兵一齐上，把郭燕同样用绳子给吊起来了。抡起皮鞭来，啪啪啪啪啪啪，不住的用刑啊！郭燕，你讲，还有什么可讲的？实话告诉你说吧，我就是张子英的上级，他就是奉了我的命令去闯的万盛茶馆。张子英听到这儿，明明知道啊，郭燕不是他的上级。郭燕既然这么讲的话，更加佩服郭燕。你还做过什么？我做的事情太多了，啊！我还通知过丰台机务段的工头王福禄，让他派人在卢河镇那个地方停车。哎，同时我也亲自跑过卢河镇。给游击队送个消息，劫了你们的军火列车。姚西，你还干过什么？在丰台军火库那儿，我还用人拿过你们的军火，拿过你们的枪支弹药。姚西，姚西，谁是你的下级？张子英，还有什么人？没有了，只有张子英一个人。还有什么人？张子明。还有什么人？前门火车站还有什么人？你们的同党，你的下级或者你的上级。前门火车站就我一个人，没有任何人了，你还有什么可问的？我问你，谁是你的上级？我的上级已经走了。他在北平待了多长时间？你们抓了他多长时间？他在北平就待了多长时间？现在已经安全的离开了北平，你们已经抓不到他了。也许你得还有什么上级？当然有啊，在延安有毛主席，有朱总司令。还有什么人？在根据地有我们的司令员，有我们的政委。哈哈，你还有什么可问的？把清水介夫给气的呀，也可以说屋里边的刑法几乎全都给郭燕用遍了。然后啊，把郭燕关进了一间小屋。郭燕被打的是遍体鳞伤啊，浑身上下是血迹斑斑。郭燕靠在墙角这儿，也不知道昏迷了多长时间。突然之间呢，就闻见有这个酒肉的香味儿。怎么会有酒肉的香味儿呢？侧耳细听，旁边啊还有人啼哭，呵，哭得这个伤心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呵，

我爷微睁耳目仔细观看，在旁边哭的这个人谁呀？不是别人，是白举人。而且郭燕呢，仔细观察，白举人一边哭着一边回头往这个门口看，门口那有人看着他呢。哦，郭燕心里边全都明白了，这小子已经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了，他现在自己已经是自身难保了，呵呵，还上这儿来猫哭耗子假慈悲，我何不将计就计呢？对，郭燕主意想好了以后，把眼睛睁开看了看他。哦，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举人呐。白举人一听郭燕醒过来了，说话了，是我，是我，那什么，郭先生。哎，举人，你今天怎么跟我叫郭先生了？为什么不跟我叫郭大哥了？咱们哥俩是什么样的交情啊？啊，哦，看见今天我落到了这般光景，你怕沾干系，是不是？所以不敢那么亲近了。不叫郭大哥，改成叫郭先生了，是不是？啊，不是，不是，郭大哥，郭大哥，您照样还是我的郭大哥呀。白举人心里话，你好损了你，都到这会儿了，你还不饶我呢？郭大哥，您看这两天兄弟我呀出去办点事儿，您看没想到您受到这样的苦刑，受到皮肉之苦了。兄弟我呢听到这个消息，赶快的我就来看您来了。兄弟我，您知道这个心里边多么难受啊！哎，我就知道你会来看我的。你说咱们两个人这是什么样的交情啊？是不是？啊？哎，我呢就跟你的亲哥哥一样。那是。白举人心里话，行了，您别跟我套近乎了，您把我害得已经够苦的了，现在都有人监视着我呢，您还跟我这么套近乎呢？啊，非得要我命不成是怎么着？哎呦，郭大哥耶，您看您是共产党，您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实话？是啊，我要是早点跟你说实话，你早就把我给放跑了。是、啊、不是，不是，那是什么意思啊？您要是早点跟我说实话，我早就劝您呢，赶快跟太君好好的交代交代，把您的上级把您的下级都交代出来，您就免得受着皮肉之苦了，不是？您看这我看着多难受啊。我就知道你是这么一番心意呀、啊。今天你来是什么意思？今天我是受人之托，郭大哥，有人呢想跟您交个朋友。哦，我都这模样了，还有人想跟我交个朋友，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清水队长。清水队长特别佩服您，说您是条硬汉子，想跟您交个朋友。哦，清水队长想跟我交个朋友啊？有什么条件吗？当然了，希望您呢能够把您的上级把您的下级都给交代出来，然后照样给您放出去，您呢仍然的可以回到前门火车站，还当您的行李房主。您看这有多好啊，咱们哥俩还跟过去一样，一块洗澡啊，一块喝酒，您看那有多痛快啊。想让我跟张子明一样做无耻的叛徒，出卖我们的民族，可能吗？这都是痴心妄想。哎呦，郭大哥，郭大哥，您都这模样了，您怎么还这样啊？要是这样的话，兄弟，我可是实在是救不了您了。今天没别的，您看我呀是特意的给您送饭来了。我还确实有点饿了，把饭打开吧。旁边啊有这么一个食盒，白举人赶快把食盒打开。

有菜有酒，往郭燕面前这么一摆，还有一笼哎小笼蒸包，都摆在这儿。赶快的给郭燕斟上酒，郭大哥，郭大哥，您先喝杯酒，您先压压惊。你的酒里边没掺什么东西吧？哟，郭大哥，这酒里边我能掺什么东西？哎，张子明抽那个烟卷里边，你不是告诉我了，你还会掺白面呢吗？哎呦，郭大哥，您就别提这茬了。这么着，您不放心，我先喝。白举人伸手啊，就拿这个酒杯。郭燕一抬手，把他手往旁边这么一扒拉，等等。今天你这酒里边，就是兑上砒霜，我也敢喝。说着话，端起酒杯的一扬脖，干了。白举人赶快又给斟上一杯，您尝尝这菜，您尝尝这菜，我知道这都是您喜欢吃的啊。郭燕也不客气，拿起筷子来，吧嗒一口菜，滋溜一口酒，连吃带喝。哎呦，郭大哥，您吃这菜怎么样啊？啊，这红烧鱼呀，咸了点。哎呦，白举人一听，都这会儿了，您还吃出咸蛋味儿来了？嘿，您可真是好胃口。您再尝尝这宫保肉丁，哎，宫保肉丁啊，又淡了点，是吗？嗨，你看这汤里边，缺点胡椒面儿。呵，都在监狱了，您还挑三挑四的呢。白举人把牙一咬，我看着你吃。眼瞅着这么一小屉小笼蒸包，郭燕呐，一点不客气，甩开腮帮子，一会儿的功夫，这包子全给吃光了。呵，白举人眨巴眨巴眼睛，心说：呵，你真是好胃口啊，还这么能吃呢。哎呦，我可帮不了您什么忙啊，没别的事儿，这样吧。郭燕特意的压低了嗓音，虽然说压低了嗓音，但这个声音呢也让外边站岗的人听得见。既然是好兄弟，你帮我办点事儿，您说我帮您办什么事儿啊？给我往外送封信。白举人一听送信，肯定又是他们的人，这是我立功大好时机。行，往哪儿送信呢？前门火车站。呵，白举人一听，这可太好了。嗯，说明前门火车站还有他们的人。对，您让我把这封信送给谁？待会儿我再告诉你吧。拿纸拿笔来。功夫不大，纸笔准备好了，郭燕提笔在手，唰唰唰写的都是日文。我这信到底送给谁呀？我告诉你，把这封信你如此这般送给他。白举人这么一听啊，郭燕是让他奔前门火车站去送信。尽管郭燕这信上边都是用日文写的，他也看不懂，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但是他一听说是给前门火车站的人送去，白举人眼珠这么一转，特别的兴奋，心想：我早就知道前门火车站还有你们的同党呢。嗯，我看你让我把这信送给谁。郭大哥，这信你让我交给谁呀？呵呵，记住了，悄悄的，哎，不能让别人发现，我绝对不让别人发现。您说吧，让我送给谁？你把这封信啊交给小野站长。啊，白举人一听，哦，说了半天就是把这封信交给小野站长啊。嗨，郭燕呢，郭燕，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当猴耍呢？当时他也不敢原因呢。哎哎，是，我一定送到，我一定送到。郭大哥，您还想吃点什么呀？明儿我再给您送来。不用了，你就把信给我送到就可以了，你赶快走吧。哎，是，我走，我走。于是啊，白举人揣着这封信，提了这食盒，拿着酒壶就出了监狱。监狱的门

0: 上锁好了。他也就是刚刚走出监狱，有人监视他呢，立刻把那封信给要走了，拿着这封信交给了清水队长。清水队长打开这么一看，写的什么内容啊？郭燕用日文写的：小野站长，我已被捕，押在宪兵队，受刑很重，望你尽快设法救我出去。关于我们之间的友谊，我自然不会提到，请你放心，几年来承蒙你的关照，非常感激。至于那笔款子，你尽管的使用，目前此处有白队长照料，情况尚好。郭燕于狱中。就这么一封信。郭燕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郭燕一直在想啊，如果说敌人在前门火车站那个地方要是顺藤摸瓜的话，恐怕周时贵跟王小晨的处境就要危险了。比较摸底、比较了解情况的，那就是小野站长，得想尽一切办法把小野站长给打发走，不能够让他在前门火车站再待下去。只要能够把小野站长给调走的话，周时贵、王小晨他们两个人就会得到安全了。另外郭燕也特别清楚，他们日本人呢都有这么一个军人手册，这个军人手册上面规定的特别清楚，要严禁吸毒跟受贿，如果发现这两条了，是严惩不贷，绝不客气。只要是上峰对你一怀疑你受贿了或者你吸毒了，就不能够再用你了。所以郭燕呢特意在这个信上边写上了，至于那笔款子你尽管用。您想想，清水介夫接到这封信以后，马上就交给了华北铁路株式会社总裁佐藤正男。佐藤正男看完这封信以后心想，小野小野，怪不得松本在我面前一再的告状呢，在你前门火车站除了共产党分子就在你眼皮底下你都不知道，还跟着人家一块上丰泽园吃饭去，关系如此的密切，感情你受贿了。就这样，这小野啊不清不白稀里糊涂的就把这站长给撤了，不仅把站长给撤了，打发到菲律宾呐那儿打仗去了，当炮灰去了，给支走了，换了站长了。另外郭燕写这封信还有一层意思，不能让白举人三番五次的再找我来了，所以特意写上我在监狱这儿有白队长照料。打这儿开始，郭燕心里明白，白举人呐他再也不会来了，敌人不会让他再上这儿来了。这也就是郭燕在狱中射出的这么一支利箭，一箭双雕啊，既射小野又射白举人。白举人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心说，郭燕郭燕你这人可太厉害了，哎呦这一封信呐，把我跟小野算是全都给告下来了，你好厉害的郭燕呐。郭燕呐在宪兵队这儿一连关了好几天，到了这天夜里边了，突然之间咣当，监狱的门开了，从外边蹭蹭蹭窜进来四个日本宪兵，架起他来就往外走。出去以后用黑布把他眼睛给蒙上了，仍然给他押进了一辆小汽车。郭燕心里边算计着，这小汽车啊大概骑也就是走了20分钟的时间停下来了，然后听见有开门的声音，随着小汽车又往里边开，也不是什么地方，然后小汽车这么一停，砰，车门打开， 鬼子兵把他架下来，把这黑布往下这么一接，郭燕抬头一看，又是一座楼房。宪兵夹着他往里走，然后往左拐，第三个门这儿，宪兵把门开开，然后咣当往里边这么一推，咣当把门又给锁上了。屋子里边特别的昏暗呐。郭燕仔细的看了看，这是什么地方啊？辨认不清楚。但是这间房间肯定的是临时盖的监狱，特别的豪华，打蜡的地板，天花板雪亮，而且玻璃窗是后家的铁栏杆。抬头一看，墙那边有个一尺见方的这么一小窗户，有玻璃。屋子里边犄角那儿堆着不少草，再一看这门，白漆雕花的门，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辨认不清楚。郭燕也确实是劳累了，你想，受了这么重的刑，来到墙犄角这儿，哎，往草地上边这么一坐，往墙角这么一靠，迷糊着睡着了。到了第二天了，突然之间咣当，这监狱的门开了，从外边啊又给送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都戴着手铐子，走在前边是一大高个，膀大腰圆的，脑袋剃得锃光瓦亮，大脸盘，浓眉大眼，鼻子口阔，大耳垂轮，穿着这么一件青布的棉袍，白袜青鞋。这个人呐，瞪着眼睛，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撇着大嘴，迈着方步就进来了。这是什么人呢？在他身背后还有一个人，尤其这个人站在这大高个的身旁边，嘿呦，显得这个人呐是瘦小枯干，特别的瘦，但是显得特别的精神，两只小眼睛滴溜乱转，戴着手铐子，瘦到什么程度啊？别人戴那手铐子呀，全都紧，他戴着手铐子，咣当咣当的，显得特别的松，就瘦到这种程度。他们俩进来以后，宪兵把他们手铐子摘下来，又重新换上加重的手铐子。这两个人看了看郭燕，郭燕又看了看这两个人，谁也不说话。等宪兵咣当把这屋门给锁好了，大高个儿啊，来到窗户跟前往外看了看，唉，叹了口气，然后哗楞一抖着手铐子，把脚这么一跺，嘿，他唱开了。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棍有尖，腰中忙挂三尺剑，不能够报仇父母冤。郭燕觉得奇怪呀，这个人唱的是满工满调，有腔有味，但是有一样，文昭关分明是老生戏，他怎么唱出了有点武生味儿啊？完全有点杨小楼的味道。再一看这小矮个啊，在这屋子里边来回的学嘛，看了半天，然后凑到大高个的身旁边，哥哥，哥哥，这位是不是空门啊？念团，格念。甭管他精的尖的，把和把和再说。这俩人讲的呀，都是江湖黑话。但是郭燕心里明白，两个人对话说的不是别人，都说的是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郭燕 听不出来。郭燕也不露声色，在墙角那靠着，就看着这两个人。等了一会儿，咣当，牢房的门开了，到了开饭的时间了。敌人呢，滴了进来这么一桶粥来，然后呢，有三个饭碗，三双筷子，那粥桶里边啊，有个马勺。您想想，那阵的中国老百姓吃的都是混合面啊，就是喝粥那粥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啊，甚至于还有头发茬子呀。那监狱里的犯人，敌人给送来这粥还不如外边那粥呢，都发臭味了。这小矮个啊，来到这粥桶旁边看了看，嘿，哥哥，这安事可够念的，念安。哎呦，哥哥，我煎瓤啊，煎瓤啊，就是真饿呀。拿个饭碗，抄起这马勺来呀，就要往这碗里边盛粥。大高个过来，咣的一脚，把这粥桶给踹翻了。告诉你不准吃，还吃？嗯，不吃我真饿呀。大高个啊，走到这牢门这儿，用这手铐子哐哐哐哐砸这个牢门。开门，开门，赶快开门。这看守是嚷嚷，还干什么，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就给爷爷吃这个啊，爷爷不吃，知道不知道，赶快给我换饭，吃这个成了那个啊，换饭。咣咣咣，看守赶快的叫过一日本军官来。日本军官问问是怎么回事，日本军官一转身走了。一会儿牢门开开了，进来两个当兵的，把屋子里边打扫干净，从外边又重新端进饭菜来了。郭燕就在旁边看着，还真怪，还真管事儿。端进来一盘啊，八个馒头，另外呢还有这么一小碗酱肉。嘿，说让换饭，还就换饭了。然后把这牢门这么一关，大高个抄起一个馒头来，看了一眼郭燕，朋友，接着，把这馒头就给扔过来了。郭燕也不客气，接过馒头，谢谢。然后啊，就吃上馒头了。就眼瞅这小矮个啊，您别看他瘦小枯干，嘿，还就他能吃。这肉啊，他一人吃了够一半。不是八个馒头吗，一口气儿他吃下四个去。郭燕心想，吃了这么多你消化得了吗你，哎，照样人都吃了。吃完饭待了一会儿，牢门开开，宪兵进来，把这碗筷啊都给收拾出去了，然后把牢门也给锁上了。睡觉吧。郭燕心想，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是敌人派进来的，看这个模样不大可能，不是。那么这两个人怎么这么横啊？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到半夜呀，突然之间，这小矮个是连喊带叫，哎呦哎呦，开门啊，开门啊，不开门可不行啊。这看守要急了，三更半夜的你喊什么，我要接手啊，我不成啊，我憋不住喽，在里边接吧。这一说在里边接呀，大高个站起来，用这手铐子哐哐哐又开始砸这个门。嘿嘿嘿，到底要干什么，你让他在屋里接手，抽不抽啊，我们受得了吗，啊，我们还受得了受不了啊，啊。也怪啊，这个看守收拾碗筷的时候你都收拾干净了，落下一个碗没拿走。嘿，这小矮个借这机会把这碗抄起来，肉啪这一下把旁边那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的玻璃他给踩碎了。看守一听，这是闹腾啊，这是。好好好，等着，这份事儿多劲儿的，真是，把门开开吧，走走走，接手去。 那边有厕所。于是看守就看着小矮个上厕所，功夫不大，小矮个回来了，然后把这牢门又给锁好了。小矮个啊，在地下来回的打滚儿，哎呦哎呦，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郭燕心了话，你少吃点比什么不强啊？啊，半碗肉，四个馒头，一口气儿你全都吃下去了，你那胃受得了吗？过来吧，这位朋友，我给你揉揉肚子吧。
1: 哎哎，这位大哥，这位朋友，那我谢谢您了，劳您驾，您给我揉揉肚子吧。
0: 于是郭燕呢，就给这小矮个揉肚子。那大高个往旁边这么一躺，这倒好，吃得饱，睡得着，吃呼吃呼，他睡着了。不但他睡着了，一会儿的功夫，那小矮个啊，呼呼，嘿，这呼噜打得还挺匀称，他也睡着了。哎，郭燕呐，眯缝着眼睛，也实在是太困了，也睡着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了，郭燕眯缝着眼睛这么一看，这两个人啊，郭燕觉得更奇怪了，怎么？那大高个儿啊，就在窗台那儿站着，一只脚站着，那只脚啊，翘在窗台上边，干嘛？压腿呢？尤其再看这小矮个儿，嘿，更觉得奇怪了。干什么呢？脑袋朝下，脚朝上，在这拿大顶呢。郭燕心想：这二位这都是什么毛病啊？哦，不给好吃的凿门，凿完门半夜三更的肚子疼，大早晨起来压腿的压腿，拿大顶拿大顶，这是坐监狱呢吗？郭燕呐，眯缝着眼睛，也不敢睁开，听一听这两个人到底说什么话。就听见小矮个跟这大高个就说了：“哥哥，我看这空马心眼不错。”给我揉了半宿肚子，看起来他是个朋友，是个好人，是和子。
2: 别着急，把和把和再说。
0: 郭燕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然后呢，就眼瞅着小矮个啊，脚也落地了，冲着郭燕呲牙这么一乐，哎，您醒了，您醒了。这大高个仍然耗着腿。在这儿又唱上了，郭燕是越听越有味儿啊，这个人怎么唱得这么好啊，满弓满调。郭燕呐，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就是北平呢，那阵有一位京剧演员，名字叫做关连成。郭燕听过他的戏，这个关连成啊，尤其跟他的妻子金培芳夫妻二人唱一出戏，是全本的武松。呵，这出戏当时在北平是特别的有名，唱的也特别好。当然了，这个关连成呢扮演武松，尤其是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这一场戏，从这个三张桌子上边唰一道扎虎下来以后，功夫那叫棒，那叫脆，满堂彩呀。因为郭燕，你想想，在前门火车站那个地方应酬特别多，经常的不是三庆啊，就是庆乐呀，哎，这些戏园子去听戏去，所以印象特别深。怎么看这个人呐，总有点像这个京戏演员关连成，是不是他呀？待会儿聊天的时候我问一问。对，郭燕呢，心里边就叠好谱了。待了一会儿，大高个压完腿了，冲着小矮个使了个眼色。这俩人冲着郭燕旁边就过来了。哎，这位朋友，咱们既然都在一块儿，就说明呢，咱们有这个缘分啊。你应该知道啊，咱们呐，是全都判了死。

0: 你呀，靠着墙角啊，在那坐好喽，听我们哥俩告诉你，说出来呀，恐怕你害怕，别把你吓倒喽。哎，是，你们二位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案子呀？哼，我们呐，劫过日本人的正金银行，哦，杀过日本人，谁身上都有这么两三条人命。哦，郭燕听他这么一讲，郭燕心中暗想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过去常听人说，出了江洋大盗了，叫做十三太保，劫义的一共13个人，劫过日本人的正金银行，而且也确实是杀过日本人。难道说这两个人是十三太保的人吗？我冒昧的问一下，你们二位是不是十三太保的人呢？哎呦，怎么着，朋友，你也听说过？告诉你说，我叫关胜起，他叫吴通。朋友，你是因为什么案子？哎呀，我可没有你们那么出名啊，我只不过是帮助别人啊，劫过日本人的一列军火列车啊。杀了这么十几个日本兵，这俩一听，您这案子还小啊？军火列车一车一车的劫，您是？我是前门火车站行李房的，哦，吃大轮的。吃大轮的是干什么的？吃大轮的就是经常在火车上面偷东西啊，或者是走运这个烟土啊，这叫做吃大轮的。啊，我可不是吃大轮的。我就是前门火车站行李房的大高个儿啊！听到这句话，哗啷一抖手铐子，来到郭燕的身旁边，伸手把郭燕的手就给握住了。原来你是八路哥哥。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么现在吃完了，村里的四老板回去呀，吃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速增收获。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13: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

0: 当成一个苛责的行为，当成一个反对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2: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3: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4: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4: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7: 第326集，含羞为相。王秋不愿就职宰相之位，却向萧松健来一人。此人名韩修，现任尚书右丞。王秋向萧松说道：韩修现在虽默默无闻， 其诸相才具皆在自己之上，若能为相，定能成就佳话。萧嵩暗自想到，尚书省属官多为性格柔和之人，则能容易治之，遂从王秋之言向李隆基谏引。韩修为相确实成就了一段佳话，然与萧嵩起初的愿望相违。韩修颇有贞观时魏征之风，为人刚直方正，不会拐弯抹角，其为相未及时日即与萧嵩争论是非曲直，弄得不可开交，后来愈演愈烈。韩修就是到了皇帝面前也当面直斥萧嵩之师，弄得萧嵩后悔不迭。韩修待萧嵩如此，就是见了皇帝也毫不客气。某一日，万年县尉李美玉有罪，李隆基欲将之流放岭南，韩修此时出面拦阻，进言道：
8: 县尉为小官，所犯又非大恶，今朝廷有大奸，请得先治。
9: 啊，你所言朝中大奸是谁？
8: 晋吴大将军程伯宪恃恩而贪，据所规模及用马皆于朝廷法度，臣请先将程伯宪治罪，然后再说李美玉的事。
7: 王毛仲被贬之后，晋军的将领进行了大量的调换，程伯宪执掌金吾军，实为李隆基的亲信之人。程伯宪系高力士所荐之人，去岁高力士母亲去世，程伯宪当场哭得哀哀切切，甚至比高力士还要悲痛。李隆基对于身居重位的亲信之人还是相当宽宏的。像韩修所提程伯宪的罪状，李隆基内心认为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现在韩修拿李美玉的事儿要挟自己，李隆基当然拒绝。韩修下面的话更加强硬：
8: 陛下不容李美玉之小罪，而对巨奸大华却置之不问，若陛下不治程伯宪之罪，臣不敢奉诏。
7: 李隆基遇到这种执拗的人实在是无计可施，只好将程伯宪惩戒一番，以堵韩修之嘴。那些日子韩修似乎专盯皇帝的错，大至国家大政，小至生活细节，韩修的奏章日日皆有，弄得李隆基噤若寒蝉。李隆基闲暇时即入禁院，或狩猎，或观歌舞。他此时环顾左右道：
9: 啊，声响不可弄得太大，若韩修得知定来政见。
7: 其话音刚落，韩修的建章已至，李隆基只好起驾回宫。宋璟得闻韩修事迹，大有知音之感，赞道：
10: 啊，不亦韩修如此，仁者之勇也呀。
7: 李隆基被韩修折腾得七荤八素，不能尽兴，又不能斥责，日渐憔悴。某一日，李隆基取镜自观，看到自己憔悴的容颜，不禁喟然长叹：武惠儿其实在侧，心疼说道：
11: 自从韩修入朝为相，陛下无一日欢颜，竟然憔悴如斯，日渐消瘦，妾以为陛下不用如此隐忍，将韩修逐出相职即可。
7: 李隆基摇摇头，说出了一番名言：
9: 吾虽瘦，天下肥矣。萧嵩每奏事，必顺意而奏，我退而再思天下，却难以安寝。而韩修夫臣之道，多有耿直之言，我退而思天下，却能睡得安然。惠儿，我用韩修为相，非为己身，是为社稷大计而。
7: 李隆基有如此胸怀，能够容忍

0: 含羞，萧嵩却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皇帝当初信任自己，未免争执让自己选人，谁知竟然选来这样一个人。期间他曾见过王秋，当时将王秋骂得狗血喷头。萧嵩实在难以忍受，又无法张嘴说含羞的坏话，他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条苦肉之计。他可怜兮兮地找到李隆基禀道：
1: 臣今日来忽觉精神恍惚，深恐如此下去会误了国家大事，臣请陛下开恩，允臣卸任治事吧。
0: 萧嵩明白皇帝聪颖无比，自己言说精神恍惚肯定是含羞闹的，或者皇帝不忍放弃自己，肯定会放弃含羞，自己就可以另选他人继任。事实含羞为相刚刚6个月，含羞如此性格又资历尚浅，断难继任中书令居中书之位。萧嵩之所以行此苦肉计，正是基于此点。孰料李隆基不假思索，脱口答道：
2: 好啊，萧卿不愿勉为其难，朕当照准，治事就不必了吧。张悦去世后，尚书右丞相一直空缺，卿可继任吧。
0: 萧嵩不料皇帝爽快答应，顿时傻了眼。李隆基下面的话令萧嵩有了一些安慰，他说道：
2: 含羞性格翘梗，也不宜继续为相，你们就一同罢相吧，可受任含羞为工部尚书。
0: 事实为开元21年12月，李隆基再也不能容忍宰相继续在自己面前争吵了，他决定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萧嵩与含羞争吵正酣的时候，李隆基已经在考虑下一任宰相的人选。如今萧嵩主动提出卸任，尽管他行的是一条苦肉计，毕竟给李隆基送来了罢相的理由。萧嵩与含羞之所以争吵，非为私怨，源于他们对政事的见解不同。萧嵩行事粗疏，且往往顾及人情世故，而含羞则基于儒家正义且铁骨铮铮，二人由此相撞。李隆基之所以能容忍他们，在于他们争吵未殃及朝廷大政，且争吵之后往往是含羞的意见占了上风，对时政实有裨益。李隆基想到宋璟与张悦之见，决定受任张九龄为中书令，京兆尹裴耀卿则被授为侍中。李隆基东风太深时，裴耀卿为济州刺史，他向皇帝谏言济州贫瘠无能支应，由此封禅队伍仅过其境而未停留。李隆基由此对裴耀卿甚为看重，并在宋州酒宴之时对其大加敬仰。此后不久，裴耀卿被改授为京兆尹。裴耀卿此次被授为侍中，在于他想彻底解决长安运粮的问题。李隆基同时受任其为江淮河南转运使，正为此意。自高宗皇帝开始，关中若遇天灾，其缺粮问题顿时凸显。贞观年间，长安及关中有户32万余户，人口143万8千余人，到了此时有户54万余户，人口315万余人，人口增加甚快，加之京官甚多，皇室供应渐增，还要供应庞大的军粮，则关中自产粮食不敷使用，每年约短缺100多万担。如此大的缺口需要从外地调粮，然转运艰辛，又无相应的仓储之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朝中衙署接到东都洛阳办公，由此解决长安的供应压力。高宗皇帝、则天皇后、中宗皇帝乃至李隆基动辄带领百官前往东都，皆源于此因。时人讥之，将他们称为逐粮天子。旧时东都洛阳固然有体面百姓困苦的想法，终究为一件不体面之事。 裴耀卿认为

0: 要想解决关中缺粮问题，需改进漕运，使江南的粮食能运往关中。具体而言，需改陆运为水运，并利用沿途前带旧仓，然后分段节级转运。吕隆基急盼解决这个范畴的事儿，遂甚赞裴耀卿之言，让他以侍中之身号令全国加速改进漕运。第327集，九龄为相。张九龄在洪州都督任上干了两年，之后又转授为贵州都督，并兼岭南按察选捕使。张悦逝世不久，李隆基想起其言，就将张九龄召回京中，授其为秘书少监及咸殿院使。恰在此时，渤海国遣使入京朝贡，朝廷当下要赐以诏书，然无人能识渤海文。李隆基想起张九龄，召之。张九龄入宫后远比力就。张九龄的母亲年长体弱，这些年又随着张九龄颠沛就任，入冬时一口气未喘过来，由此逝去。张九龄归家葬母，并居家守孝。李隆基夺情授张九龄为中书令，张九龄起初坚决不奉诏，奈何李隆基派来数拨人力请，并力言相催，张九龄只好奉旨回京入职。是日为开元22年正月初五，还在朝廷规定的七日假期之中。午后天空暮云低垂，继而又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李隆基观之甚喜，吩咐高力士道：“
1: 啊，高将军，晚间就在紫殿致意小席，单邀张九龄与裴耀卿过来，我想与他们围炉赏雪，饮酒叙话一回。”
0: 高力士深知前面数任宰相争执不断，皇帝为之甚为劳心，少有展言的时候。如今新宰相被受任不久，再过一日就要上朝试事，则皇帝对之希冀甚多。这次小宴看似简单，皇帝肯定大有深意。他答应后急忙精心安排。张九龄与裴耀卿按时入殿觐见，李隆基唤其平身就坐，并笑言道：“
1: 张卿风微秀整，今日并非朝会严肃之时，你这装束犹是一丝不苟，实在令朕精神顿生啊。”
0: 张九龄为人严谨端庄，反映在其衣着装饰和体貌细节上，皆金星规整，举动得宜。其在朝会之时，风度异于百官。李隆基受任官吏时，对风度一节视张九龄为标杆，常常问道：“风度得如九龄否？”唐代授官常以身、言、书、判四项作为择人标准，其中的身项即是人物要生得英俊且有风度，后世冒俊者在仕宦场中大讨便宜，横由此起。张九龄恭敬答道：“
2: 面圣为庄重之事，不管任何场合，臣不敢有丝毫懈怠。”
0: 裴耀卿闻言瞧了瞧自己的装束，就见袍角之上既有折迹又有污痕，与张九龄相比确实反差不小。这种习惯大约是他任济州刺史时形成的，他自谓想到，把事情做好就成了，何必在乎这些小节呢？李隆基又道：“
1: 张卿，你扶桑未毕，却被夺情，你累累俱却，朕却坚毅如此。须知守孝固为个人大事，然与国事相比，毕竟为小节，你能识得朕心吗？”“
2: 臣明白此节，方顺圣意，夺哀反京。陛下，臣才疏志浅，妄居此中书之位，总怕辜负了陛下之重托。”

0: 李隆基凝视二人，缓缓说道：
1: 九龄文章自有腾明功，皆弗如也。张悦事后，你实为文场之帅，何谈才疏至浅？至于裴青，德高恤民，善识经济，这往关中运粮重任非你莫属，你们二人相辅相成，只要不像前任者那般无端争执，定能将政事处置妥当。
0: 李隆基如此盛赞二人，他们闻言大为感动，其提到不许争执，可见李隆基对他们的极度希冀。张九龄道：
2: 臣今后每遇要事，皆事先与裴侍中商议，不敢独断专行，且裴侍中任刺史多年，熟谙历史详细，臣多居京城，此项正为极短，正好向裴侍中请教一二。
0: 裴耀卿也急忙表白：
3: 请陛下放心，张令为文场之帅，又久居中枢之地，能识巨威，臣向来亲附有加。张令与臣虽皆为宰相职，然张令为主，臣为辅，臣不敢见位越权，定谨守本位。
0: 李隆基见此二人谦逊有加，显非虚伪之言，心想自己总算选人妥当。他又转念一想，叮嘱道：
1: 啊，你们能如此谦让，朕心甚慰，却也不能一团和气，由此忘了朝廷的规制而争为好人。想韩休与萧嵩争竞，动辄向朕政见，朕深受其累呀、啊、然对天下大有益处，因之朕对他最为看重，卿等今后为相，不可如前任那样在小节上动辄争吵，须有度量，然在大是大非之上，朕允你们争吵，朕若有失，你们一样可以当面指出。
0: 李隆基如此说话也为忠心之言，张九龄二人听言，心中又是大为感动。自古至今，能够忠心接受臣下的谏言且身体力行的皇帝实在是少之又少，二人皆为科举出身，多听圣贤之言，文死谏，武死战的道理实为这帮文士的终极理想。一个开明的时代必有一个从谏如流的皇帝，除了此前的太宗皇帝之外，眼前的这位皇帝实为承载他们理想的极佳之人，因为他们不用以死来谏，只要忠心办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即可。他们认为恰当其时，实为自己莫大的幸运。张九龄道：
2: 请陛下放心，于大是大非面前，臣定依圣贤道理和国家法度来行事，虽在陛下面前，臣也不会隐瞒自己的想法，还想陛下今后多多包容。
1: 啊，犹记得张悦在世之时，曾数次说过你有魏征与宋璟之风，这很好啊。然为相之人，须虚怀若谷，能容巨细之事，且不可因小节冲动，动辄肝火上升。韩休之所以罢相，正因此典。他若是当一某部尚书，还能称职；而居中书之地，则需多一分镇静啊。
3: 陛下的训诫，臣定牢记心中，谨守本分。其实陛下不用担心，臣为办漕运之事，今后在京时少，出京时多，则朝中政务大多都由张令费心了。陛下，臣就是想与张令争嘴，惜无机会啊。
0: 李隆基闻言不作声，裴耀卿说的是实话，其兼任江淮河南转运使， 要将关中动辄乏粮的问题彻底解决，他不知要办多少巨细事儿。如此一来，裴耀卿确实没有多少时间待在京中，则其侍中之位有名无实，张九龄需独立撑持朝局。李隆基想到这里，暗暗地摇了摇头。天下巨细之事甚多，前朝宰相有数人之众，自己将之减为两人，若仅剩张九龄一人主持朝中大局，他岂不是要忙累太过？君臣说话有了一段时辰，外面的夜色早已张起，忽然一阵疾风将一扇未关紧的窗子吹开，就见外面急雪如急雨一般冲入进来。一宫女急忙上前关紧窗子，李隆基此时方才想起今日实为赐宴，遂自嘲说道：
1: 哎，今日佳雪更添节日气氛，朕有心请二位爱卿来此围炉赏雪，兼而饮酒叙话，怎的说起朝政之事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来来来，请二位爱卿举杯，我们君臣共饮。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小北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欢迎告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7: 人也美，
6: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7: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6: 嗯，
7: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6: 对，
7: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
6: 哎，
7: 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6: 嗯，
7: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6: 对，
7: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6: 习惯。
7: 哎，嗯，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6: 没错，
7: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儿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 95% 以上。
6: 嗯，
7: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6: 哎呀，
7: 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6: 是。
7: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6: 哎呀，
7: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6: 嗯，
7: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6: 哎，
7: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6: 是，
7: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6: 好吃，好处太多了。
7: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6: 嗯，
7: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

0: 1085纸皮核桃、啊
1: 哎、
0: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0: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
1: 的
0: 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0: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0: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0: 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0: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1: 嗯，
0: 我再给你直降20元，只要179，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7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核桃17块9，你这个17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厂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哎、日照时间
1: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0: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79块钱。您就说这17块9，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1: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位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味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1: 是
0: 一共才179，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7块9，特别的划算。
1: 是
0: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7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79块钱。
0: 你看咱平时在家吃的也就是买点大枣买点核桃，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1: 是啊，
0: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1: 是
0: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1: 特别有名、啊、
0: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
1: 嗯、
0: 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1: 没错，
0: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味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79，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查个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其实新疆纸皮核桃已经是全线涨价了，但是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咱依然是特别优惠的价位，179，整整是6斤的大核桃，再加上4斤的咱们大红枣，都是咱们新疆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

0: 凉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1: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1: 留下仁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9: 第328集，林甫逢源。李林甫自从在洛阳牡丹园中偶遇武惠儿，二人从此修好沟通管道，自是由牛贵儿来回穿梭传话。武惠儿能够面见李林甫绝非偶遇，显示处心积虑，有意为之。武惠儿那次想继为皇后不成，后来得知主要因为张悦等人的反对所致，再往深究，最终弄明白了这帮文士出身之人内心所思渊源，也就不再指望这帮文士能给自己提供帮助。武惠儿知道他们之所以对自己如此警惕，还是拜自己那位强势的姨奶奶则天皇后所赐。其实则天皇后主政之时，她未顾自己皇位，就大力杀戮排斥皇亲贵戚等显族之人，并大加开科选士，使许多庶族微贱之人登上重位。李隆基为帝之后，如姚崇、宋璟、张悦、魏之谷、郭元振、张九龄等人为其出了大力，这帮人恰恰正是则天皇后擢拔而来。他们虽由则天皇后擢拔而来，然秉持圣贤道理，对女主天下极端痛恨，认为此为祸乱天下的起源。李隆基当时势单力薄，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李隆基一边，其内心实在不愿意再看到韦皇后和太平公主权倾天下。如今武惠儿似乎又想重复则天皇后当初的故事，他们岂能容许？武惠儿知道，既然号令天下文宗领袖的张悦如此态度，那么天下文士定然亦步亦趋，所以他不再考虑从中筛选支持自己的人。李林甫实为最佳人选，此人非文学之士，其以阔户有功为皇帝赏识，然后随同崔寅甫、宇文荣一举扳倒张悦，可谓有胆有识。最令武惠儿叹服的是，三人中以李林甫年纪最轻，其一击而中之后立刻选择全身而退，绝不与张悦再行纠缠。后来崔寅甫归家弑母，宇文荣被贬，张悦致仕，可谓两败俱伤，而李林甫则安然调至吏部后毫发未损。武惠儿从此看准了李林甫，他知道李林甫读书甚少，那些圣贤道理也就知之甚少，其思虑就不会因之受累。自己现在主动向李林甫示好，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琼琚，将来李林甫必有大用。李林甫何等聪颖，其在牡丹园与武惠儿相会的时候，心中狂喜无比，自己今后若有皇帝的宠妃相助，强似袁前耀又何止数倍。袁前耀罢相之后，曾向李林甫言明自己曾向皇帝推荐他，李林甫听言后表面上千恩万谢，心中却不以为然。他知道袁前耀在皇帝面前不过尔尔，他所见之人当然要大打折扣，且论自己的资历和在皇帝心中的位置，火候实在不到，他还需耐心等待。李林甫升任吏部尚书后，其心思日渐活络，他知道武惠儿这些年在皇帝面前说过自己不少好话，自己的分量一日日在加重，此次萧松和韩修罢相，他对自己的期望甚为嫣然，不料皇帝却认张九龄和裴耀卿为相。

0: 令他心里一度很是失落。待裴耀卿以侍中之身兼知江淮河南转运使之后，李林甫见之心中狂喜，觉得机会来了。这日正是牛贵儿约定入府的日子，牛贵儿果然入约而至。二人常常见面，不用寒暄，可以直接切入正题。李林甫道：
1: 你速速回去告诉惠妃，圣上不日间又要择相了。
0: 牛贵儿的一张丑脸充满疑惑。
2: 圣上果然说了此话吗？
1: 圣上并未明说，然裴耀卿以侍中之身兼至江淮河南转运时，务必专注漕运之事，他就没有空日日待在京城。如此一来，张九龄独木难支，圣上定则相为之辅的。
0: 牛贵儿还是不相信。
2: 李大人，此话当真？李大人还有其他话吗？
1: 没有了，你将此话告知惠妃，她定会明了。
0: 李林甫想不通武惠儿为何选中牛贵儿以为心腹，此人又丑又笨，与人说上几句话，对方定会生厌。武惠儿若想在李隆基面前办些事儿，譬如想说某人的好话，他需很好地利用顺水推舟之法，不露痕迹为之，如此方能起些许作用。武惠儿知道，当今皇帝非是昔日的中宗皇帝，其既明大理又颇机敏，自己若如韦皇后那样干涉朝政，估计一遭未成就会失宠。不过武惠儿现在与其初期相比，与皇帝说话略显随便，有时候说话过于显露，能够很快用话遮掩，显得游刃有余。他听牛贵儿转述了李林甫之言，就在那儿默思良策。武惠儿其实不知，他尚未想到良策的时候，李隆基已然想到了李林甫。春节过后，裴耀卿即动身东行。其实江南之粮输往北方，主要通过隋朝时开凿的山阳渎、通济渠、江南河等运河运输，其间相对顺畅。再往北运就要经过黄河折向西行，这一段为最困难之事。黄河水情险恶，航行困难，尤其是三门砥柱的险滩，水流迅急，其势如同长江三峡那样险峻，其破坏舟船成为自古以来的大患。南粮北运到了黄河即改为陆运，原因主要就是三门砥柱这一段难以逾越。裴耀卿无回天之力将此险滩改造，他只有顺应天然之势，欲采用沿河设仓、逐级转运之法来改变现状，此非一时之功，裴耀卿需用数年时间方有所成。李隆基这日午后小憩之后，令高力士随从成瑜进入了中书省，然后进入张九龄逝世的牙堂之中。其实李林甫恰在堂中与张九龄议事，见皇帝驾到，急忙跪迎。一时礼毕坐定，李隆基问李林甫道：
3: 李卿今日来此何事啊？
0: 李林甫躬身答道：
1: 啊，张令今日见诏，微臣前来答话而已。
0: 张九龄道：
3: 陛下，微臣见前时官吏受任原则颇有变动，因不明其因，遂召李尚书前来问询。
4: 哦，是否寻资格一节啊？
0: 第329集，九龄见圣。当初萧嵩与裴光庭为相时，裴光庭坚持寻资格选官。事实每年通过留外入流和各种途径获得做官资格者2000余人，而每年能够授官者600人左右。所谓寻资格，即规定各级官员任职期满后，需经过一定年限再到吏部应选，并严格按年资逐步升级。 裴光庭死后，萧嵩立刻废除寻资格选官的做法，改为依考功成绩随时受任，此法延续至今。张九龄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李隆基叹道：
4: 哎，萧嵩与裴光庭当时有些意气相争了。裴光庭认为萧嵩不懂历史，由此自我行之，而萧嵩则对裴光庭极度排斥，裴光庭一死即废之。我们当时应当好好商议一番，以辨其优劣，而后再作为国家常法恒定。嗯，李青啊，你主持吏部日久，对寻资格的优劣应当有所认识，你如何看？
0: 李林甫瞧了一眼张九龄，小心说道：
1: 张令对此情极为重视，群臣已详细，至于今后是否寻资格选官，相信张令向陛下禀报后自有定论，臣田长吏部定遵章执行。
0: 李林甫如此说话可谓滴水不漏，其话语中充满了对张九龄的尊重，李隆基听来觉得无比顺耳。张九龄禀道：
3: 陛下，李尚书刚才叙说了事情之详细，用寻资格来选官实为一种相对公平的选官之法，可以保证所有待官之人依序入官，然对那些才俊之士便是有所限制。臣方才与李尚书商议，若能寻出一种既兼顾公平又能重视才俊之法，最为上佳。
4: 啊，天下诸法皆有利有弊，何来完美之法？若利大于弊就不错了。罢了，此事你们再好好的议一议，不用急着定论啊。
0: 二人躬身答应。李林甫心想，皇帝来此定有要紧话与张九龄说，就乖觉地辞出。李隆基环视堂内叹道：
4: 唉，裴清这一走啊，你这中书门下就名不副实了。张清啊，若国事千钧重担压在你的肩上，且长此以往，你能坚持吗？
3: 请陛下放心，臣定鞠躬尽瘁，尽心理政。
0: 张九龄引用诸葛亮之言，令李隆基当即想起了诸葛亮的事迹，遂笑道：
4: 诸葛亮敢于刘备托孤，因之尽心尽力，以致过劳而死。如今天下英才尽我所用，我若让你独木立称，岂非不屑你了？九龄啊，我欲再择相一名，以为辅助，你可有人推荐？
0: 此为皇帝的信任。张九龄闻言顿时郑重思索，然他想了良久终无得人，就另想了一个主意，说道：
3: 陛下其实不用另行择相，韩休现任工部尚书，其办事勤勉，最为务实，可使韩休主持漕运之事，则裴世忠即可脱身返回京中。
4: 韩休，韩休久为京官，未曾在地方上上任，则少有处置细务之经验，且裴清此去解决运粮长安之事，非是专事漕运，还事关仓储、丁税诸多方面，且要协调诸州互相衔接，只有身为宰相之职，方能力行。九龄啊，我尊贞观故事，力行多年，终使天下富庶，人丁兴旺，又封禅泰山。若运粮长安之事不解决，天下之人定会讥朕为逐粮天子。 仅此一点。

0: 人，就再难忘记太宗皇帝之相背啊。
1: 张九龄知道李隆基的心结甚为高远，他不仅要依贞观故事行事，甚至还想取得超越太宗皇帝的佳绩。贞观时代由于京官不多，京中衙署官员最少时仅643人，关中人口并未大量增值，则没有关中乏粮的局面。如今天下连年大熟，从全国而言并不缺粮，仅因运输问题而使关中缺粮窘境顿现。李隆基当然倾力解决，以正己名。张九龄见李隆基决意如此，也就不再坚持让裴耀卿回京。李隆基忽然问道：
0: 九龄啊，你以为李林甫如何？可堪为相？
1: 张九龄闻言脸上顿时现出了鄙夷的神色，不假思索脱口答道：
2: 李林甫为相？陛下，以李林甫之才，现为吏部尚书，实属高位，臣以为以免为其难，其何以为相呢？
1: 李隆基脸上未有喜怒颜色，淡淡说道：
0: 如此说来，你是薄其无闻了。唉，大约你与张悦有师生之谊吧，则眼光口味甚为相似啊。
1: 张九龄听出了皇帝话音中的不满之意，一时无法辩解，只好沉默以对。李隆基接着道：
0: 或者你对李林甫当初弹劾张悦犹存心结？九龄啊，你应当瞧清楚了，张悦那时确实有些过分，朕后来听说你当时也劝他不少，如此看来，御史台弹劾张悦既是本分，亦是必须啊。
2: 不错，恩师当时行事确实有些太过，陛下当即罢其相，可谓恰当其时，御史台也应该弹劾。然微臣以为，崔寅甫、宇文荣和李林甫所行非正，他们密居术士已然违法，且包藏祸心，妄图诬告恩师，实为昔日酷吏所行方法，陛下不可不察呀。
0: 嗯，此事既然已了，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当时崔寅甫与宇文荣联手，此后继续与张悦相争相斗，既有朋党之嫌，朕当时皆贬之，以儆效尤。从此件事情上来看，李林甫未尽本分，随众弹劾张悦，此为臣子之正义所在。而后崔寅甫与宇文荣联手再攻张悦，李林甫适时退出，可见李林甫异常清醒，实属难得呀。
1: 张九龄却不附和圣意，自顾自说道：
2: 陛下，臣确实不这样看。李林甫昔日在崔寅甫、宇文荣之下，其无文才操行，却能一路高升，所凭为何？不过善于逢迎投机罢了。臣若与此等人共事，实不耻其为人之道。
0: 唉，九龄啊，你现在是宰相之职，如此心存心结下去，终归是难展眼光啊。
1: 李隆基过了两个月，还是受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兼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林甫由此成为宰相职。张九龄不喜李林甫，然此为皇帝的授任，他也就无话可说。李林甫卸任吏部尚书时，李隆基单独询问李林甫对寻资格受任的真实态度，李林甫率然答道：
3: 哦，臣以为应当回归寻资格选官，对全部候选官而言，此法最为公平，可使妄想取巧者无计可施，至于才俊者受到限制，臣以为识才俊者唯有陛下可识之卓拔，臣下 需依序选拔。

0: 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四十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四十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早上起来的特别早，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睡得不是特别好，睡觉啊睡得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能醒。今天是4点来钟自己就醒了，就说啥就睡不着了。翻了一会儿手机，看到一段视频，说江苏有一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是一女同志，也是一位抗恶性病的博主，大家都管她叫向阳花，因为她特别乐观。我看今天早上说她去世了，丈夫发文道，说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你放心吧，愿天堂没有病痛，没有痛苦，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那么这位叫向阳花的抗恶性病博主啊，今年才38岁，没病之前呢是一位运动爱好者，就生前呢特别喜欢跑马拉松，骑自行车。据他爱人讲，他坚持运动长达11年，就无论是刮风下雨，每天都坚持跑步骑自行车，就每天呢都坚持锻炼。他说爱人平时啊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就谁也没想到肿块啊恶性病啊能跟他有关系。他说爱人是去年被查出胃恶性病的，仅1年这个恶性细胞呢就转移到盆腔了。爱人去年5月份做的胃镜检查，查出来是胃恶性病，手术2/3的胃都已经给切除了。他说到今年已经转移到盆腔里边了，肚子里边全是积水，都影响到他的正常走路，1个月暴瘦了10几斤。他说我本以为手术做完了能行呢，结果呢还是没留住他。他说你看，在爱人弥留之际还惦记着孩子，舍不得走，说一说呢就不自主的流眼泪。38岁，哎呦，多好的年纪啊，还有那么长的路需要走啊，还有孩子需要陪伴，可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8岁。完，我看底下那个评论区有人说我是肺恶性病晚期，可能也快走了。底下呢对这位这个发评论的人说，说陌生人加油，说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还有人留言说，亲妹妹确诊了肠恶性病，老父亲又查出胃恶性病，没有人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底下有人给他做评论，说我是口咽恶性病已经转移到淋巴了，也快走了。

0: 还有人评论说现在怎么这么多肿块啊恶性病患者呢，很多人从发现到离世有的甚至都不到一年的时间。你再往下看，就是说啥的都有啊，但是有一条评论说什么呢，说吃点灵芝孢子油吧。我看有人在他下边评论说普通人不配，普通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哎呀，就是我看完这句话呀，我心里也是特别难受。可以说现在就得这样的病的人呢也是非常多的，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了。大家发现没，从几岁的孩子到十几岁的孩子，尤其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就咱们子女这一波吧，现在得这个病的人呢不少啊，甚至也是主力军。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啊会出现肿块恶性病呢？可以说这是多种因素，跟你这生活环境有关，跟你所在的城市的空气质量有关，包括跟你喝的水呀，跟你吃的饮食都有关系。你比如说我认识一个胃部肿块的患者，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爱吃辣椒，爱吃大蒜，而且呢吃起来很凶，吃饭呢就必须得是什么呢，辣椒大蒜就蘸着酱吃。有人说大蒜不是抗恶性病吗？大蒜得怎么抗啊？大蒜呢扒了皮儿啊，切成片儿，然后呢与空气得接触一小时，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收入到收纳盒里放入冰箱。那你每次吃的时候啊，夹出来那么一片两片吃，你只有这样，就是经过氧化的大蒜才具有什么呢，预防的作用，而且是预防，不是说我得了之后我再吃那就不管用了。你说我扒一头蒜完我吃饭的时候我就那么吃，我咬着吃，我告诉你没啥用，不仅没用，而且你本身要是有胃炎胃溃疡的，它会刺激你的那个胃炎啊，刺激你的溃疡面，引发糜烂充血甚至恶变，最终不就恶变了吗？因为你总吃这些有刺激性的东西，刺激来刺激去，最后就发现什么的应激反应了啊，就恶变了。就我说这患者最后就是引发了多器官的衰竭，走的时候才40多岁啊，你说正值壮年多可惜呀，孩子还挺小。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得这病啊，就好发肿块啊恶性病啊，刚才我说了，跟你这生活环境有关，跟你所住的那个地方的空气啊水啊饮食有关，甚至说跟你的情绪有关，跟你这个家族遗传有关，这是很多因素的啊。你比如说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舅舅啊姑姑啊就有这方面的病，包括跟你那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就我刚才说那个向阳花那博主，他就是，他是怎么事呢，据说呀是投资了个生意完事赔钱了，所以压力很大，就那段时间呢情绪不稳定，总是爱发火爱生气，所以这就造成了他这么个病，最终38岁生命就定格在这儿了。另外咱说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为什么高发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就咱每一个人体内啊都是有这种不好的细胞，就我们说那种恶性细胞。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两种不同的细胞，一种叫免疫细胞，一种叫什么呢，恶性细胞。这两种细胞在我们体内是并存的，就像咱们中医讲阴阳似的，你有阴就有阳，你有阳它就得有阴。所以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两种不同的细胞，一个叫免疫细胞，一个叫恶性细胞，每个人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得恶性病，这也是很多人想问的啊。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啊，我说免疫细胞长得像什么呢，长得就像咱们刚蒸好的那馒头一样，一个挨着一个的都很饱满啊。老百姓讲话了，长得呀 很善良。那我们的这个恶性细胞呢，它长得就不一样了，很丑陋，长得就像那个八爪鱼一样啊，有很多的触角，在显微镜下你要看的话呢，你都觉得麻的慌，你看着你都觉得瘆的慌，它像八爪鱼一样，长了很多的触角，所以它吸附在你的器官上，吸附在你的肺子上、胃上、肝上、肾上，就任何器官上，通过它这个触角，它不断的从你的器官上去吸收营养，所以你的肺也好、胃也好、肝也好、肾也好，这些器官呢，被它吸附的越来越萎缩，这功能就越来越差。而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们又不断的分裂扩散，因为恶性细胞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所以它能走到全身任何一个位置，所以不断的分裂，不断的扩散，不断的带来恶化。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那么一句话，说做一个好人不容易，但是你想做一个坏人瞬间的事儿，对吧？哎，那怎么概括呢？说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对不对？所以免疫细胞的这个分裂速度啊，永远赶不上我们恶性细胞扩散的速度。那手术是怎么回事呢？手术是把你患恶性细胞的这个器官给它摘下去，给它拿掉，把它的那个根据地给它拿掉，就是它那个病原啊拿掉。但是这个东西你别忘了，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你把它这个根据地拿掉了，可能还有很多细胞它是在血液当中的，对不对？哎，等它循环过来之后一看，哎呀，这怎么大本营没了呢？那他就要找新的地方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及时给他拿掉也没用，没多长时间，有些人可能体质弱，一直差，他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又形成了，这就是咱们说的什么复发，对不对？哎，在其他的地方转移了，复发了。很多人说手术不拿干净了吗？我这一说你就明白了，恶性细胞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所以根本拿不干净，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给你拿掉之后要让你去做疗呢？因为这个疗就是进入到我们血液，在我们血液当中走，看着一个杀一个，当然了它是分不出好坏的，能明白吧？它进入血液之后，它逮着细胞它就杀，我管你好细胞坏细胞呢，对不对？我来干啥的？我就是来杀的，结果就造成了咱们所说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它通过这个药物来杀死这种恶性细胞，在杀死恶性细胞的同时，身体里边的一些免疫细胞，就咱说这种好细胞也给杀死掉了。所以为啥很多人手术之前你看着还行，对不对？一手术完感觉也可以，但是一做上疗之后反而不行了，就是因为自身的免疫细胞都已经遭到破坏了。这东西的确很厉害，杀敌一千，甚至有的就不是自损八百了，对于那些没挺过去的就是自损一千二了。那我们讲怎么能提高自身的免疫细胞，怎么能够预防肿块，这就涉及到咱们说这个灵芝孢子粉和这灵芝孢子油了。很多人总认为灵芝孢子粉呢是灵芝给它打碎了之后磨成的粉，也有人认为灵芝孢子油啊就是灵芝压榨出来的油，其实这都是错误的。灵芝是灵芝，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那灵芝孢子油呢又是灵芝孢子油，是三个不一样的东西，知道了吧？那么灵芝孢子粉呢是灵芝喷洒出来的种子，喷洒的时候白天你根本看不出来，只有到夜晚的时候啊，你用灯你才能发现，因为喷洒出来的种子啊特别特别的小，你几乎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很细小。那么从灵芝孢子粉当中提取出来的才是灵芝孢子油，而且是100克的粉才能出一克的油。你说这孢子油得用多少孢子粉进行提取，而且孢子粉里边它也是很讲究的，那不是所有的孢子粉你拿来就能用。虽然灵芝在喷射孢子粉的时候很难肉眼看到 虽然说这粉呐、啊、很细很细，但是它外表面那层膜特别硬，所以就需要什么呢？破壁。孢子粉那层细胞膜需要破壁之后，它的药用价值才能出来。所以不是所有的孢子粉你拿来都能用啊，你拿来都有预防肿块、抗肿块的作用。它的这个细胞膜必须要破壁，你只有这样你才会起作用，只有这样你吃上之后它才能够吸收。所以这里边的讲究很多的，讲话了这水很深呐。你像孢子油为啥比孢子粉好那么多呀？第一就是破壁了，在吸收层面它就不一样。第二个怎么的了？就是浓缩提纯了，知道了吧？浓缩提纯了，你就想啊，100颗的粉才能提取出1颗的油，是不是高提纯了？所以一般零脂三贴含量哪有高于15以上的，你别说25以上，就零脂三贴高于15以上的都没有。那么你看我去年给大伙带来的，也就是我老伴吃的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零脂提取出来的这个孢子油，它的这个零脂三贴的含量多少？28、啊、是大于28，可以说含量这是最高的了，甚至讲话了顶级了。因为人一天能吸收的零脂三贴含量最高也就是28，天花板了。所以为啥零脂孢子油比零脂孢子粉贵那么多呢？因为有更好的预防肿块的作用，有更好的抗恶性病、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功效。所以为啥贵呢？贵有贵的道理。为啥这一盒零脂孢子油3000多呢？一方面是它的医用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一点是所有的其他的你说比不了的。因为你现在老人还是孩子都知道，你只要是恶性病，大家都知道吃零脂孢子粉或者吃零脂孢子油，对吧？二一个，为啥说零脂孢子油这东西真贵呢？你就记住，但凡跟身上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能扯上关系的，但凡说跟这个免疫力能挂上钩的，就这东西它都贵。不是说就零脂孢子油贵，是所有的跟肿块、跟恶性病能挂上钩的，跟这个免疫力能挂上钩的，就这东西都贵。好的零脂孢子油，一个我说了，就这零脂三贴的含量要在25以上，因为这个零脂三贴有抗肿块、预防肿块的作用，你含量低了它就没有用了。你再一个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麦角甾醇，不是所有的零脂孢子粉或者零脂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个物质的啊，你可以查，你可以去找，就市面上 95% 以上的零脂孢子油当中都不含有麦角甾醇。因为一般只有生长在室外、长在自然界当中的零脂喷射出来的零脂孢子粉进行提取，才能提取出什么呢？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这种物质可了不得，你看我们都听过零脂三贴，因为说这个的人很多，但是麦角甾醇几乎很少有人听过。那么麦角甾醇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抗炎症。你无论是什么炎症，大家知道一般你无论中药还是西药都很难杀死炎症，对吧？你像胃里边的幽门螺旋杆菌似的，它就是一种炎症，但你无论吃什么药都很难把它杀死，但是麦角甾醇却能把这种炎症杀死，它就像一个清道夫一样，能清除掉这些炎症。你没有炎症，你就没有后续的肿块、恶性病，因为久炎必恶变呐，对吧？炎症是恶性病的基础，你没有炎症，你上哪出现这肿块啊？所以麦角甾醇起到了一个抗炎症的作用。第二呢，它能抗衰竭。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心衰呀、肾衰呀、呼吸衰竭呀，都需要麦角甾醇到这个器官上去给它加油，给它去加把劲儿。所以它起到一个什么呢？ 强心、强肺、强肾的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可以说是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防止衰竭，延续生命。最后麦角甾醇具有什么呢？抗血管硬化、抗心脑动脉硬化的作用。有人说动脉硬化还需要管吗？我告诉你，没有血管硬化，没有动脉硬化，那你哪来的高血压？没有动脉硬化，你哪来的冠心病、心绞痛？哪来的心衰？哪来的心脏直突突？没有动脉硬化，你哪来的高血压、脑血栓？哪来的脑出血、偏瘫呢？哪来的糖尿病的合并症呢？所以硬化，尤其是动脉硬化，这是心脑猝死意外发生的一个根源。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主要起到了一个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的功效。所以你吃的、你用的这灵芝孢子油，第一你要看灵芝三萜的含量过没过25，没过咱说句实话最好别买，只有25以上的才是医用级、药用级的，才具有预防肿块、恶性病、抗肿块、抗恶性病的这么个功效。第二呢，就是看有没有麦角甾醇，这灵芝孢子油当中还没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你只有含有了这种物质，灵芝孢子油才具有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的功效。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它抗肿块不属于说我上来直接杀死，它是什么呢？这个灵芝三萜啊，它相当于那个剪刀，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你不跟八爪鱼似的吗？哎，我把你这几个爪我给你处理掉，就是咱们说表面特别粗糙的尽量给你变得光滑，其实要真能变成光滑那不就没事了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哎，所以它是奔着这个方向去使劲的，把你像八爪鱼一样的这些个恶性细胞，这些触角都先给你剪断了。你不是八个角吗？几个角啊？不管你几个角，有几个角我给你剪断几个。这样呢，你就不能再通过这个触角去吸附器官上的营养了。那么没有了触角，这恶性细胞是不是就相当于那个光杆司令了？对不对？它就吸收不到营养了，所以它就不能再扩散了。啊，它都没有营养，讲话了，它自己想要存活都已经很困难了。他还怎么去扩散呢？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对不对？哎，他就扩散不了了。最后呢，就一点一点的一些恶性细胞啊，他就逐渐逐渐的萎缩了。完了之后呢，因为他没有了触角，萎缩到一定的程度，慢慢的呢他又干瘪，完了之后就死亡掉了。那慢慢的咱们这个病不就得到控制了吗？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跟咱们平时做的那个疗所用的那些个抗恶性病的药物是不一样的，可以这么说，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这是对我们身体特别有好处的。所以你吃的那个灵芝孢子油也好，你用的那个灵芝孢子粉也好，就看这两点。一个就是啥呀，灵芝三萜的含量必须要是在25以上的，再一个就是啥呀，麦角甾醇看看含不含有这种物质。所以真正好的灵芝孢子油抗肿块、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为啥卖这么贵呀？贵就贵在这儿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我吃过那个鹿角冒粉啊，你看我还有必要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吗？这也是最近咱们有不少的那个听友跟我提出的这个问题。那么鹿角冒粉呢，它属于中药引荐，说好不好？好。一般呢，它对这结节啊，你像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哎，都有挺好的效果，就是软坚散结。但结节是怎么的呢？如果大于一，你就得手术。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不能称为结节。说白了，它就属于什么呢？属于咱们说的那个瘤、肿块。也就是说，大于一的鹿角冒粉，它起到的作用就弱一些了。毕竟说它这个力量是有限的。它只能针对于这个结节小于一的这种。那么灵芝孢子油如果从严格意义来讲，它不属于中药饮片，它真正起作用的就是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 灵芝三贴预防肿块抗肿块麦角甾醇
1: 是。

抗硬化、抗炎症、抗我们这个心肺肝肾的衰竭。所以这个鹿角冒粉和灵芝孢子油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鹿角冒粉呢，它是软坚散结，最大程度的对于我们说小于一厘米以下的结节起到作用，也就是越小越好。而你像灵芝孢子油呢，你别说灵芝孢子油，你就灵芝孢子粉，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有条件呢吃点好，抗肿块，预防肿块啊，预防恶性病，提高免疫力，好东西。但是你要知道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对比，它们又是100比1的关系，就100克的粉才能够提取出1克的油，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这个灵芝孢子油的药用价值和抗恶性病抗肿块的这个效果有多强了。同时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还具备什么抗炎症的效果啊，抗衰竭、抗硬化等功效。因为你只有抗了炎症，你才能真正避免我们的肿块、恶性病这个炎症的产生啊，对不对？因为任何一种肿块、恶性病都是从最开始那个炎症这儿转化过来的。你没有肺炎，哪来的肺部肿块结节啊，对不对？你没有胃炎，哪来的胃部肿块结节啊？你没有肠炎，哪来的肠息肉？哪来的肠道肿块啊？肠道恶性病啊，对不对？你没有肾炎，哪来的肾部的囊肿啊、肿块啊？你包括男同志那个前列腺出现的前列腺恶性病，你要早期没有前列腺炎，他怎么会有前列腺恶性病呢？女同志那个子宫啊、附件啊、包括乳腺呢、啊，对不对？出现的这些恶性病，是不是早期都有这些炎症啊？对不对？你像我们说乳腺炎呢、宫颈炎呢等等，都是从这些炎症久而久之转化过来的。所以啊，灵芝孢子油啊，它有抗炎症的功效。那么它相当于什么呢？炎症的清道夫，就能把你体内的炎症啊给你清除出去。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除了说抗这个肿块之外啊，还具有什么呢？抗炎症的作用，包括抗衰竭。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呐，一整就是肾衰了，对不对？一整心衰了，一整就是肺衰了，那么再不就大白肺了。这人的器官一衰竭，那不就完了吗？对吧？你像我认识一个开中医馆的，他老家哪儿的呢？是贵州的。最开始啊是糖尿病，也不治也不吃药，到后期糖尿病综合症了，身体免疫力也不行了。本身上医院合计调调血糖，结果要出院的时候感染肺炎了，很快不到两天那肺子就白了，就出现大白肺了。后来呢就上重症了，在重症监护室前后一共待了是一个多月。这重症监护室啊始终就出不去了，一出来就怎么的高烧不退，一出来那个炎症就上来了。因为他那个肺的器官呢始终是衰竭的，就功能都没有了，所以最后这人在重症监护室维持了一个月啊，最后整个器官衰竭，心脏啊、肺啊、肾啊，最后就全都衰竭了，这人到死都没从那个重症监护室出来。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贵呢？因为它抗器官衰竭，它相当于你身体的这些器官的加油站，就像车似的，开一段路没多少油了，是不是咱们得去加油啊？你加满了油，你就能够跑得更远了，对吧？那么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这样的问题还是那样的问题，你现在器官衰竭了，你是心脏啊，你是肾脏啊，对不对？你还是肺子呀，你现在想往前走，说白了就是想活着，那怎么办？必须得加油啊！你就必须得加油，那咱们的人生啊就得加油。那灵芝孢子油呢就是你要加的油，它就是你前行的加油站，那就是你生命的加油站，你生命的油。你有它，你生命能延续，你能活着，你能往前走。所以灵芝孢子油是你器官的加油站，
也是。

是你心脑硬化的保护伞。我们很多人一说动脉硬化呀，大家都会说，哎呀，太正常了。现在你上医院啊，那十个人当中啊，十个人都有动脉硬化。讲话那太常见了，大家都动脉硬化。我这么跟你说吧，大家都动脉硬化不见得这就是一件正常的事儿。我想跟你说啥呀，你没有动脉硬化它怎么会出现高血压？没有动脉硬化它怎么会出现肾病尿毒症呢？你要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眼底病变呢？哪来的青光眼呢？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糖尿病并发症？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呀？你要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脑血栓、脑溢血、偏瘫、半身不遂呢？对不？你这是啥呀？疾病的根儿啊。那天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很多人吃酸的，又吃醋，又那个泡花生米，又泡黄豆的，就是为了软化血管。其实那个酸的啊，那个醋它根本就不管用，知道吧？你包括很多人常年吃阿司匹林的，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药，一般你比如说我支架了，我搭桥了，这个适合长期服用，主要呢就是防止支架的位置出现意外。要不然你像我们这样的根本就不适合长期服用或者经常服用。那有人说我现在硬化呀，我一说这话呀，你可能是最有感触的。过去咱们小时候都有那个啪叽，你要想让这东西厉害啊，柔软，你得怎么办？是不是你得给它里边泡上点油啊，就是经过那个油的那个浸润啊，你这一浸润这啪叽就柔软了，对不对？所以它打起来它就不容易翻个了。过去呀、我们家那邻居小时候有的就用那个油去泡啊，这说明什么？说明那油有渗透性，同时有软化性。所以你通过这个你就能看出一个结论来，就是这灵芝孢子油有渗透性，有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你血管软化了，对你的血压也好，对你心脑也好，对你的肝肾也好，它软乎啊，所以都有好处。所以为啥说灵芝孢子油贵呀、那有人说杨主任呐、你看我也没有肿块，我家里边也没有这方面的病人啊，就谈不上什么遗传病呗，你看我用吃点这东西吗？我说一句最到家的话，你看这东西多钱，如果一盒卖3000-5000的我觉得没必要，有问题再说，因为毕竟它不便宜啊，对不对？如果说这一盒3-500块钱，我觉得咱们任何一个人就脑袋削尖了你也得吃点，知道吧？一个月300来块钱，你就没有肿块，你没有恶性病，我建议你也得吃。为啥呀？谁脸上贴贴了？谁知道谁在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对不对？预防呗。就像刚开始我说那38岁的运动女博主似的，常年跑马拉松，常年骑自行车，你说就她那身体得多好。她要是知道自己会出现这种恶性病，甚至说会死，那多少钱她都得去预防。我说的对吧？灵芝孢子油啊，需不需要？我觉得取决于它多少钱，取决于你的经济能力啊，因为这东西好大家都认可都知道，就看多少钱呗，对不对？就像去年咱们用的似的，要是按照出厂价，你要正常价格，我说实话谁也舍不得，但是要换成出厂价呢，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去年啊，我问小辉的时候，我说这东西它的出厂价多少啊，他跟我比划了一个6的首饰。我当时一看，我说实话我挺激动，因为这一盒600块钱谁都买得起啊，谁都能吃得起，一个月500-600块钱够了，对吧？你像我老伴有这病，我讲话吃去呗，对吧？那指定比不吃强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上岁数了，一辈子走过来不容易，谁也不希望自己有啥事儿，所以花点钱无所谓，对不对？别有啥大病，对吧？哎，自己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0: 所以你看，去年我就跟小辉说，我说你嫂子这些天吃那个灵芝孢子油吃的不错呀，挺好。我说我一直有个想法，正好有这么个机会，我说咱们能不能给老百姓整一次，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我说我觉得这些事啊挺有意义的。你像我说那孩子，头两天说的血液恶性病那孩子，还有那个乳腺上恶性病的那老大姐，甚至还有更多的身患重病的这些病友，他们要是都能用上，那太好了，对不对？那就一起按照这个成本价吃呗。小辉接着就说，啊，不行不行。这个时候呢，他电话就打过来了，啊，他说我这边呢来了个电话，咱也不知道是真来电话了还假来电话了，所以说就直接跟我说不行不行就挂了。啊，说咱抽空找时间再说吧。所以我还合计跟他好好聊一聊呢。我觉得这件事挺有意义的，打破一次行业溢价，让这个灵芝孢子油啊也飞入咱们寻常百姓家。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挺有意义的，啊，让咱这个普通老百姓，让被病痛折磨的这些人，也能用上一次真正好的灵芝孢子油。啊，我觉得无论谁，人的命都比天大，咱们总说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我不希望只是说在嘴上说说，咱们呢总说心善积德，我希望啊还能做出来，对不对？所以我是打心眼里想做这有意义的事，我就想让咱们这些寻常老百姓啊也能吃上用上这个名贵的灵芝孢子油。我说实话，去年我做这件事，我做完之后，人家灵芝孢子油协会找我了。这事我一直我没跟大伙说，因为他们说我破坏了他们灵芝孢子油的那个内部的和谐，啊，说你这价格太便宜了，啊，后续呢我就不知道人小辉怎么跟人家说的了，因为我这事我跟小辉说了，啊，我说他们那个什么协会找我了，说我破坏他们和谐。完，小辉说：“这事儿你先别管，我去给你处理。这事儿呢，这不就过去了吗？但不管咋地，大伙是得到幸福了，对不？尤其是用的人有福气了，幸福了，那这就行呗，对不对？你做任何事，你不都得有付出吗？对不对？所以这回啊，我还想给大伙想办法。那最起码这个出厂价格，咱们老百姓能够够得着，能够摸得着。”最起码像我刚才说的，有血液病的那孩子，咱别说有救了，最起码他有希望了呀，对不对？有奔头啊。啊，你像去年直接给的这价格呢，就是内部的一个价是598一盒。啊，因为小辉给他母亲拿的就是这个价格，包括给我老伴儿啊用的也是这个价格。这一盒呢能吃一个月，当时还有赠送。要是合计起来呀，才合到300来块钱，那不挺好吗？对不对？你就说这价格行不行？一个月300来块钱还不行吗？对不对？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所以要不人家那个协会的怎么不干呢？啊，人来找我。你像老伴儿到今天吃的效果一直都不错，所以这回啊，我让小辉再去问一问，看看去年的那价格还行不行。头两天我给他打电话嘛，正说着呢，告诉我啊，进来电话了啊，就给我这电话挂了。我那意思就是问问这价格行不行啊，能不能像去年那样，还能不能再多挣我们点药。这等小辉告诉我多少钱，给我多少钱，这咱几乎不就相当于成本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对不对？完，我第一时间到时候我把这消息我跟大伙说一声啊，行与不行，是不是？完，大家有啥问题，你需要咨询需要了解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梨汁包子油，源自梨汁第一村，每一滴包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梨汁包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包子油，灵芝三体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杨伟你好。
0: 你好，
3: 又跟你通话了。去年就跟你通话了，去年我是咨询我老伴的情况。
0: 啊，
3: 当时吧也是前列腺恶性病，刚手完术。
0: 啊，
3: 治疗以后吧，医院大夫就建议他用孢子油。
0: 啊，
3: 后来吧跟你通话以后也说他这种情况建议用孢子油。
0: 对呀，
3: 他现在有1年多了吧，哎呀，真挺好，各项指标也都正常了。今天吧，也是想谢谢你。再一个吧，再一个，我现在身体也查出点问题，
0: 是啊，
3: 就寻思想让你帮一帮，看一看，我用孢子油行不行？
0: 好好好，咱别着急，慢慢的啊，包括你什么情况，你老伴的情况，你都跟我再简单描述描述吧。
3: 这咋回事？这不我老伴刚手术完那会儿吧，哎呀，整个人啊就没精打采的。
0: 嗯，
3: 赶的也巧，这身边哈正好也有个刚做完这手术的，手术1年多哈，又复发了，没法治了，人就没了。
0: 哎呦，那这对你老伴来讲呢，就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呀。
3: 也可不是嘛，这不他回家之后吧，就犯合计，今天呢腰疼了，明天呢又腿又疼了，就捣鼓自己是不是也复发了，转移了。
0: 哎呦，神经官能症了。
3: 对呀，杞人忧天一样啊。
0: 啊，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总把别人的事啊往他自己身上对号入座，过度紧张了。
3: 对呀，你说这看他这样，你说我能不着急上火吗？
0: 嗯，
3: 用上孢子油以后，这心情也跟着好了。
0: 是啊，
3: 也得劲了，也这不疼那不疼的了，也不瞎合计了。
0: 他是用上孢子油之后，感觉身体得劲了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他就开始不合计了，是不是啊？
3: 中间嘛，这复查过一次，这大夫也都说挺好的，也没有
0: 不挺好吗？
3: 这指标吧都正常了。用到1年的时候哈，这第二次又复查，结果还是挺好啊。这大夫也说靶向药可以不用了，没有复发和转移的迹象。
0: 哎，
3: 这回家以后啊，我老伴就说这孢子油啊，这太好了，这药啊，说有机会再买点儿。你说这么便宜吧，还挺事儿。
0: 嗯，
3: 我看他这样哈，你说我不能不高兴开心吗？
0: 是，但是呢，话说回来了，像你老伴的这个情况啊，我也建议再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因为啥呢？就是我们说真正有恶性病的，你就即使做完手术了，他有个3年、5年、10年，在这不同的年份当中啊，都有着一个咱老百姓讲话了叫坎儿吧，对不对？
3: 对对，
0: 就是3年不复发，就是5年不转移呀、啊，问题就不大了，知道吧？所以说呢，这是1年多，但是呢，各方面检查，无论说从自身的感受，包括他的这个指标上来看，都挺好，是吧？
3: 也确实挺好的，一直用着呢。
0: 咱们整体来讲恢复的不错，但是呢，我希望他能够再坚持用上一段时间，把这第一个坎就是这3年给他平稳度过，往后再出现那种复发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
3: 这不最近我看他用的也挺好嘛，我最近这个半年吧又检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你说虽然不大哈，但是心里总是不踏实啊。
0: 不踏实。
3: 哎呀，
0: 多大你还记得不？
3: 这是0.多少，我还真
0: 零点几啊。
3: 啊，说不
0: 太大。就不到1.0是不？
3: 对，不到啊。
0: 那就不用担心。但是呢你得观察观察，你看他长得快不快，不长是最好了啊。
3: 对呀，那也害怕呀，就是打老伴得这个病啊，我这也跟着着急上火嘛。

0: 担责任，这能不
1: 那
0: 什么吗？
1: 能理解。
0: 老伴儿也跟我说，趁着你节节不大，咱俩一起吃的这豹子油嘛。家里这边要吧就不多了，你说我吃了吧，老伴儿就不够了。我就寻思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再买点儿。你说人家现在就没活动了
1: 啊，
0: 要是他要买的话了，都按零售价走。哎呀，这按零售价走得1000多一盒呢。
1: 对对对。
0: 哎呀，我这一惊啊，我的妈呀，这去年活动买又剩嘛，合着才300多块钱一盒。啊，我这不就寻思等一等嘛，这几天吧，就听你讲豹子油了，我估摸要来活动了。所以就给你打电话，就想提前占个名额。最好啊，还是去年那个价格，杨伟。你说我们都是工薪阶层，太贵了，俩人真的，两个人都吃吧，有点负担不起来。这要申请来了，你一定得告诉我一声，我多买点儿，我要和老伴一起吃。
1: 怎么说呀？一起吃倒是好，但是呢，咱实话实说，就是现在咱们这活动啊，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啊，就是说多少钱能不能按照成本，能不能有中胜啊，没有得到确切消息，我还在和小辉沟通，但是我会尽量啊，因为咱说句实在话，你等这病一旦真成型了，手术啊，后期啊，做疗啊，那就不是小钱了，他不光说不是小钱的问题，有的时候有些人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啊，你别看最后我钱也花了，该做的我也做了，但是呢有些人还是保
0: 没了，
1: 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能够尽量做到什么呢，事先提前能预防就预防啊，能早治咱就早治，对不对？这灵芝孢子油在抗肿块啊，在帮助我们抗炎症啊，抗硬化这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说你老伴就是个例子，老伴这情况这一年来多稳定的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因为啥呢，你看咱们有这个恶性病，做完手术身体体质弱，有的就坚持不下来。但是你要是提前用上孢子油，特别是那种高含量的，有麦角甾醇的，能够提高我们免疫的，哎，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对身体的伤害也小，它后期的恢复也好。毕竟你老伴用过，你这是最有感受的，对不对？
0: 对呀，
1: 哎，老伴的这个变化情况啊，
0: 我才合计用嘛。
1: 行，
0: 对了，杨主任，你看我老伴这个情况，孢子油用量是不是得调整不用？现在吧，就按说明给他吃的，早两粒晚两粒，这么吃行不？
1: 行，你就让他这么用着啊，因为还是那句话，他毕竟还没有做完手术过3年，对不？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按照我们说明的剂量去使用，能够把他这个情况稳定住。所以说，还是按照早两粒晚两粒用，没问题。再一个呢，你那个结节吧，怎么说呢？你也别有太重的心事。啊，也别太重的心事，因为目前从这个体积上来看问题不大啊。
0: 哎，
1: 完了之后咱们平时多注意着点呗。往我这边呢，尽量看看能不能给争取下来啊。能争取下来的话呢，我
0: 就
1: 提前跟大伙说一声啊。
0: 哎，好嘞，那我一定关注你节目，杨主任。
1: 行行行，好嘞。
0: 好嘞，那谢谢你，杨主任。
1: 再见，哎，
0: 再
1: 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是大林老师吗？
1: 哎，是我呀。
3: 啊，你好，你好，我是咱这位邻居啊，那个刘文火介绍的。他说你这个灵芝孢子油，他说他去年用到现在用的挺好，他有胆结石，前段时间吧，他复查了，结果呢结石大的还剩一点点了，好多小的吧都没了
1: 啊，
3: 而且这个肠息肉也小了，这个肺结节也小了，哎
1: 啊，
3: 我一听我说这灵芝孢子油就专门就管这些东西吧，完了他说可不是哪管这咱这些东西都管。然后我把这结石情况吧跟他说了，他说吧，不行你也试试，他把你的电话告诉我了
1: 啊。
3: 然后我听了几天呢，确实也不错。我寻思打听打听你，你该看看我的情况能用不？
1: 行啊，你先别着急。你是什么情况呢？
3: 我是啥呢？我是肝的和胆呐、都不好，
1: 都不好。
3: 就是肝上有个囊肿，去年是检查说有4厘米多点。大夫说啥呢？说没啥大事儿，只要是不特别大就行。
1: 对对对。
3: 完了。

0: 准备手术，还说啥呢？我有个输卵瘤，说我这个是天生的，没啥事儿。完了，胆结石吧，胆那个原来我就有，前年吧，因为这个结石位置不太好，那个疼的我这一趴连板就打滚儿啊。
1: 哎呀，
0: 后来呢，我到医院就直接手术了。
1: 啊，
0: 他说然后现在没啥太大症状，就是吧，这个不能吃太油腻的。
1: 啊，对呀。
0: 现在我有啥？有个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肾结石比较严重。
1: 肾结石。
0: 现在的左肾啊，已经是有积水了。
1: 啊。
0: 完一犯病吧，疼的我腰都直不起来啊。到医院吧，我睡过一次屎。
1: 嗯。
0: 完也不知道咋的，是没弄干净啊，还是又长新的了。现在我呢，就是也不想手术了。
1: 嗯。
0: 花天招地还不说啊，以后我还是犯，就不想做了，这个意思。
1: 嗯，我明白了。其实你身上的这个病这么来看呢，还不少呢。但是呢，咱一一去说哈。首先，第一，这个肝上的囊肿，的确这个事儿咱们不用害怕。现在咱们有很多人肝上都有囊肿，它既然叫囊肿了，就说明什么呢？它是个良性的，它不是那个不好的，是良性的。但是呢，尽量别让它去长，因为啥呢？虽然说是良性的，但是它一长啊。它就会变大，变大它就会挤压周围的组织，有的时候它就会挤压我们的肝门静脉
0: 啊，
1: 完了之后就导致我们这个血液不畅，慢慢会引起我们出现什么肝硬化，知道吧？本身来说这东西它没事，就像我们长了个水泡似的，它只要不变大倒没啥事，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说这个血管瘤这个还是要注意
0: 啊，
1: 你即使是天生的，但是它也会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它也会跟着长啊。血管的增长，你看这个瘤体也在增长，对不对？毕竟说是叫瘤了，所以就得注意。胆结石这块已经没啥好说的了，都摘了，胆管都摘除了啊，没啥好说的了，平时注意就行了。完，肾结石这块做过碎石，又有积水了，这个结石啊，那跟你这体质有关系，跟你平时饮食可能多少有点关系。啊，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每天的饮食啊，包括吃的饭呢、啊，身体里边有些钙盐沉积，时间长了它就变硬了，慢慢的话它形成咱们所说的这种石块了，所以这也跟咱们自身的代谢有很大关系。你说我光靠手术，这不可能一犯病就手术啊，所以要想治疗的话呢，不是不能治，整体来讲呢，对于你这种情况啊，首先第一，你该化瘀你得化瘀，什么叫化瘀啊？就是增强你自身的这个血液循环，增强它的代谢能力，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尿液的形式给它排出去，知道吧？哎，使血液能够循环开。这个东西你怎么理解呢？你就像咱家里边有一口缸，那如果说这个水始终不动，你看它那脏东西是不是都沉底了？如果说这个水是活水的话呢，就是咱说过滤，哎，那脏东西是不是就容易给滤掉？所以说尽量还是让我们血液循环开。所以适当的活活血化化瘀这是有必要的。这不光说是灵芝孢子油了，就是包括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个对你来讲都非常适合。灵芝孢子油对你好不好呢？它能增强你的免疫啊，能有很好的抗炎作用。因为咱们说的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有麦角甾醇，它能提高免疫，能抗炎。抗炎呢，就对于你来讲，就像咱说那个肾结石出现的那个炎症问题啊，包括咱们身体里其他炎症问题都能解决，包括你说那个血管瘤啊，这都给你控制，所以对你来讲适合能用。
0: 老师，我听了几天呢，你带来这个东西吧，这个确实不错，这个含量高，
1: 对，
0: 而且是医用级别的。
1: 哎，对喽，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医用级、药用级的啊。
0: 哎，完我上外边打听，说白了打听一圈啊，也没有，就是都没有你这个好。完事我给你们场外打电话吧，他告诉我现在都没有活动了，没有活动，我寻思就问问你呗，这个啥时候能有活动？我想买点，你看我这情况能行吗？
1: 情况本身我已经了解了，能用。别的不说，你像说用上孢子油之后，它能够帮助你抗炎，能够增强你的免疫力，适当的呢，你再用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化化瘀，是不是？我估计呀、就你说的这个。邻居啊，他不光用着孢子油呢，他可能也用着参柏舒心颗粒呢，因为你像对于我们结石的来讲，一方面呢就是加强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减少我们这些多余的钙质的沉淀；另外一方面呢，抗炎，减少这个结石对于我们周围组织的这种伤害。 你说咱们身体有结石，它只要说是对我们周围组织。

0: 所以说对于你来讲还是非常适合的。整体来讲总比你说我去手术要强得多得多。所以要是有机会的话能用的话呢，我倒建议你用一用。
1: 行，那我们听您的老师啊。
0: 嗯，对，再等等信儿吧。啊，因为最近这两天啊，也是正跟这个灵芝孢子油的这厂家沟通着呢。等有信儿的时候呢，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你吧。
1: 行，好好，有事一定告诉我一声啊，
0: 哎，
1: 我就叫你买点。
0: 哎，行行行，
1: 越快越好。
0: 行，你别着急，
1: 哎，
0: 完到时候我让媳妇联系你啊。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星船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5: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4: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

0: 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2: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3: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和我。
4: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5: 第108集，秋桐问应季。
6: 乔东家和山西官府合作重建山西观音号，生意是不是有点不顺呢？到目前好像印出的印钞一张也没有流通出去。
5: 应季点点头，心中一动。秋桐道：
6: 我还听说山西民政长金勇至今没有对山西百姓行他的中策和下策，就是因为他想看看山西观音号究竟怎么样。但眼下局势很危险，如果印钞继续难以流通，金勇就有可能依靠他新建的警察大队对山西商界和百姓行他的中策和下策。
5: 应季问：
6: 少东家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呀？
5: 秋桐说：
6: 印钞的背后就是乔家，是乔家出了210万两准备金，才使印钞变成了银子的等价物。本来根据乔家的商誉，大家会像接受乔家银票一样接受印钞，现在大家不接受，乔东家想过是什么原因吗？
5: 应季默默看他，没有说话。秋桐说：
6: 秋桐个人并不相信那些传言，不然今天我就不会对乔东家讲这些推心置腹的话了。山西民政长金勇邀请乔东家参与重建山西观音号，也许有他自己的打算，但是乔东家代表乔家入股并成为观音号的最大股东，肯定也有你的打算，这两种打算并不一致，我说的对吗？
5: 应季不置可否。
6: 少东家说下去。
5: 秋桐接着说：
6: 虽然你们两个人合作重建观音号的初衷不一致，但有一条是一致的，都想让山西观音号成功。
5: 应季点头。秋桐说：
6: 山西观音号成功的标志只有一个，就是印钞的流通。
5: 应季又点头。秋桐接着说：
6: 金民政长的人一定会反对乔东家将纸张油墨和印刷机拉到包头，支持你在这里新建一家银行，但是他绝对不会阻止你把在山西境内发行不顺的印钞拉到包头作为新晋商银行的票据使用。
5: 应季心中轰然炸响起一声惊雷，回看王宗宇。
7: 哎呀，王经理！
5: 王宗宇也已经激动起来。
7: 东家！
5: 应季一把抓住秋桐的手，激动道：
7: 少东家，你太厉害了，这么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有想出来呢？
5: 他又看王宗宇。
7: 还有你也没有想出来，可是邱少东家却想到了。我们真笨。
5: 秋桐笑道：
6: 邱东家不要夸我，不是有句古话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
5: 应季松开秋桐，再次拱手：
7: 哎呀，少东家请放心的走，乔应季知道该怎么做了。
5: 秋桐再次含笑拱手还礼，上马驰走。应季看看王宗宇，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一叠声道：
7: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回去商量，今天你就带着应文回山西。
5: 王宗宇问：
7: 我？
5: 应季说：
7: 你是银行经理，当然是你了。哎呀，好，我回就我回。
5: 一连下了几天雨，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晴天，太原府赌场外几名壮汉将应震从里面扔出来。应震爬起叫道：
8: 不，我还要翻本呢。
5: 一壮汉道：
8: 不是东家可怜你，身上这条裤子也给你扯下来了，你还有什么物件能进去翻本啊？
5: 应震说：
8: 我有，我有乔家大院，我真是乔家的人，我们乔家富可敌国。
5: 他推开众人又往里闯，壮汉们再次抓住他，领头的说：
8: 哥几个使点劲儿，来个远的。
5: 众人用力将应震远远扔出去，应震重重落地，半天没有爬起来。众壮汉回到赌场门前去，不再理他。这时就见一个人走到应震跟前，用脚踢踢他。应震不动，此人蹲下去看他。
6: 不会是死了吧？
5: 应震半天才睁开眼睛，望柏站起冷笑道：
6: 原来没死啊。应震少爷，认识我吗？
5: 应震将嘴里一颗牙带血吐出，只用一只眼睛看他。
6: 不认识。
5: 望柏说：
6: 可我认识你。
8: 我是乔家的少爷。我
6: 你是被乔英记从乔家赶出来的少爷吗？已经不是了。
8: 你是什么人呢？
6: 崔望柏，听说过吗？
5: 应震想了想。
8: 没有。
5: 望柏重新蹲了下去。
6: 哎，那你听说过山西民政长啊？就是省长，他手下有一个善于出谋划策，号称当今诸葛孔明的人吗？就是我。
5: 应震看他，摇头。望柏生气，站起，大声道：
6: 有一个人曾经到过你们乔家，要出一谋划一策，帮乔家成为中国最大的资本大鳄，中国的摩根、洛克菲勒、罗斯柴尔德，却被乔应济赶出了大门。这你总听说过吧？
5: 应震说：
8: 这个听说过。什么？你就是他？
5: 望柏又蹲下来了。
6: 应震少爷，我告诉你一件事。自从乔英济不接受我做他的军师，乔家就完了。这个时候被赶出来，那是你的福气。
5: 应震不说话，仍只用一只眼看他。望柏道：
6: 你要问我乔家怎么就完了，是吗？我告诉你，因为他有银子，而且太多了。改朝换代后，所有人都盯上了这笔银子，就这么简单。
5: 应震问：
8: 那乔家还有救吗？
6: 没有了。像你这样的乔家少爷，眼下虽然离开了乔家大院，但仍然吃着乔英记太太资助的银子，不至于饿死。但是等乔家完了，你是不是要饿死，那就难说了。
8: 我怎么才能不被饿死呢？
6: 马上起来，跟我走，去分一杯羹。啊，你本来就是乔家的少爷，啊，理当分得多一些。还有，你去不去分，乔家都是要被分掉的。
5: 应震还是不起。
8: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6: 先甭问，跟我走就行了。你我同病相怜，都是被乔英记赶出来的人。总之，我会给你一个又体面又风光、薪水又高的差事，明天就能和乔英记平起平坐，后天或许就能参加分乔家的银子。
5: 应震一咕噜爬起来，猛地向望柏扑去，将他扑倒在地，对他拳打脚踢，怒骂道：
7: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敢这么戏弄本少爷！再怎么说，老子也是乔家后人，你不能这么作践我！
5: 万柏奋力制止住他。
7: 万一是真的呢？
5: 应震停下手，看了他良久，才说：“
7: 行，我就跟你走一走。”
5: 很快，万柏就将应震带进了金勇官署。金勇看应震一眼，又看万柏，不满意地问：“
8: 就是他？”
5: 万柏说：“
8: 对，乔应震。”“
7: 哎，赶快行礼，他就是金大人。”
5: 应震想了想，拱手道：“
8: 草民乔应震，见过民政长。”
5: 金勇有些失望，又有些佩服。
8: 啊，到底是乔家的人啊！别的人见我第一面就跪下了，还当我是当年的山西巡抚呢。不跪下磕头，很好啊。告诉本官，你对现代银行的事情懂得多少啊？
5: 应震说：“
8: 一点不懂。”
5: 金勇生气地看万柏一眼，挥手道：“
7: 带下去。”
5: 万柏带他走出，自己马上又回来。金勇问：“
8: 这就是你给我找来的人？他什么都不懂啊？”
5: 万柏说：“
8: 大人，是不是比什么都懂更好啊？”
5: 金勇一惊：“
8: 什么都懂反而坏了，什么都不懂就会一天到晚瞪着大眼睛盯着姓潘的，对潘文言做的任何事情起疑，马上报告给大人。”
5: 金勇听了半晌不语，忽然看看曾有志：“
8: 你认为本官用这个人替下你做副经理，潘文言会接受吗？”
5: 曾有志说：“
9: 啊，这个不知道，也许会。”
5: 金勇不满，又看万柏：“
8: 你说，也许会，也许不会。”
5: 金勇怒道：“
8: 你们这都是什么话呀？”
5: 万柏说：“
9: 我希望他不会，但凭直觉认为他会。”“
8: 为什么呀？你就不担心他会因为我派去了这么一个人天天盯着他提出辞职？”“
9: 他辞职更好啊，大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和乔应济讨价还价，提名自己的人做观音号经理。”
5: 金勇哼了一声：“
8: 我提名谁啊？是曾知县啊，还是你？”
5: 曾有志急忙道：“
9: 哎，我不行，我对办现代银行一无所知，现在做这个副董事长已经是尸位素餐了。”
5: 金勇又问：“
8: 我让这个人替你去做潘文言的副经理，你不会有想法吧？”
5: 曾有志倒是坦荡：“
9: 不会的，大人，本来按照观音号章程，我就不该兼任副经理。”
5: 金勇又看万柏：“
8: 就是潘文言辞职，我也不会提名由你出任观音号的经理，懂这个道理吗？”
5: 万柏勉强笑一笑：“
9: 大人，为什么呢？”
5: 金勇说：“
8: 虽然直到今天观音号还没有做成一笔生意，但本官仍对他抱有希望，因为有一个人是不会看着观音号失败的。”
5: 万柏马上反应过来：“
9: 您说乔应济？
8: 你很有能力，但不适合代替潘文言做经理。不但乔应济不会答应，本官对山西观音号也不能再寄予任何希望，因为你在山西人中间的信誉太坏了。”
5: 万柏勃然变色，拂袖欲走，又站住：“
9: 大人，崔万柏不需要等潘文言辞职，现在先就从大人这里辞职，请大人允准。”
5: 金勇深深望向他，良久才讥讽道：“
8: 我劝你不要这样，现在全山西的人都知道是你替我出了上中下三策，尤其是中策和下策。

0: 策还没有实行，已经臭了大街。离开本官，我担心你根本找不到下一个敢用你的人。嗯，还是留下吧。
1: 出乎望柏的意料，第二天一大早，他带应震去山西官营号就职时，潘维言仅仅表示了一点惊讶，并没有以辞职相威胁拒绝接受。倒是应震下车时抬头看到山西官营号的招牌，对望柏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0: 秦大人为什么让我来做山西官营号副经理啊？
1: 望柏说，
0: 因为将来乔家的银子都会拉到这里，你我想分一杯羹都必须到这里插上一腿。
1: 走进经理室，望柏对潘维言说，
0: 潘经理，这就是金民政长派来接替山西观音号副经理的人，乔应镇，你们恐怕早就认识。
1: 这一刻他注意到潘维言面无表情地盯着应镇，应镇也不说话，神情和体态都表现得异常强悍。过了一会儿，潘维言才说，
2: 我可以不接受吗？
1: 应镇忽然开口，
2: 恐怕不可以。
1: 他走过去，径直坐在经理座位上，翘起二郎腿，用挑衅的目光看着潘维言。望柏幸灾乐祸地看着潘维言。
0: 潘大掌柜，如果不接受这个人，你可以辞职。
1: 潘维言猛将目光移向他，答道，
2: 不，我接受。
1: 他又看应镇，
2: 乔副经理，你来了很好，但是副经理室在旁边，这里是经理室。来人，带乔副经理去那边见曾副经理，让他们完成交接。
1: 刘根马上出现在门前，看应镇吃了一惊，但马上明白了。
3: 应镇少爷，请。
1: 应镇看看望柏，发现对方没有表示，于是自己站起来往外走。潘维言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问望柏，
2: 崔先生还有别的事吗？
1: 望柏骤然感到了巨大失落和羞辱。
0: 啊，没事了。
1: 他转身走出，脚步越来越快，心中仇恨的火焰也越燃越高。潘维言方才正在看一封包头来的电报，这会儿又拿起来读。二掌柜激动道，
3: 大掌柜，这下晋超有出路了，不能在山西境内流通，就让他在山西境外流通，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流回山西，那个时候就谁也挡不住晋超的发行和流通了。
1: 潘维言却不激动，回头道，
2: 你去安排保护王宗宇，不要让他突然失踪。
1: 二掌柜一惊，
3: 啊，失踪？
1: 潘维言说，
2: 请新来的乔副经理过来。
1: 应镇很快就出现在他的门前。
2: 潘经理喊我呀。
1: 潘维言道，
2: 请进。
1: 应镇走进来，依然用戒备又挑衅的目光望着对方。潘维言说，
2: 这里有一封包头的电报，你也看一下，你是副经理，以后生意上的事你都要知道。
1: 应镇暗暗吃一惊，接过电报看一遍，不明白。
2: 这什么意思啊？
1: 潘维言说，
2: 乔东家在包头成立了一家银行，要用晋超做银行票据流通，是不是同意？你这个副经理也是有发言权的。
1: 应镇想了想，
2: 那经理是什么意思啊？
1: 潘维言说，
2: 山西观音号印制发行晋钞将近半年没有一宗生意，现在有人愿意兑换晋钞发行流通，当然是好事了。那经理的意思是愿意做这笔生意了，哼，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潘维言点点头，
2: 可以。
1: 应镇道，
2: 那要我做什么呀？你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可以离开了，按照观音号章程 本号实行经理负责制，你有权提出建议，但做决定的是我，将来承担责任的也是我。
1: 应震稍稍松了一口气。
2: 那我走了。
1: 潘威严看着他离开。当晚应震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金勇，金勇警觉起来。
0: 有这样的事？潘经理什么意思啊？
1: 应震道。
2: 潘经理说这是好事。
1: 金勇看看曾有志。
0: 你在山西观音号也浸润了不少日子，算是内行了，你觉得这是不是好事啊？
1: 曾有志说。
4: 啊，大人，这个……
1: 金勇不耐烦了。
0: 你这个人跟了我这么久了，怎么还这样谨小慎微啊？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们是在一起做大事，要有魄力，敢讲话。快说，你是不是也认为是好事？
4: 啊，下官认为不但是好事，还是大好事，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这事儿要是办成了，晋超之危可解，山西观音号之危可解，大人之危、乔东家之危都可解呀。
1: 金勇脸上现出不明白的表情，曾有志解释道：
4: 大人和乔东家联合重建山西观音号，有那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一直认为你们二位要一起用晋超做幌子，圈进山西晋商的银子，所以他们才会拒绝晋超。一旦让晋超在境外流通，很快会在山西甚至全国流通，那个时候山西商人接受也要接受，不接受也要接受。
1: 金勇仍不放心。
0: 那你是认为我该支持这件事吗？
4: 啊，其实不用大人表态，既然只是一桩生意，潘经理会自行决定做不做的。
0: 你认为他会吗？
4: 哈，大人，我认为他会。
1: 金勇长长吐出一口气，对应震说：
0: 你可以走了。
1: 应震却道：
0: 大人，你还没有说你自己的意思呢。
1: 金勇看他一眼，生气了：
0: 你也是个不通的，潘经理让你知道这件事，你回去啊，什么都不要说。他也明白我知道了，并不反对，下面的事情他会处理的。
1: 应震轻松下来。
3: 哦，明白了，小人去了。
1: 金勇却又不放他走了。
0: 你不明白，虽然你们乔家是山西观音号的大股东，这批晋钞也是用你们家的银子做准备金印出来的，但是乔英记想从山西观音号拉出晋钞，也必须再拿银子来兑换，这件事你要盯着。
1: 应震一惊。
3: 啊，明白了。
1: 金勇又说：
0: 告诉守银库的王一刀，乔家银子入库的时候还是要一车车查，一块块查。
1: 应震道：
3: 是。
1: 金勇这才挥手让应震离去，好久还在看他的背影，忽然回头道：
0: 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不像乔家的人呢？
1: 曾有志笑道：
4: 大人，人不可貌相啊。
1: 金勇说：
0: 啊，你也去吧，我累了。
1: 曾有志告辞转身要走，又回头道：
4: 下官有句不该说的话。
0: 哎呀，你这个人又来了，有话直说。
4: 大人，会不会有人反对晋超出境啊？
1: 金勇一惊。
0: 谁？
5: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8: 哎，欢迎。
7: 今天多多来，我跟大家讲，绝对是帮大家来解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苦恼来了。 其实吃的好，吃的营养，吃的不用动自己的双手，吃的方便，还吃的便宜，其实这一点上来说大家都已经基本上都能满足得到了，是不是？
8: 基本上团的差不多了，
7: 差不多了。但是吃好了之后我们能不能消化的好，这是接下来可能大家比较苦恼的一个问题了，
8: 这是关键问题、啊、
7: 是吧？你说每一年都是这两天啊，第一天啊大丰盛的，这个是不是有鱼有肉有虾的、嗯、第二天，第一天的剩菜的50%，第三天第一天剩菜的30%，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聚餐、哎、然后快乐喜庆的日子嘛，对不对、嗯、但是你说咱们是能受得了，但咱的身体咱的肠胃它不一定能受得了啊，是不是？
8: 还真是这样。
7: 你说那两天吃的积食了，吃的这个有点油腻了、
8: 嗯、
7: 是吧、
8: 嗯、
7: 吃的不舒服了，哎呀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菌群失衡啊，是不是、
8: 嗯、
7: 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呀、啊
8: 嗯、
7: 啊别提了，恨不得说就是这个血压都恨不得上去了，是不是？
8: 哎呀真的是也挺遭罪的。
7: 对呀、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两年除了说大家有这种便秘的问题以外、
8: 嗯、
7: 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那种肠胃消化不好，经常容易闹肚子，你发现没有？
8: 嗯嗯，
7: 就是这两，尤其今年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大家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症状用这种肠胃的形式反过来，一吃就拉肚子，一吃就拉肚子，是吧、
8: 嗯、
7: 然后甚至于说不消化啊，总是反酸水啊、
8: 嗯、
7: 胃胀啊，对不对、
8: 嗯、都是咕噜咕噜的。
7: 所以说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今天多多就帮大家来解决问题、
8: 哎、
7: 怎么来解决呢、
8: 啊、
7: 那我肯定是不能说是去您面前了，对不对、
8: 嗯、
7: 但是我请来了上亿个小卫士来守护大家的肠道。
8: 上亿个小卫士、
7: 那必须的，咱出手就得是千军万马，我跟你说、
8: 嗯、
7: 那什么叫做上亿个小卫士呢、
8: 哎、
7: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非常非常适合大家能够好好的调理肠胃的我们的益生菌，来今天跟大家做团购了啊、
8: 哦、这个我们可听过，
7: 确实不陌生，对不对、
8: 哎、
7: 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益生菌的品牌绝对是能让大家放心的，因为说实话像陈哥说的益生菌都不陌生、
8: 嗯、对、啊、
7: 那谁还不说喝点益生菌呢，对不对、
8: 嗯、
7: 甚至说平时喝点酸奶呀，对不对，都喜欢来点这个，知道这个消化肠胃，是不是？
8: 对。
7: 但是今天我跟您分享的可不一样、
8: 嗯、
7: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南京同仁堂益生菌。
8: 哦，这是大品牌的。
7: 当然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是不是就能让大家放心？
8: 对，确实
7: 能不能让大家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
8: 嗯、
7: 对不 对,
8: 对, 对, 对，
7: 你吃的也好啊，你消化的也好啊，真的是能让大家直接能看到效果的、
8: 嗯、
7: 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而还是能够真正的调节我们的菌群失衡的一些困扰的，能直达效果的99%活菌，直达肠道、
8: 啊、
7: 呵护我们的肠胃，平衡肠胃、
8: 嗯、
7: 并且我们是6大0添加、
8: 啊、
7: 什么叫6大0添加、啊啊
8: 嗯、
7: 怎么还零添加？首先一、啊、零添加蔗糖，
8: 二、哦、糖
7: 零添加色素，三、
8: 哦、
7: 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脂肪和零添加激素。
8: 那就是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没有科技与狠活。
7: 哎，对了，纯纯的就是能让大家吃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富含40多种益生菌的24种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和12种益生元的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产品。
8: 嗯，
7: 说实话，真的就是能让大家一吃得放心，二、
8: 嗯、
7: 吃到效果、
8: 哎。
7: 你说你是最近这种总是愿意坏肚子的，是吧？
8: 嗯、
7: 总是上厕所啊，这个很费劲儿的，是不是、
8: 嗯？
7: 甚至于说这个过节担心自己吃的多、吃的腻的，你今天就来上一点。而且今天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款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
8: 嗯，
7: 今天的量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
8: 嗯，
7: 我怎么说？因为正常来说，说实话啊，
8: 嗯、
7: 益生菌其实是不便宜的。
8: 对对对，
7: 就如果你要是买好品牌的，真的是真的有这种实打实的活菌在的啊，可不是说咱们说拿个酸奶啊，在外边常温喝完之后发现也效果没有，其实都是喝的是糖分、
8: 嗯、
7: 咱这可是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啊、
8: 嗯、
7: 那咱们这个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正常这一盒是30条、
8: 嗯、
7: 啊，一盒30条，这一盒市面上也要卖到45.5块的一个价格了、
8: 嗯、
7: 但咱们今天我们是买5盒送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多少条？300条。咱们今天的这个菌种，您一天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就是消化促消化，您就一天一条就可以，那您能喝上1年多的时间。但如果说我们说哎，我稍微有点这个想要去调整的调理的这个情况，那您就一天喝2条、
8: 嗯、
7: 那这个价位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狂欢的价格，听好了啊，只需要一 199元，我们是买五盒赠五盒，一共是300条10盒，一年多的用量。想要订购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8: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9: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7: 没错，
8: 被你说的时候，刚才我这拿计算器算了一下，这一条下来不到5毛钱。
7: 对呀、啊，你想5毛钱，你就别说买益生菌了啊，你也别说买我们北京同仁堂那时候，你就说5毛钱现在能不能买上一盒酸奶？现在我就说真的是很多大厂的酸奶，这一瓶都已经要卖到6-7块钱了，你知道吧？但是今天您没有听错啊，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为什么说来自于大品牌？南京同仁堂。
8: 嗯，
7: 而且说句实话，南京同仁堂人家做的这个益生菌，可以这么讲，真的就是能够做到的是天花板的级别。
8: 嗯，
7: 因为它每一盒出厂的活菌的含量，
8: 我问问你，啥叫 CFU？
7: 就是活菌量，就是真的是能让你吃到实打实的真正的益生菌和这样的一个益生元的一个产品。
8: 哦，
7: 就是它是打在他们产品的包装上的。为什么我说天花板的级别？
8: 嗯，
7: 就是能让你吃到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40多种类的益生菌和24种我们发明专利的菌株哦，咱们国家的专利菌株哦。那除此之外，还添加了12种的益生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个低温冻干的一个工艺，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通过这个运输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我个人的这个原因呐、啊，它这个菌是不是就死了呀？
8: 嗯，
7: 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之前吃的啊，什么酸奶也好，或那种廉价的也好，你会发现吃了，但是没效果，
8: 没效果，
7: 因为菌都死了啊、
8: 哦。
7: 咱们今天吃的就是实打实的4000亿的 CFU 的活菌呢，在您的肠道内部，益生菌和益生元相互作用、
8: 嗯，
7: 而且是配料非常的干净，你就不用说家里边说老人呐、啊。咱们这些这个年龄段的人哈、
8: 嗯，
7: 你小孩都可以来吃，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
8: 嗯、
7: 所以说想要订购，今天您听好了，199元买5盒赠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一共300条。
8: 哦、
7: 你一天一条，一年多的时间，
8: 哎、
7: 你一天2条也是小一年的时间。
8: 哎、
7: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8: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9: 400-166-9984。400-166-9984。
7: 益生元其实就是可以去刺激我们的益生菌繁殖和活动的。只有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它的这种促进益生菌的这个消耗的这个效果和繁殖的能力，才能够是1+1=2，就是共同作用的一个效果。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为啥说效果好呢？就是在这儿了
8: 啊！这回学到了啊！
7: 这5盒加5盒，10盒里边多少条？300条。你就一天一条，这一年多的时间给您的肠胃一定能带来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
8: 哎，
7: 肠胃好了，你再吃啥东西都吸收了，你说是不是？
8: 对，
7: 吃啥得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是不是？咱们也有好的心情了，好的身体了，咱出去玩一玩，你说是不是？
8: 对，
7: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8: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9: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1: 第109集，曾有志提醒金勇会不会有人反对晋超出境，金勇一惊，
3: 谁呀？
1: 曾有志不说话，金勇忽然明白了。
3: 啊，你还真提醒了我，去吧。
1: 曾有志离去。
3: 真的干了还能给谁干？哼，你真这么想就错了。观音号垮台，山西观音号垮了台，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山西观音号垮台，姓金的就得不到他想圈到的银子，就会迁怒于乔用计，真要用银子的时候，就会直接对乔家下手。
10: 不对，哥，上回你说山西观音号垮了台，姓金的就会在山西行你的中策和下策。
3: 哼，中策和下策他当然会行，但他绝对不会放过乔家。总之，一旦撕破脸皮，乔家在劫难逃。
1: 望石犹豫道：
10: 大哥，我们刚刚过了几天又安稳又风光的日子， 姓金的可是个过河拆桥的主啊。
1: 望柏恨道，
3: 什么安稳风光，真正风光的还是乔英记。为了让乔家万劫不复，我宁愿跟乔英记一起下地狱。行了，这事不用你干，我自己去干。
1: 望石要走，

0: 不放心。
1: 哎，大哥，即使不让我去干，也得说明你打算让谁去干，怎么干，不然万一和我的太原警备队撞上。
0: 浪柏急忙打断他，
1: 到时候会告诉你的，走吧。
0: 初更时分，山西官银号地下银库里，刘小七一人坐着喝酒吃肉。浪柏黑衣蒙头，突然推开门走进来，随手又把门关严。刘小七问：“
1: 谁啊？”
0: 浪柏取掉头罩：“
2: 王大侠过得好安逸啊。”
0: 刘小七站起：“
1: 恩人驾到，请坐。”
2: 乔家的人不在？
1: 啊，伤风感冒，找地方发汗去了。
2: 好。
0: 两人坐下，刘小七问：“
1: 恩人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王一刀吗？”
0: 浪柏取出一张10万2银子的银票推过去：“
2: 乔家大德通的银票，10万两，不是很多，却是我追随金民政党以来得到的全部好处。”
0: 他以为对方不会收，但刘小七只犹豫了一瞬，就把银票收起来了，看他道：“
1: 请讲。”
0: 浪柏说：“
2: 耳朵上来。”
0: 果然不几天后，王宗宇、应文就回到了太原府，潘维言带应振和二掌柜将他们引进山西官银号会议室，自己在长桌一侧立定，一指长桌另一侧：“
1: 王经理请坐。”
0: 王宗宇吃惊道：“
3: 师父。”
0: 潘维言正色道：“
1: 这里没有师父，我现在是山西官银号的经理，你是包头新晋商银行的经理，今天我们是两位银行经理谈生意。”
0: 王宗宇机灵，已经什么都明白了，两人礼分宾主，对面坐下。应振、二掌柜分坐潘维言两侧。潘维言道：“
1: 上茶。”
0: 刘根送上茶来。潘维言说：“
1: 王经理，乔东家的电报我看到了，这里有本拟定的一份兑换进钞100万元的合同书初稿，你看一下，有不妥的地方我们再商量。”
0: 王宗宇已经知道了应振的事，装作不认识，只看合同，猛抬头道：“
3: 师父，不是这样的，上次东家电报上说是包头新晋商银行向山西官银号借进钞100万元使用，不是拿银子兑换100万元进钞使用。”
0: 潘维言说：“
1: 乔东家虽是本号董事长，但既然聘了我做经理，一切经营活动均由本经理说了算。你这是本号开张以来的第一宗生意，我不能因为我们曾是师徒就违反本号章程。”
0: 王宗宇说：“
3: 啊，对不起，潘经理，此事我必须打电报向毕行董事会请示。”
0: 潘维言说：“
1: 请便吧。”
0: 王宗宇站起，看看应文：“
3: 我们走吧。”
0: 应文却坐着不动：“
3: 师父，等等。潘经理，我们可以在这里借用贵号的电报机给包头发电报吗？”
0: 王宗宇一惊。潘维言对王宗宇说：“
1: 当然可以，不过王经理。”
0: 应文对王宗宇说：“
3: 包头天天都在等我们拉进钞回去使用呢，这件事不能拖。”
0: 潘维言不觉赞赏地看了一眼应文。王宗宇心里忽然明白了什么，问潘维言：“
3: 师父，可以吗？”
0: 潘维言坦然道：“
1: 行吧。”
0: 电报毕竟是快，当天应记就在包头看到了这封电报，想了一下对二掌柜说：“
1: 马上回电报给王经理，让他回乔家堡取银子。”
0: 二掌柜有点犹豫：“
3: 东家，什么新晋商银行，包了归期还是我们乔家一家出银子呀？”
0: 应记说：“
1: 但还是不一样，电报里要写明这次王经理是作为包头新晋商银行的经理去乔家借银子，要打借据的。”
0: 二掌柜答应，坐下来匆匆草拟了一封电报，交应记看过后发出去。于是当天下午， 潘维言、王宗宇就

0: 在太原府山西官银号会议室内正式签署了合同。看着应文和二掌柜分别将两份合同收起来，众人站起。潘维言说，
1: 王经理，祝贺我们两家银行都做成了第一笔生意，祝贺包头新晋商银行。
2: 啊，谢师傅，按照合同，明天一大早我方就会从乔家拉银子到柜号入库。
1: 100万元进钞，同时出库，交付王经理。祝你和应文少爷一路平安，回到包头。天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0: 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应震说，
1: 哎，等等。
0: 众人都看他。
1: 王经理，明天乔家现银入库，我是要参加查验的。
0: 王宗宇看潘维言，潘维言说，
1: 啊，乔应震先生现任币号副经理，生意归我谈，但他也不能什么事都不做，我把以后查验每一笔入库银子真伪的责任都交给了他。
0: 王宗宇点头道，
2: 啊，明白了，师父。
0: 应震不再说话，众人走出去。应文看应震，发现应震并不理他，应文也不理他，随王宗宇离开，连夜赶回祁县乔家堡。依依已经接到了应季的电报，早知道了此事。第二天早上，已将一切都准备停当，挺着大肚子，由喜放扶着走到乔家大院门外，看严成业带中镖师押银车出门，对王宗宇说，
3: 一路小心，到了包头告诉东家。
0: 应文抢上去说，
2: 大嫂，我知道了，让我大哥快点回来。
3: 还有些日子呢，不要急。烧去的衣裳让他记着添，包头那地方太冷。
0: 望着银车走远，喜凤忽然想起什么，
4: 哎呀，小姐，姑爷是个粗心的人，你得提醒他早点回来呢。
0: 依依说，你知道什么，那边的事大，家里的事小，要是只能顾一头，那就顾那一头吧。在路上直走到午后，乔家银车才进了太原府山西官银号银库停下。应震带二掌柜及一队警察轰隆隆走进来，银箱打开，王宗宇、应文、小栓、刘小七退后。应震上前抓起一块银锭子，看众人道，
1: 别以为我什么也不懂，二掌柜，把你从潘经理那里带来的银锭子请出来，再把等子摆在这里，我第一要比大小，第二要称分量，如果是假的，这些人今天就走不了了。
0: 小栓听不下去，转身就往外走，刘小七也悄悄跟出来。二人在银库后对视，小栓大声说，
1: 你怎么出来了，里面正验银子呢，还不替金明正长好好看着去，万一哪一块是假的，你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快走，我讨厌看你这张脸。
0: 刘小七却说，
1: 该进去看着的是你，你是乔家的人，万一查出假银子，你就不好了。你不喜欢看我这张脸，我偏偏喜欢看你这张脸，我不能让你跑了。
0: 小栓听了生气，转身又走回去。应震正在查最后一块银子，应文忍无可忍，大声说，
1: 太阳都落山了，乔家诚信经商，天下知名，真要这样吗？
0: 应震根本不理，将最后一块银子验过，放回银箱，啪一声关上箱盖。每个人都筋疲力尽，长长地舒了口气。王宗宇说，
2: 乔副经理，可以入库了吗？
0: 应震不回答他，只大声对刘小七、小栓说，
1: 开库门，银子入库。
0: 刘小七和小栓掏钥匙开启银库大门，刘小七喊道，
1: 银子100万两入库。
0: 小栓也不是

0: 水弱，银子70万两落库。
1: 应震想到了什么，从一只银箱里取出一块银锭，就要往兜里装。二掌柜急上前道：“
2: 哎，等等，你干什么？”
1: 一把将银锭子从应震手里夺回，放回银箱里去。应震同他撕扯起来：“
2: 还给我！”
1: 二掌柜白了脸：“
2: 哎，乔安镇，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这是要入库的银子，一两一钱都不能短少。”
1: 应震又把银子夺回，一只手高高举起：“
2: 我借出去一晚上，明天就还，不行吗？”
1: 二掌柜说：“
2: 不行。”
1: 应震蛮横道：“
2: 我是副经理。”
1: 二掌柜说：“
2: 别说副经理了，经理都不行。”嘿，我说：“你知道我要拿银子给谁看吗？给山西民政长看。他昨天对我说，想看山西观音号做成第一笔生意后入库银子的成色。那也不行。”
1: 应震看出了二掌柜的动摇：“
2: 哎呀，不难为你，你去见潘经理，问他成不成。”
1: 二掌柜说：“
2: 哎，那好吧，我这里去。哎，你们谁也不能离开这里啊。”
1: 他匆匆跑去见潘维岩。潘维岩说：“
2: 让他打借条，签字画押，拿走那块银子。”“
3: 哎，可是……”“
2: 行了，晋超今天就要出库，交付王经理，让门外的警察一直护送进乔家大德通票号，告诉乔应震，让他以山西观音号副经理的身份请求金民政长下令山西警察一直将这批晋钞护送出山西境。还有，你去安排明天拉晋钞出城前，防止有人故意让王经理和运钞车一起失踪。”
1: 二掌柜深深看他一眼，忽然明白了。这天下午，潘维岩一直站在经理室，透过窗户居高临下望着一队警察在望石亲自率领下护送运钞车走出观音号大门，才悄悄松了一口气。黄昏时分，这批晋钞在众警察护送下终于进了乔家大德通票号大门。看着票号大门轰隆隆关上，望石对众警察下令：“
2: 奉金民政长令，今天晚上包围这里，所有进出票号的人全部搜查，一张晋钞也不能带出去。”
1: 一老警察担心地问：“
4: 哎，队长，是不是明天还是我们这些人去护送运钞车，一直送出沙湖口啊？”
1: 望石不耐烦地说：“
2: 运钞车另有人送，你们守好这一夜就成了。”
1: 老警察还不放心：“
4: 队长也不走？”
1: 望石说：“
2: 我跟你们一起守一夜。”
1: 票号密室内，何大掌柜、王宗宇、应文的脑袋已经凑到了一起。何大掌柜说：“
5: 今晚是关键，大家都听我的号令，时不我待，马上动弹着。”
1: 众人答应。天黑下来了，山西观银号银库内，刘小七从自己住的小屋里提一坛酒出来，看看小栓。“
2: 哎，兄弟啊。”
1: 小栓戒备地问：“
2: 你要干什么？”
1: 刘小七说：“
2: 你这个小子是不是真怕我呀？啊，离我这么远干什么呀？”
1: 小栓不觉又后退了两步：“
2: 我不怕你，可是你也别靠我太近。我是带着家伙的啊。”
1: 说着就从身后拔出一把刀。刘小七笑他：“
2: 不怕就过来跟我喝酒啊，怕就滚远一点。嘿，我还就不怕跟你喝这酒了。过去跟着我们东家，我不敢多喝，怕误事。今儿个我怕你干啥呀？”“
6: 也呵，真长了胆子那就过来呀。”“
2: 不，你把酒放那儿，我取过来喝。”“
6: 行，我把这坛酒放这儿啊，你自个儿过来拿，我回头再取一坛。”
1: 他把手中酒坛放地下，转回小屋。 小春走过来。

0: 将那坛酒拿起，尝了一口，又尝一口，不觉畅饮起来。等刘小七扎了一身黑衣走出，小栓也醉倒在地。刘小七踢了小栓一脚，笑道：“
1: 早知道你们嫩成这样，我当初就要了乔英记的人头。”
0: 说着便走了出去。夜晚的太原府乔家大德通分号后门外，几名警察持枪站立。望石走过来问：“
1: 有什么情况？”
0: 一警察忽然捂住了鼻子：“
1: 好臭啊！”
0: 票号后门忽然大开，一辆粪车摇摇晃晃往外走。望石大叫：“
1: 站住！”
0: 车夫急忙停车。
1: “啊，长官！”
0: 望石问：“
1: 干什么呢？”“
2: 哦，出粪的。”“
1: 长官闻不见味儿吗？”“放肆！回去！”“
2: 哎呦，那可回不去了，这一回去，票号里的人都要被熏死的。
1: 哎，长官，要不我把盖子打开，你让老总们上去查一查。”
0: 他边说边爬上车辕，要掀粪车盖。众警察大叫起来：“
1: 哎，别，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望石也被熏得受不了，捂住鼻子招手道：“
1: 哎，走，快走！”
0: 车夫赶车又走，一路颠簸，洒下不少粪汤。望石和众警察捂紧了鼻子嘴，看他走远，再回头发现票号后门已经关闭。那粪车走了不远，就进了一个院子。伪装成车夫的应文一把扯下脸上的膏药，对赶过来的伙计说：“
1: 快！”
0: 众人上车，将藏在粪车里的晋超成捆地搬下来，装进一个个货郎挑子。应文说：“
1: 趁城门还没关，我们走。”
0: 晋超出了城的消息，天黑后就传回了票号。王宗宇放心了，就要睡下，一黑衣人破窗而入，一把捂住他的嘴。王宗宇昏过去，黑衣人扛他上身，越窗而走。何大掌柜正好进门，一眼看见，大喊：“
1: 不好了，刺客劫走了王大掌柜，快追！”
0: 院子里乱起来，一片锣响，哪里还找得到人？望石在外面听到，急忙砸门进来，问发生了什么。何大掌柜说：“
1: 快，有人劫走了王大掌柜。”
0: 望石不敢怠慢，一边下令全城警察出动搜寻刺客，一边打发人向金勇禀报。此刻金勇正在官署里把玩应镇带去的那块银子，又将它放在案上望着，喜不自胜。
3: 重建山西观音号闹了快一年了，我终于见到了第一块主动入购的银子。这是个纪念品，我要把它留下来，做个日后的念想。
0: 应镇说：“
2: 大人，

0: 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

0: 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鱿鱼。鱿鱼虽然习惯上称它们为鱼，其实它并不是鱼，而是生活在海洋中的软体动物。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鱿鱼类生物，大约能有5-6种，像海兔、鼻管子、章鱼、墨鱼等等，都属于海洋头足类软体动物。鱿鱼身体细长，10条触手围着嘴边，8条较长，另2条较短，有一个退化的内壳和一对三角形或者圆形的鳍。鱿鱼具有集群好斗的习性，鱿鱼皮肤表层有大量含有色素的泡，这些泡会随着自身情绪变化而不断变换身体颜色，也正是它可以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可以免受掠食者的攻击。

0: 由于以鱼、贝类、甲壳类生物等为食，所有鱿鱼都喜欢夜间出行，尤其喜欢亮光，所以渔民捕捉它时用气灯光引诱其浮上水面，再用网具迅速从其后堵住逃走方向将其捕捉。鱿鱼肉质鲜嫩味美，可加工成鱿鱼丝或鱿鱼干，被国际海味市场列为一级食品。鱿鱼个大，肉质和鲜味与鲍鱼相似，因此也被称为穷人的鲍鱼。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乌贼，海岛人也叫它笔管子，在海中遇到强敌时会喷墨逃生，行事好斗奸诈，所以被称为乌贼。乌贼身体像个橡皮袋子，将内部器官包裹在袋内，身体的两侧边缘有肉鳍，两侧有发达的眼。乌贼口腔内有角质蛾，能撕咬食物，通常以螃蟹、虾、贝类动物为食。乌贼肉质嫩且鲜美，含有蛋白质、维生素、磷、铁、碘等，可以增强骨质、保护视力、调节内分泌等。尤其是海岛人家用乌贼发制的酱品，可谓鲜品一绝。章鱼在海岛人们叫它八爪鱼，头与躯体分界不明显。章鱼的头部有很大的复眼及八条可收缩的腕，每条腕均有两排肉质的吸盘，平时用腕爬行，有时借腕间膜伸缩来游动，有的用头下部的漏斗喷水，动作快速退游。章鱼的口中有一对尖锐的角质颚及错状的齿舌，用以钻破贝壳，刮食其肉。最令人惊奇的是，章鱼的血液是呈现蓝色的。那么章鱼血液为什么是蓝色的，就有请我们的海参宝宝来细说一下吧。
2: 好的，海洋生物的血液颜色是血细胞蛋白中含有的物质元素决定的，使血液变红的是血红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铁元素；使血液变蓝的是血蓝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铜元素。血蓝蛋白运送氧气的效率比血红蛋白低，章鱼就是因为血液中含血蓝蛋白，所以章鱼的血液呈现蓝色。
0: 怎么样，稀奇吧？还有更疯狂的呢。章鱼似乎没有牙齿，但它可以将海中张牙舞爪的螃蟹吞噬掉。章鱼柔软的身躯经常是螃蟹骚扰的对象，但有力的腕足一旦粘上螃蟹，就像吸盘一样吸附着螃蟹，即可大刀阔斧地展开厮杀。章鱼给予对方灌输一种有毒物质，此举目的在于将对方麻醉。螃蟹在此期间除了感受到剧烈疼痛之外，就是慢慢进入麻痹晕厥。此时章鱼再分泌出一种消化酶，消化酶的作用使得蟹壳软化，再利用有力的腕足将蟹壳撕开，从而将蟹肉推入腹中。也就是15分钟的时间，整个螃蟹几乎已经被章鱼吞噬殆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周而复始，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5: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
1: 谱写幸福篇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一声炮响打破了小山坳千万年的寂静，也让杨金荣头破血流。现在是班长张淑英当瞄准手，浓烈的硝烟在炮阵地上弥漫开来。张淑英站直了时，几秒钟过去，炮弹已经在眼子山爆炸。炮长王淑琴手持望远镜朝前方观察，命中目标。看台上响起掌声。参数不用修正，不用向左或向右，重复表指数据，再次下令装填发射。炮响了，复制了第一炮的威力，感觉又有些不同，是已经适应了吗？山呼海啸，地动山摇，硝烟弥漫，震耳欲聋。弹头在他们视线之内冲出炮膛，在强大的火药推动下向着远方，先上升后下降，在天空画出一道转瞬即逝的抛物线。一秒，两秒，三秒，眨眼间，炮弹在眼子山预定位置爆炸，激起一股白烟。此岸硝烟正浓，彼岸已经开花。眼子山一角，泥土石块混合的烟尘像一小朵蘑菇云鼓胀开来，渐渐淡了，留下久久不息的回声。而炮弹的出发地，炮身巨大的后坐力和弹壳自动退出炮膛的强大抽地，令人猝不及防。炮阵地前沿的茅草和小树都被震动得摇晃不止。第一炮打出时，都处于懵的状态，脑海里回放不出具体情形，只是被震得大脑一片空白。第二炮，炮手们都看到炮弹是怎样寻找并准确命中了确定的目标范围。掌声再次从看台上传来，张淑英表情平静，心脏还砰砰地跳个不停。连打三炮，炮炮命中，女民兵们扬眉吐气，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隆隆炮声过后，转变最大的还是女炮手们的婆婆，她们被哨所战士请到炮阵地观看儿媳妇打靶。眼看那么大的铁家伙被儿媳妇们摆弄得服服帖帖，放了三炮全都打在眼子山上，眼子山的一角被炸飞了一次又一次，他们都抿着嘴乐了，没想到这帮闺女媳妇有这么大能耐。有的婆婆本身就是民兵，心里痒啊，要是年轻十几岁也上去操练操练。婆婆们当场表态，我们打不了炮，要挤出时间照看孙子孙女，让儿媳妇好好练好好打，要是真来了

0: 敌人的军舰就一炮给他打沉。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2: 嗯，晨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 哎，欢迎 啊。
2: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啊，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
1: 哎、
2: 是不是？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1: 对，
2: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
2: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1: 都是缺钙的表现。
2: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1: 这黄瓜籽好啊，
2: 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5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1: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2: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1: 变没变，
2: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1: 哦，还便宜了。
2: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块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4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40，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4桶4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3桶。
1: 那你这3桶跟我们那4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2: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也就是说今天199元7桶7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有9984，
1: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2: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1: 特别的友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100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2: 籽儿它要喝一斤，它得多少？
1: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199元7桶7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2: 就
1: 直接给补充足
2: 了。
1: 哎，对了，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7桶了啊！
1: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7桶7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7桶7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2: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
3: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4: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3: 跟着
4: 声音
3: 去旅
4: 行，打
3: 开
4: 耳
3: 朵，
4: 畅游海岛。
3: OK, let's go.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这期畅游海岛节目还是继续来聊长山群岛。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却与众不同，要讲的就是长海海钓。先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哈，你说海钓到哪里最好呢？海钓就到獐子岛。2022年7月15号的时候啊，一位来自瓦房店市的海钓爱好者姚先生，在长海县獐子岛镇海域罕见地收获了一条重达 81.48 斤的大鱼黄鲣鱼。哎，你看这个体重啊， 81.48 斤，一个苗条的小姑娘的体重啊，瞬间这个喜讯呢就在当地的钓鱼圈引起了轰动。那么此前啊，獐子岛上有记录的是一位钓客啊钓到的76斤重的大鱼。长海县旅游宣传语啊叫钓大鱼到獐子岛，再次得到印证。哎，你说那么重的鱼，我真好奇啊，他是怎么把它拉上来的啊？ 那么关于钓大鱼到獐子岛这句话的理解。

0: 解。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也是相当有发言权的，他也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1: 这是钓大鱼的樟脑，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樟脑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樟脑上去看看，岛上夜鸿国响，海里鸥雁戏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
0: 好了，那么通过赵老师的介绍和描述，可以看到赵老师对这个季节的獐子岛是赞许有加。位于北纬39度的长海，礁石密布，海岸广阔，可钓鱼种有近百个，是国内海钓资源最好的区域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北方海岛文化，也让长海成为了北方海钓文化的代名词。一船一人一竿，哎，你就想象哈，清晨出海，日落而归，到海的深处与浪花共舞，与礁石为伴，接受阳光暴晒的洗礼哈，忍耐那种等待的孤独，这些种种啊，便组成了魅力海钓的运动元素。说起海钓啊，它和一般的垂钓是不一样的。海钓呢，需要乘船前往大海的深处，所以趁手的钓竿、晴朗的天气、合适的钓口，都是保证海钓成功的必要因素。其实对于海钓而言，每一次浪潮都是大海的馈赠。鱼随大潮来，迎着潮水钓，一波潮水一波鱼，浪潮呢裹挟着海鱼涌来。较大的海鱼啊，我们知道它一般是不靠近海岸的，往往都会在比较深的海水当中生活。但是呢，在涨潮的时候，哎，这大鱼会随着潮水来到近岸区域活动，还有觅食。而涨潮便是海钓钓大鱼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在涨半潮和落半潮期间，运气好的钓友呢，都会有不错的收获。那么曾经啊，大家在长海钓鱼最高的记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在獐子岛的鱼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0: 好的，那么谢谢您的介绍哈。那说起长海的海钓产业呢，它是始于2000年左右，20多年来经过长海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一代又一代海钓爱好者的发展哈，以及口口相传这种口碑的积累，如今呢，海钓项目已经成为长海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与烈日为伴，与大海博弈，长海海钓充满了期待性和挑战性。无数的海钓爱好者齐聚长海，他们切磋技艺，交流经验，共同期待着可以在这片海域钓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最佳成绩。那说到长海海钓，有什么样的节庆活动，或者是适合海钓爱好者聚集在一块儿切磋技艺的事情呢？或者是说每一个季节都适合钓什么样的鱼，我们也有请周建再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2: 长海海域成为东北地区海钓游客的首选，是国际海钓大赛的指定垂钓海域。长海县地处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中，这里的这个鱼类资源丰富，品种多样，从晚春到初冬都能够进行海钓活动。也就是说每年从4月初开始一直到12月底，大约9个月的时间。其中秋季是海钓的黄金时段，鱼的品种特别多，主要包括黑鲟鱼，也就是俗称的黑鱼、六线鱼、鲈鱼、鸦片鱼、鳕鱼、黄条狮、奇秀鱼，奇秀鱼我们俗称鬼头刀等。其中六线鱼、黑鲟鱼的资源量最为丰富，欢迎广大钓鱼爱好者到长海钓鱼。
0: 好的，谢谢周健详细的介绍啊。2021年的时候，大连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在众多优秀项目当中那是脱颖而出，入选2021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此外，长海每年举办的獐子岛大鱼杯游钓中国、大连长山群岛海钓大师赛、海洋岛开鱼节等等啊，各种具备海岛文化特色的活动，使得更多的朋友来到长海，爱上长海，喜欢这里的海钓。那么关于长海海岛游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的传奇故事的上集。三伏天，火辣辣的太阳烤得人浑身冒汗，渔家的男女老少都喜欢跳到海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海澡，大家都喜欢穿戴红色的泳衣、泳裤、泳帽，连老年人下海也穿着红色的短裤，这是为了防鲨鱼伤害人。鲨鱼的子孙那是满洋都是，有250多个品种，有12种鲨鱼横行海内，十分凶恶。小鲨鱼出口伤人，大鲨鱼见人就吞，有的还追赶着渔船，弄得船沉鱼亡。可有一种鲨鱼要是见了橙红色的东西都远远地躲着，就像那个老鼠啊见了猫。那鲨鱼为什么怕着橙红色呢？据说啊，是错鱼时的老陈家哥俩除恶鲨引起的效果。很久以前，谁也记不清是哪朝哪代了，海洋岛错鱼时的渔村里面住着一户姓陈的哥俩，都20出了头，是从海南家漂泊来岛的单身汉。船主见这两个外乡人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说啥也不肯把船租给陈家，陈家哥俩只好靠碰海为生，每天下海挖海蛎子、抠海虹、铲鲍鱼、捡海参，换回点米面凑合着过日子。那时候碰海人经常会遇到可怕的海狼。海狼是什么？海狼就是鲨鱼。这鲨鱼啊，嗜杀成性，谁在海里捞海参、鲍鱼、扇贝，要是让鲨鱼碰上了，不是咬掉胳膊大腿，就是囫囵过的吞进了肚里。错鱼石村周围的这一带，鲨鱼闹得那是更邪乎，7条渔船被鲨鱼掀翻，16个人葬身渔夫。从此人们不敢到这片海上打鱼碰海，这危及性命的活除了陈家的哥俩没有人再干了。陈家哥俩水性好，小心翼翼地碰海半个月，谁也没遇到过鲨鱼，就放开胆子想大干一场。

一夏天捞了好多的海珍品。恰好有个贩布的老客来海洋岛做生意，哥哥陈勇就扛了一麻袋的海参干品去太平湾小码头找老客换钱，这一去就是大半天。弟弟陈猛在海草窝棚里闲不住，趁着大海退潮跑到海边去挖海虹。他看见两丈深的水里啊，有一群枕木那么大的海参，就跳下海去捞，往返四趟捞上岸八个大海参，紧接着他又一头扎进了海里。哥哥陈勇翻山越岭走了十多里路，在太平湾贩布老客那儿用海参换了一批青布、一把尖头的双刃鱼刀，还有一些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虽说老客压了价，但是有布做冬衣就不愁了。陈勇心里高兴，唱着渔歌往家走。回到海草窝棚，弟弟不见了，喊两声没动静，估计去碰海了。陈勇把布和鱼刀放在窝棚里，来到海边，只见岩石上堆着一大堆的海虹，还有八只大海参。看那湿漉漉的样子，捞上岸也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可是弟弟去哪儿了呢？放开喉咙喊了几声也没动静。陈勇心里咯噔一下，慌了神，手搭眉目往海里头撒嘛，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哎呀，好大的一条海沙呀。那陈勇的弟弟陈猛是不是让海沙给吃了呢？请听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终极。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走进充满创意和趣味的潮玩 IP 世界，探寻那些可爱独特又极具魅力的潮玩形象背后的故事。近年来，潮玩 IP 已经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的文化现象，不管是在时尚潮流领域还是艺术收藏界，潮玩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的目光和喜爱。那么到底什么是潮玩 IP 呢？潮玩其实就是潮流玩具啊，它和传统的儿童玩具不太一样，更多的是面向成年人，强调它的设计感、艺术性和收藏价值。而 IP 也就是知识产权，每个潮玩都有独特的形象、性格和故事设定，这些构成了潮玩的 IP 核心。一个成功的潮玩 IP 能够跨越年龄、性别、文化等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粉丝的共鸣和追捧。说到潮流 IP， 就不得不提到一些知名的品牌和形象。首先，让我们来聊一聊泡泡玛特。那泡泡玛特呢，旗下有非常多的潮流 IP 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猫莉了。猫莉呢，是一个有着湖绿色眼睛、金黄色卷发、嘟着小嘴的小女孩形象。她的形象设计又简洁又富有个性，可爱当中带着一点点的小叛逆。从最初的盲盒形式推出，猫莉迅速的在潮玩市场走红，成为了非常多的潮玩爱好者的心头号。围绕着猫莉，泡泡玛特又推出了各种不同系列的产品，比如猫莉的一天系列，展现了猫莉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可爱的

0: 瞬间，猫莉职业系列会让猫莉化身各种不同的职业角色，从宇航员到画家，从医生到厨师，每个形象的设计呢，可以说是精致入微，让人爱不释手。泡泡玛特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拓展，将猫莉这个 IP 打造成了一个具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影响力的潮玩品牌，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股猫莉热潮。除了泡泡玛特，还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潮玩 IP 也值得我们关注啊，比如寻找独角兽旗下的 Farmer Bob，这个戴着墨镜穿着工装服的潮玩形象，用他独特的潮流感和酷帅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粉丝。那 Farmer Bob 呢，他的形象设计灵感来源是农场主，他看似沉默寡言，但是呢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系列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环游世界系列带着大家领略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运动系列则展现了 Bob 在各种运动场景下的活力和魅力。寻找独角兽在打造这个 IP 的时候，注重和艺术家的合作，通过限量版、联名款这些形式，不断地提升 IP 的艺术价值和稀缺性，让它在潮玩收藏市场备受青睐。潮玩的 IP 魅力不仅仅是在它可爱的形象和精美的设计，更是在于它所传递的情感和价值观。这些潮玩形象往往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故事，能够让粉丝们在其中找到共鸣和归属感。比如有些潮玩 IP 倡导勇敢追梦、坚持自我的精神，有些会传递着友情、爱情、亲情的温暖。它们不仅仅是玩具，更像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在潮玩 IP 的发展过程当中，粉丝文化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潮玩爱好者们呢，不仅仅是购买和收藏潮玩，他们还积极参与到潮玩的 IP 创作和传播当中。许多的粉丝啊，会为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创作同人作品，比如绘画、小说、手工艺品等。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收藏心得和开箱体验，形成了一个个活跃的潮玩社区。这些粉丝的热情和创造力进一步推动了潮玩 IP 的传播与发展，让潮玩文化更加丰富多彩。那到现在呢，潮玩 IP 已经不局限于实体的玩具范畴，它开始和不同领域进行跨界合作，拓展出了更加广阔的商业空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潮玩 IP 和时尚品牌合作联名推出的服饰、饰品，还有和影视、动漫、游戏这些行业联动，打造出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产品。比如说某潮玩 IP 和知名的动漫工作室合作，推出了动画剧集，把潮玩形象的故事用动画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进一步加深了粉丝对 IP 的认知和喜爱。还有潮玩 IP 和手机游戏厂商合作，在游戏中植入潮玩形象，让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能够收集和使用这些可爱的角色，实现了游戏和潮玩的深度融合。那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潮玩 IP 的未来发展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比如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还有一些新兴的技术，这些新兴技术有望为潮玩 IP 带来全新的体验方式。想象一下啊，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VR 设备身临其境地走进潮玩的世界，和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进行互动，或者是利用 AR 技术让潮玩在现实生活中活起来，那为我们带来更加奇妙的视觉效果。此外，区域块技术呢，也会因为潮玩 IP 的版权保护和粉丝互动提供更加可靠的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潮玩行业的健康发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潮玩 IP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正在用它独特的魅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不仅仅为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满足，还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充满创意和想象的潮玩世界里，每一个潮玩 IP 都像是一个璀璨的星星，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潮玩 IP 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0: 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5: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8: 有趣，
9: 有料，
10: 哦，
11: 正能量，
12: 一起来听小白说。
13: 准备好了吗？
1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全网爆火一个专治精神内耗的神仙法则，看完直接治愈无数人的焦虑。30%高效生活法则，每天只做2件事，尽力30%就通关。以前呢，我们的时间管理主打一个贪心，每天列满10几条待办，事事追求完美，样样想做到极致，结果永远完不成计划，越忙越自责，越努力越摆烂，陷入无限内耗循环。而现在呢，网络上风行提出的这个30%法则，直接推翻了传统内卷逻辑，主打一个松弛高效，核心特别简单，每天不用瞎忙活，只挑2件最核心最关键的大事，剩下所有琐碎小事全部靠边站。更颠覆认知的是，我们只需要拿出30%的精力推进这2件事，不用追求100%圆满，做出实质进展，达到合格标准，就算完美通关。剩下70%的精力和时间，全部留给突发状况、生活琐事和好好休息。这可不是摆烂偷懒，是超科学的生活智慧。我们天生容易陷入规划谬误，总低估任务难度，把日程塞得满满当当，而且呢，频繁切换任务会残留注意力，疯狂消耗脑力，锁定2件核心的事儿，降低完成标准，刚好顺应人体精力波动，杜绝过度承诺，无效内耗。自从用上这个法则，发现生活通透太多了，不用再因为没做完事情自我否定，不用被完美主义绑架，我们终于明白，生活不需要满负荷运转，真正的高效从不是事事都做，而是做对关键，放过自己。少而精的深耕，远胜于多而杂的瞎忙。这正是凡事何须求满盈，30%发力一成名。减行减负去内耗，心有余裕万事平。学会取舍，适度松弛，接纳不完美的进度，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
9: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10: 哦。
15: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自称炎黄子孙吗？故事要从神农氏开始讲。神农氏因为教会大家种地，还冒死尝百草，成为一个部落的

0: 首领，这个部落也叫神农氏。
1: 种地的样子好帅。
0: 神农氏部落因为善于用火，所以接下来一代代的首领都有另一个统称，炎帝。人们常说神农氏就是炎帝，这并不准确。神农氏是部落创始人，而炎帝是个头衔，有好多人。当时的中原地带有许多部落，神农氏是最靓的仔，发展的最好，最厉害，统领其他部落，堪称中原扛把子。
1: 神农最高，神农最棒。
0: 后来几代炎帝下来，实力衰减，说话不好使了，其他部落开始作乱，互相干仗。于是慢慢出现了另外两大集团，一个部落叫轩辕氏，首领叫姬轩辕，他们崇拜黄土，所以姬轩辕也叫黄帝。
2: 碰上我，你们都得黄。
0: 他人品好又能干，导致很多部落不服炎帝，跑去归顺黄帝。神农氏和轩辕氏都是伏羲的后代，所以其实他们算是兄弟部落。另一个是炎帝的老部下，他擅长法术和黑科技，会用金属做各种兵器，野心和实力都超强。
2: 要你命算亲，见没见过？
0: 他叫蚩尤，后来不跟炎帝干了，跑到东边自己搞出了一个很厉害的部落，叫九黎。所以当时的天下形成了这么三股主要的势力，以炎帝为首的神农氏，以黄帝为首的轩辕氏，以蚩尤为首的九黎，然后就要打仗了。上古神话战争在古籍中也出现了好几个版本，所以还是照例挑选比较主流的版本介绍。首先是黄帝这小子太优秀，抢了炎帝的风头，炎帝不开心了，哥俩在一个叫版权的地方亲切碰了头。
3: 兄弟，优秀的毛病能改不？
2: 对不起，这是绝症。
0: 这就是号称中华第一仗的版权之战。英雄狭路相逢，双方卯足了劲儿开战，黄帝甚至还召集来豺狼虎豹，组成一支猛兽大军。
2: 开饭啦！
3: 姬轩辕，你什么意思？咱们领导累自己家的事儿，你麻烦人家猫科动物干嘛？
0: 这种多物种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理想协同作战的凶猛攻势，最终占据上风，炎帝战败，他输得心服口服，带着整个部落归顺皇帝。
1: 好了好了，服了你了，爱你哦！
2: 你这兄弟一看就能处。
0: 炎黄两大集团合体，奠定了中原正统文明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都自称炎黄子孙。炎黄合体了，东边还有个蚩尤，最后在一个叫涿鹿的地方，黄帝跟蚩尤终于杠上了，这就是涿鹿之战。这一仗皇帝吃了不少亏，三年里九战九败，蚩尤还请来风神女神，搞得狂风暴雨，大雾弥漫，幸好干旱女神拔赶来相助，成功的消退了风雨。
2: 哈哈，想不到吧，老子上面也有人。
0: 他还发明了一个神奇的东西，帮助自己冲出迷雾，这个东西叫指南车。
2: 志玲，我们走。
4: 请靠右行驶，右方出口请向右斜转。
0: 最终皇帝战胜蚩尤，砍下了他的脑袋。至此皇帝、炎帝、蚩尤三大势力归于一统，华夏文明就此成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皇帝正式作为大中华巨天子，治理天下。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炎黄子孙这个称呼就更被发扬光大，一直保持至今。
5: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6: 一件事要么不做，要么做好，只要开始了，就应当排除杂念，坚持到底。总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非但办不好事情，还容易给人留下不靠谱、不沉稳的负面印象。生活中，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就在于做事能否有始有终。学习的时候，有人学了几分钟就含泪，有人却能耐住性子，不折不扣地完成读书计划。工作的时候，有人遇到困难就放弃，有人却能刻苦钻研，积极寻找各种解决方法。只要制定了目标，就稳步推进，慎始慎终，这才是靠谱。
7: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坚定信念，砥砺前行，攻坚克难。2024年6月，辽宁省的长山群岛旅游度假区被确定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获得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金字招牌。

是对于长海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旅游提升战略，实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建设、规范秩序、环境提升等攻坚行动所倾注努力的价值体现，是对长海县优化旅游业空间布局、实施旅游品质提升工程、增强生态文化旅游功能的全面检验及首肯。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继国家5A 级景区后又一个体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字招牌，是带动区域旅游的核心动力，反映了一个地区旅游度假产品的最高等级。至此，长海县的文旅事业发展站在了历史上新的起点，预示着长海县发展潜力的巨大和前景的广阔。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走进长山群岛，感受金字招牌光环所诠释的独具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作为辽宁省的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体现了以滨海休闲度假、生态养生为核心功能，形成了以各类休闲娱乐活动为支撑的海岛型度假产品体系，形成了长海县向海图强征程中的金字招牌。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与沉淀，2015年，长山群岛旅游度假区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长海县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发挥海岛良好的生态本色，深入挖掘海岛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了一岛一品、一岛一特色的具有群岛空间辨识度发展格局，旅游综合实力不断攀升，先后获评中国黄嘴白鹭之乡、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全国和美海岛等殊荣，打造了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独有的旅游形象。2020年伊始，长海县积极着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持续提升旅游软硬件建设，举全县之力开展的城乡环境治理、涉海问题清理整顿、旅游市场百日会战等强势行动，为营造优良旅游市场环境注入了新动能，积极打造沉浸式休闲度假服务场景，探索发展无人驾驶海岛低空经济项目，建成运营凸显海岛自然风光地貌的森林公园，彰显海岛生态游的观鸟赏豚，以及休闲度假游的沙滩俱乐部和黄海前哨红色游等。海岛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形成高端化、精品化、主题化的发展趋势，诠释了长海县群岛式生态旅游的浪漫与激情。长山群岛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做出的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统筹保护与开发，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完美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建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长海县入列中国旅游国家队，是长海县委县政府坚定信念、攻坚克难所倾注努力的价值体现，也预示着长海发展潜力的巨大和前景的广阔。旅游兴则人气旺，人气旺则百业兴。昔日的海岛渔村，曾经落后的海岛游，到今天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一路走来，从零散游客上岛到百万旅客游长海，彰显的是长海文旅产业向海而歌走出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未来的长海必将成为全景化、全域化、全享化的群岛型旅游胜地。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鱿鱼。鱿鱼虽然习惯上称它们为鱼，
2: 日期为5个工作日。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0: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4: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6: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5: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3: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

0: 新纪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2: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3: 年龄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2: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5: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4: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6: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7: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9: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0: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9: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1: 平时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赶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9: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福茂。

0: 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
1: 预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

0: 国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迪纳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

0: 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0: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3。

1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12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21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晴，有时多云，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6度，广陆气温20到26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3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40，全天执行2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20，全天执行21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早6点4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说到，陈勇发现弟弟没了，又看到海里来回游弋的大白鲨，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海里，与大白鲨搏斗起来。大白鲨张开大口，一下把陈勇吞进了肚子里。陈勇摸透了大白鲨的习性，早就想好了这招来对付鲨鱼牙。他没伤着皮肉，直接进到了鲨鱼肚里。这一进肚，怎么能饶了他？仗着他在水下换气的功夫，他也缓了几口气。从鱼嘴透进的微光看到身边有不少活着的鱼虾，陈勇心里暗暗称奇，怪不得人们说鲨鱼的肚子能存下一两个月的食物，果然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接着陈勇又摸到一个昏睡不醒的人，左臂上还有一块伤疤，啊，这正是弟弟陈猛啊。陈勇是又惊又喜，用鱼刀上下左右在鲨鱼肚子里就是猛扎猛捅，一连捅了几十刀，

大白鲨这下可扛不住了，疼的那是东闯西撞，上窜下跳，引得周围无数的鲨鱼观望，谁也弄不清这大白鲨这是怎么了。折腾有一顿饭的功夫，鲨鱼的五脏六腑都被陈勇给它扎烂了，渐渐的鲨鱼就有点坚持不住，浮到了海面翻了板。鱼肚子里的陈勇也累得那是头晕腿软手打颤，但他知道手里的刀一停只能等死，他就拼命的用刀往下捅啊捅啊捅，终于把三尺厚的鱼肉割开了一道口子，海水涌进了大白鲨的腹腔，给精疲力尽的陈勇注进了一股新奇的力量，他精神一振，劲儿也添了，很快用鱼刀在鱼肚子底下划开缸口大的一个出口，拖着弟弟从鱼腹里就钻进了大海。躲在一边围观的鲨鱼呆呆地望着浮在海面的大白鲨，只见他肚子底下的污血咕嘟咕嘟的一个劲的外冒，又见两个浑身血红的人从大白鲨的肚子里钻出来，估计是这两个人给大白鲨开的膛，谁也不敢靠近这橙红色的海水。大白鲨的血流光了，死在海面上，四丈多长的身躯在海上漂浮着，散发着难闻的血腥味。陈勇拖着奄奄一息的弟弟随波逐流游到了岸边，瘫倒在礁石上。鲨鱼群见这两个浑身血红的人在海里游着游着竟然一下变成了黑色，一个又变成了橙红色，都回到了岸上，被一群人给扶走了。而丧命的大白鲨再也不能在海里行凶作恶了，把这些小鲨鱼们吓得那是胆战心惊。其他的这个大鲨鱼也都吓得目瞪口呆，随着橙红色的海水的扩散，他们拼命地向远处逃去，并把这件可怕的事儿传给了满洋的鲨鱼子孙。从那个时候起，鲨鱼见了橙红色的东西就急忙躲开，遇到穿红衣服的人也赶忙回避，甚至见了章鱼乌鱼放的墨汁儿也都溜得远远的。人们发现了鲨鱼怕橙红色，就用红布做成了游泳的衣帽，渔船的头尾也涂上了几处橙红色，再也不怕遇到鲨鱼了。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就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这期畅游海岛节目还是继续来聊长山群岛，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却与众不同，要讲的就是长海海钓。先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哈，你说海钓到哪里最好呢？海钓就到獐子岛。2022年7月15号的时候啊，一位来自瓦房店市的海钓爱好者姚先生，在长海县獐子岛镇海域罕见地收获了一条重达 81.48 斤的大鱼黄鲣鱼。哎，你看这个体重啊， 81.48 斤，一个苗条的小姑娘的体重啊，瞬间这个喜讯呢就在当地的钓鱼圈引起了轰动。那么此前啊，獐子岛上有记录的是一位钓客啊钓到的76斤重的大鱼。长海县旅游宣传语啊叫钓大鱼到獐子岛，再次得到印证。哎，你说那么重的鱼，我真好奇啊，他是怎么把它拉上来的啊。那么关于钓大鱼到獐子岛

0: 子岛这句话的理解，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也是相当有发言权的，他也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1: 其实钓大鱼的樟脑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樟脑的海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樟脑上去看看，岛上夜红果响，海里鸥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
0: 好了，那么通过赵老师的介绍和描述，可以看到赵老师对这个季节的獐子岛是赞许有加。位于北纬39度的长海，礁石密布，海岸广阔，可钓鱼种有近百个，是国内海钓资源最好的区域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北方海岛文化，也让长海成为了北方海钓文化的代名词。一船一人一竿，哎，你就想象哈，清晨出海，日落而归，到海的深处与浪花共舞，与礁石为伴，接受阳光暴晒的洗礼哈，忍耐那种等待的孤独，这些种种啊，便组成了魅力海钓的运动元素。说起海钓啊，它和一般的垂钓是不一样的。海钓呢，需要乘船前往大海的深处，所以趁手的钓竿、晴朗的天气、合适的钓口，都是保证海钓成功的必要因素。其实对于海钓而言，每一次浪潮都是大海的馈赠。鱼随大潮来，迎着潮水钓，一波潮水一波鱼，浪潮呢裹挟着海鱼涌来。较大的海鱼啊，我们知道它一般是不靠近海岸的，往往都会在比较深的海水当中生活。但是呢，在涨潮的时候，哎，这大鱼会随着潮水来到近岸区域活动，还有觅食。而涨潮便是海钓钓大鱼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在涨半潮和落半潮期间，运气好的钓友呢，都会有不错的收获。那么曾经啊，大家在长海钓鱼最高的记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在獐子岛的鱼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0: 好的，那么谢谢您的介绍哈。那说起长海的海钓产业呢，它是始于2000年左右，20多年来经过长海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一代又一代海钓爱好者的发展哈，以及口口相传这种口碑的积累，如今呢，海钓项目已经成为长海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与烈日为伴，与大海博弈。长海海钓充满了期待性和挑战性，无数的海钓爱好者齐聚长海，他们切磋技艺，交流经验，共同期待着可以在这片海域钓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最佳成绩。那说到长海海钓，有什么样的节庆活动，或者是适合海钓爱好者聚集在一块儿切磋技艺的事情呢？或者是说每一个季节都适合钓什么样的鱼？我们也有请周建再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2: 长海海域成为东北地区海钓游客的首选，是国际海钓大赛的指定垂钓海域。长海县地处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中，这里的这个鱼类资源丰富，品种多样，从晚春到初冬都能够进行海钓活动。也就是说每年从4月初开始一直到12月底，大约9个月的时间。其中秋季是海钓的黄金时段，鱼的品种特别多，主要包括黑鲟鱼，也就是俗称的黑鱼、六线鱼、鲈鱼、鸦片鱼、鳕鱼、黄条狮、七宿鱼，七宿鱼我们俗称鬼头刀等。其中六线鱼、黑鲟鱼的资源量最为丰富，欢迎广大钓鱼爱好者

0: 到长海钓鱼。
1: 好的，谢谢周建详细的介绍啊。2021年的时候，大连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在众多优秀项目当中，那是脱颖而出，入选2021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此外，长海每年举办的獐子岛大鱼杯游钓中国、大连长山群岛海钓大师赛、海洋岛开鱼节等等啊，各种具备海岛文化特色的活动，使得更多的朋友来到长海，爱上长海，喜欢这里的海钓。那么关于长海海岛游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一声炮响打破了小山坳千万年的寂静，也让杨金荣头破血流。现在是班长张淑英当瞄准手，浓烈的硝烟在炮阵地上弥漫开来。张淑英站直了时，几秒钟过去，炮弹已经在眼子山爆炸。炮长王淑琴手持望远镜朝前方观察，命中目标。看台上响起掌声。参数不用修正，不用向左或向右，重复表指数据，再次下令装填发射。炮响了，复制了第一炮的威力，感觉又有些不同，是已经适应了吗？山呼海啸，地动山摇，硝烟弥漫，震耳欲聋。弹头在他们视线之内冲出炮膛，在强大的火药推动下向着远方，先上升后下降，在天空画出一道转瞬即逝的抛物线。一秒，两秒，三秒，眨眼间，炮弹在眼子山预定位置爆炸，激起一股白烟。此岸硝烟正浓，彼岸已经开花。眼子山一角，泥土石块混合的烟尘像一小朵蘑菇云鼓胀开来，渐渐淡了，留下久久不息的回声。而炮弹的出发地，炮身巨大的后坐力和弹壳自动退出炮膛的强大抽力，令人猝不及防。炮阵地前沿的茅草和小树都被震动得摇晃不止。第一炮打出时，都处于懵的状态，脑海里回放不出具体情形，只是被震得大脑一片空白。第二炮，炮手们都看到炮弹是怎样寻找并准确命中了确定的目标范围。掌声再次从看台上传来，张淑英表情平静，心脏还砰砰地跳个不停。连打三炮，炮炮命中，女民兵们扬眉吐气，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隆隆炮声过后，转变最大的还是女炮手们的婆婆，他们被哨所战士请到炮阵地观看儿媳妇打靶。眼看那么大的铁家伙被儿媳

0: 媳妇们摆弄得服服帖帖，放了三炮全都打在燕子山上。燕子山的一角被炸飞了一次又一次，他们都抿着嘴乐了，没想到这帮闺女媳妇有这么大能耐。有的婆婆本身就是民兵，心里痒啊，要是年轻十几岁也上去操练操练。婆婆们当场表态，我们打不了炮，要挤出时间照看孙子孙女，让儿媳妇好好练好好打，要是真来了敌人的军舰，就一炮给他打沉。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的长海印记，我们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以暗示法识别新型网络诈骗的骗术。本期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好了，今天的海岛印记正式开讲。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域牧场又见鲸鱼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成为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四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憨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这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根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动物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0: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1: 欢迎回来。

0: 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进入2025年，网络诈骗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社会热点，设计出更具迷惑性的套路，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像新型诈骗套路中的披着兼职外衣的陷阱，以零门槛高回报为诱饵进行的刷单返利诈骗，或是设置高收益的骗局，利用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投资者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再是瞄准青少年群体，通过游戏内私聊或交易平台发布低价装备代练服务信息，诱导玩家绕过正规渠道支付定金或手续费，随后拉黑消失所进行的游戏交易诈骗。可以说，所有网络诈骗的本质就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弱点。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踏实赚钱最安心。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链接等，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转账，任何要求向陌生账户汇款的行为均需要提高警惕。以案为鉴，共作反诈明白人，唯有保持警惕，学习反诈知识，才能有效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0: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成为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做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择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儿薄而有韧性、馅料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儿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鲅鱼水饺严选新鲜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儿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多样吃法，让您尽享水饺美味。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吃法，每一种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都会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用优质海珍品制作的美味加倍的海鲜水饺。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

0: 请您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鱿鱼。鱿鱼虽然习惯上称它们为鱼，其实它并不是鱼，而是生活在海洋中的软体动物。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鱿鱼类生物，大约能有5-6种，像海兔、鼻管子、章鱼、墨鱼等等，都属于海洋头足类软体动物。鱿鱼身体细长，10条触手围着嘴边，8条较长，另2条较短，有一个退化的内壳和一对三角形或者圆形的鳍。鱿鱼具有集群好斗的习性，鱿鱼皮肤表层有大量含有色素的泡，这些泡会随着自身情绪变化而不断变换身体颜色，也正是它可以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可以免受掠食者的攻击。鱿鱼以鱼、贝类、甲壳类生物等为食，所有鱿鱼都喜欢夜间出行，尤其喜欢亮光，所以渔民捕捉它时用气灯光引诱其浮上水面，再用网具迅速从其后堵住逃走方向，将其捕捉。鱿鱼肉质鲜嫩，味美，可加工成鱿鱼丝或鱿鱼干，被国际海味市场列为1级食品。鱿鱼个大，肉质和鲜味与鲍鱼相似，因此也被称为穷人的鲍鱼。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乌贼，海岛人也叫它鼻管子，在海中遇到强敌时会喷墨逃生，行事好斗奸诈，所以被称为乌贼。乌贼身体像个橡皮袋子，将内部器官包裹在袋内，身体的两侧边缘有肉鳍，两侧有发达的眼。乌贼口腔内有角质蛾，能撕咬食物，通常以螃蟹、虾、贝类动物为食。乌贼肉质嫩且鲜美，含有蛋白质、维生素、磷、铁、碘等，可以增强骨质、保护视力、调节内分泌等。尤其是海岛人家用乌贼发制的酱品，可谓仙品一绝。章鱼在海岛人们叫它八爪鱼，头与躯体分界不明显。章鱼的头部有很大的复眼及8条可收缩的腕，每条腕均有2排肉质的吸盘，平时用腕爬行，有时借腕尖膜伸缩来游动，有的用头下部的漏斗喷水，动作快速退游。章鱼的口中有一对尖锐的角质颚及错状的齿舌，用以钻破贝壳刮食其肉， 最令人惊奇的是章鱼的血

0: 血液是呈现蓝色的。那么章鱼血液为什么是蓝色的，就有请我们的海参宝宝来细说一下吧。
1: 好的，海洋生物的血液颜色是血细胞蛋白中含有的物质元素决定的，使血液变红的是血红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铁元素；使血液变蓝的是血蓝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铜元素。血蓝蛋白运送氧气的效率比血红蛋白低，章鱼就是因为血液中含血蓝蛋白，所以章鱼的血液呈现蓝色。
0: 怎么样，稀奇吧？还有更疯狂的呢。章鱼似乎没有牙齿，但它可以将海中张牙舞爪的螃蟹吞噬掉。章鱼柔软的身躯经常是螃蟹骚扰的对象，但有力的腕足一旦粘上螃蟹，就像吸盘一样吸附着螃蟹，即可大刀阔斧地展开厮杀。章鱼给予对方灌输一种有毒物质，此举目的在于将对方麻醉。螃蟹在此期间除了感受到剧烈疼痛之外，就是慢慢进入麻痹晕厥。此时章鱼再分泌出一种消化酶，消化酶的作用使得蟹壳软化，再利用有力的腕足将蟹壳撕开，从而将蟹肉推入腹中。也就是15分钟的时间，整个螃蟹几乎已经被章鱼吞噬殆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周而复始，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2026年8月25号，国内在建里程最长的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实现全线贯通，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钢栈桥的提前贯通标志着长海大桥主体施工将全面提速。长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
4: 项目海域地质条件复杂，受风浪潮汐天气制约，年有效的施工天数约180天左右，施工难度极大。我们项目团队秉承令行禁止、使命必达的精神，统筹资源，运用装配式、海洋防腐等创新工艺，历经了3次合龙，实现了全线贯通。
3: 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项目自2025年6月25号开工。在423天的建设工期中，建设团队依托风浪流耦合仿真分析、模块化快速装配等创新技术，构建起一套适配极端海洋工况的栈桥建造体系，有力保障了钢栈桥工程在复杂海况下的高效推进。全长11.6公里的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累计完成沉桩3431根，总用钢量达到6.7万吨。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长海大桥钢栈桥的提前贯通，有效破解了浅滩海域船舶作业困难的行业痛点，实现了陆域栈桥与主桥钢平台的无缝衔接， 将大

0: 提升物资设备运输效率，同时可有效降低施工安全风险，也意味着长海大桥南侧施工区域正式转入主体基础施工阶段。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副总指挥龚宝凯：
1: 我们依靠成套科学技术创新，打通了这条关键的海上生命线，下一步公司将统筹调配人力物力等核心资源，科学组织施工，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立足辽宁陆海联通的战略定位，高标准建设标杆跨海工程。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一头连着海岛人的期盼，一头连着陆地的通达。如今随着海上通道钢栈桥的提前贯通，预示着长海大桥主体工程施工将全面提速，让海岛人实现大桥梦的距离更近一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2: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4: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5: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

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更换为现采的马尾松，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还能为小笼包带来一丝松树的清香。经由高温水蒸气的洗礼，小笼包

0: 声提起，形似布袋，一口下去，汤汁四溢，回味无穷。
1: 一颗小龙，一碗馄饨，这里吃。
0: 一屉小龙，一碗馄饨，是老杭城乃至整个浙江最经典的早餐搭配。这里的馄饨分为大小两派，小馄饨的面皮薄若蝉翼，包裹纯肉馅料，犹如细薄带皱的丝织物，因此也称皱沙馄饨。醒好的面团在擀面杖的催促下不断延展，又再次卷曲，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饼，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在薄可透字的馄饨皮上，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左手轻轻一攥，一只馄饨便成型了。但越是简单的事物，却往往内含乾坤。这一攥力道不能太轻，否则封口不牢固，馄饨容易散掉。也不能过于用力，那样煮出来的馄饨就没有了皱沙般的质感。如此袖珍的馅料，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但正是这样一碗看着不起眼的面汤，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宋乾隆就是其中一员。
2: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啦，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挑这个扁担，扁担前面呢是一个小煤炉，煤炉上呢架着小锅炉、小炉子，一个小的锅子，上面烧着水，当着我们的面，一碗小馄饨，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包好以后呢，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这个时候呢，从他那个小抽屉里面放点什么榨菜啊、葱啊之类的，然后呢一勺热水倒下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3: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湖州，一个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4500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也是丝、瓷、笔、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这儿啊，您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和小吃。馄饨这道小吃全国知名，南北皆有。那么在众多馄饨当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湖州大馄饨。跟普通的馄饨不同的是，湖州的馄饨啊，不仅有猪肉，还有笋干、芝麻、葱末，再加入白糖、味精、芝麻油、绍酒、精盐等调料混合而成。那比起普通的纯肉的泥馅，湖州的馄饨吃起来更有味道和层次感。湖州馄饨用面粉制作皮，中间放上馅，用手包成元宝状。煮熟的馄饨放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当中，还要加入蛋皮丝、紫菜等等，这么一吃起来就非常鲜美。在清晨或者夜晚来上这么一碗湖州大馄饨，饱腹感满满，心也是暖暖的。
0: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这里的馄饨自古以大而著名，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在这个可以任意选择大与小的年代，肉馅饱满的大馄饨逐渐成为大势所趋。老宋看准了这一趋势，决心将这种吃法带回杭州。创业初期，他凭着一股子倔强，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1: 好了，老板娘，不要讲了，我回去自己弄吧。好了啊。
0: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饕经历，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推翻并反复调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秘方。也许是当初遗留下的习惯，如今生意已经走向正轨的老宋仍然闲不下来。

0: 菜干包的好了没有了？
1: 干包。
0: 哦。
2: 他总要时不时地研究一些新口味，在店内限时推出。恰逢中秋节，老宋的灵感又萌发了。鲜肉榨菜月饼是杭州市富阳区的地方特产，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馅料，深深地戳中了这位美食老炮的心。
3: 我就想把这个馅料做到。
2: 说来简单，但酥脆与绵软，烘烤与水煮，如何在与酥饼截然不同的口感与工艺中呈现鲜肉榨菜咸鲜的口感，成了老宋心头的难题。他决定从榨菜打开局面，选用微辣榨菜以其自身带有的咸辣风味作为整个馄饨馅料的基调，略加一点白砂糖提升口感维度，一点黑芝麻提香，反复尝试，不断调整，老宋早就习以为常。过程中的失败只会让他愈挫愈勇，直至得到满意的口味。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一切不如意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消散而去。在当下的时代，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大馄饨负责满足口腹之欲。
0: 小李，榨菜来了啊！榨菜鲜肉馄饨来了啊！哎，你这放心好了啊，没问题。
2: 当创新成为传统，又一代人记忆中的味道也将成为经典。紫菜、蛋皮、虾米组成的汤底，是杭州人对于鲜味追求的最低调表现。鱼圆则代表着至高要求。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处理鲢鱼，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分子料理的开创者。郑军从厨26年，对于制作鱼圆颇有心得。新鲜鲢鱼去头去身留尾，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将在这一步骤与鱼圆无缘。分割好的鱼肉被紧紧地钉在砧板之上，等待完成变身的第一步。为了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杭州鱼圆除去水与盐之外，不添加辅助剂，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完成变身，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原本家家户户过年常备的食材，因漫长的工序，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数百次迅捷而又轻微的搅打，为的是让鱼蓉产生绵密的气泡。接下来郑军熟练的双手将完成鱼肉变身的最后一步。
3: 鱼圆呢是江浙的这个传统菜，小的时候呢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鱼。做鱼圆就是在挤的时候呢，这个虎口不能用力，要用后面的掌心给它用力挤出来，靠重力给它挤下去，这样这个鱼圆在手掌上呢它是圆的。如果是虎口用力呢，容易把这个鱼圆挤扁掉，然后下去的时候不会有小尾巴，它的尾巴会收回去。
2: 在鱼产丰富的浙江，鲢鱼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与水交融，意味着年味儿尽了。
4: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聊到杭州地区的代表美食，就不得不提一下传统名菜杭三鲜。这道菜在杭州当地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人气口碑都相当不错。换句话来说，它就是平民版的杭帮菜的代表。这道菜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实在，味道鲜美，堪称江南版的全家福。虽然叫三鲜，但实际用到的鲜货远不止三种。老底子杭州人讲究三鲜开泰，其实就是指肉圆、鱼圆、蛋饺三种核心食材，还会加入河虾、猪肚、肉皮、木耳、青菜等等。

0: 满满当当一大盆，特别有满足感。
1: 毛子朝是一名杭帮菜厨师，年少时对于食物的痴迷转化为制作绝佳美食的动力。如今为无数陌生人提供美食的他，却很少在家展露身手。
2: 20多年的熟龄呢，
1: 今天他将为家人们筹备一桌丰盛的晚餐，其中杭三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作为传统杭帮菜的代表菜品，丰富的配料是令人们无法忘怀的原因之一。想要做好杭三鲜，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丰富的配料中，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其中发皮最具代表性。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随后细致地剔净多余的脂肪与白肉，但这只是漫长制作工序的伊始，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酱汁考验。在从前的年代，时间并不如今日一般稀缺，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也要持续数月。为母亲补充好存货的毛子朝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温的变化。丰富的经验让他能够掌握油温到达临界点的时机，分别夹住肉皮的两端，油温不断上升，反复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隙都被打开。如此制作的发皮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能够吸吮足量汤汁，获得丰富的口感。与此同时，妻子正在制作杭三鲜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黄蛋糕。20个全蛋与10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它需要人们极致的耐心看护。丰富的经验让他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制作黄蛋糕需要对火候精准掌控，不断翻转，直至平底锅内的一侧慢慢向上鼓起。黄蛋糕制作完成，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前每到团聚时刻，总是父母忙前忙后，如今时光荏苒，父母不再年轻，毛子朝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回味从前的时光。一番忙碌过后，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轴菜品杭三鲜，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一同浸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位食材，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原料丰富，制作过程漫长，杭三鲜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至味。每当这道菜品出现在餐桌之上，往往意味着团圆的来临。先人的智慧将一切美好的寓意寄托在丰富的辅材之中，独自在外历练的人们回到家的温馨港湾，在美食的抚慰下，将一切烦心事搁置，闲话家常。

0: 收听。今天呢，继续带您探索江浙菜的独特魅力。江南人吃鳝鱼，吃的是水里捞起来的鲜活劲儿。清晨菜场里的黄鳝还在竹篓里生活着，中午呢就变成红烧鳝段了。这大概就是江南人家最寻常的烟火气。要说起来这红烧鳝段啊，它的精华全在浓油赤酱四个字儿。大铁锅里热油爆香葱姜，切段的鳝鱼啊滋啦一声滑进锅里面，再撒上点黄酒，浇上老酱油，一点白糖，出锅的时候啊，这鳝鱼段就像是裹了糖衣，夹起来颤巍巍的挂着琥珀色的酱汁，咬下去呢是又嫩又弹，咸香甜味啊在舌尖是轮番打转。老杭州都知道鳝鱼的摊主啊总会留一勺浓厚的酱汁给熟客，说一句带回去拌面。运河边上歇脚的船夫从前呢就看着这道菜能扒着三碗饭，那如今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班打包揭开塑料盒的瞬间，依然会被这鳝鱼啊勾起记忆里的味道。
1: 多年学厨经历令毛子朝对于菜品有着格外的执着，一餐团圆饭后，毛子朝对于经典杭帮菜红烧鳝段有了新的想法。他打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手打年糕，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桐庐县，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这里仍旧保留着杭州地区有关年糕的历史图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手工制作，能够保证年糕仍是人们记忆中的风味。本地糯米经过了反复淘洗后，在火力极旺的农家灶台上蒸熟，接下来即将进入最费时费力的冲打环节。
2: 哦，老头子可以打了，好了。
1: 本老鸭包中最后一块拼图，所有食材集合完毕，等待烹煮。绍兴老鸭千岛湖水在同一口大锅中炖煮，随着时间的流逝，鸭子的肉质逐渐变得酥软，丰富的油脂漂浮之上。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温，煮熟的鸭子被辗转腾挪至砂锅内，搭配冬瓜、笋干、鲜姜、火腿等辅料，浓稠的汤汁分层次地浇在砂锅里，再次炖煮，使得鸭肉更加软烂，浓汤吸吮出火腿的油脂与盐分，令整锅食材能够在不放一丁点调味料的情况下还原出人们记忆中的鲜浓。传统的老鸭包流转于老杭城家家户户的一日三餐之间，想要将其搬上现代的餐桌，让更多年轻人、外地人了解杭城传统风味，就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何不留痕迹的修旧翻新，是吴国平每天思考的问题。建筑、风景、美食，时代中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而人们必须跟上这种节奏。从一碗馄饨的大小变革，到杭帮菜食材风味的创新演绎，再到对一包鸭汤的极致追求，江浙厨师在传承中不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成为塑造一方饮食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我试着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蔬菜含有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不同的蔬菜有着不同的养生功效。芋头富含淀粉，营养丰富。芋头含乳聚糖，质地软滑，容易消化，有健胃作用，非常适宜脾胃虚弱、患肠道疾病、结核病和正处在恢复期的病人食用，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的食用佳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芋头作为餐桌上的佳肴，也正说明了芋头深受人们的喜爱。芋头适宜蒸煮食用，有益于保留其中的营养成分，而且食用芋头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芋头熟透，否则没有熟透的芋头容易食用以后导致闷气、胃肠积滞。还要注意，芋头皮中含有对人体皮肤有刺激性的成分，直接接触后容易出现皮肤瘙痒，去皮的时候尽量避免皮肤与芋头皮直接接触，防止引起皮肤瘙痒等不适。对于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说，也要格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说过常吃大蒜防病保健的说法呢？大蒜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物，但是由于它的刺激味比较强烈，所以一般人们拿大蒜呢都当作调味品来食用。而对于大蒜

蒜的营养保健价值却可能被我们忽略。大蒜性味辛温，有解毒、消肿、散寒、化湿的功效，而且有研究表明，大蒜对多种细菌微生物都有抑制或杀死的作用。生吃大蒜可以预防流感和细菌性肠炎等疾病，增强人体免疫力。不过，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尽管常吃大蒜防病又保健，但是生吃过多也不可取，每天最多两三瓣就可以了，避免过度心热刺激损伤胃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萝卜味美，生吃熟吃两相宜。萝卜生吃可以生气，其营养元素的活性含量最高。萝卜中的芥子油能与酶作用形成辛辣味的抗癌成分，萝卜越辣防癌作用越强，但是加热会破坏芥子油，抗癌功能下降。萝卜熟吃呢，则可以顺气，加强肠胃蠕动，晚饭的时候吃萝卜有助于养护肠胃。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怀旧这位朋友说，想要点一首下一秒，夏天的夏。永远不要在饥饿的时候逛超市，你会买不需要的东西。永远不要在孤独的时候开启一段恋情，你可能会遇到错的人。当你无助的时候，你会抓住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而不是真正需要的。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下一秒

可是他不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他下了夏天，他说这首歌呀听完很快乐，青春校园乐队故事一样，夏天白衬衫和柠檬气泡水，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好的，感谢你的分享，一起来听这首他下了夏天。

0: 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方遒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抽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

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1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男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龙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红色风筝。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流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0: 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1: 一盏绿绸孤单伫立在窗口，

战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它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降者降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小王梅斜川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KKT 这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女孩，他说我都服了啊，我小时候幼儿园表演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连口都不敢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点播的快乐女孩。

默默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听快乐的铺满。

0: 时睡了，时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意大利威尼斯，大运河的东头是望不到边的亚德里亚海。1271年，马可波罗从这里出发，穿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24年后才从海上回到家乡。在热那亚监狱，由他口述遇有记录成书的便是《马可波罗行记》。如果把他讲述的地名串起来，就会发现两条重要的路线和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几乎一模一样。马可波罗真的

个问题争论了七个世纪，就连他的绰号马可百万也一度成了骗子小丑的代名词。马可百万真的是吹牛大王吗？他在中国究竟是什么身份？行迹中的细节真实可信吗？他口中无以伦比的元大都真的宛如人间仙境吗？马可波罗行迹为什么屡遭研究者的质疑？而他的故事又是如何在质疑声中得到新的发现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方行迹》马可波罗故事的趣味与存真。上，关于马可波罗，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当中这样描述他：在元朝生活了17年，反映了中国的富庶和先进。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极大向往，这样的描述也反映了国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一个对于东方无限向往、不吝夸赞甚至有些浮夸的西方旅行家。但在近些年流行的一些网络视频里，马可波罗还被形容为一个文盲、吹牛大王。即便在他的家乡，他也常被质疑和讽刺。1324年69岁的马可波罗临终前，他的朋友们要求他删除书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并称唯有如此灵魂才能前往天堂。尽管如此，马可波罗的回答仍然是：我所说的还未及我亲眼所见的一半呢。16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大批来到，看到了闭关锁国、日益衰败的明清，远不如行迹中描述的富饶，越发的不相信此书。1871年，英国学者亨利·玉尔在其翻译的《行迹导言》里说，马可波罗遗漏了长城、茶叶、缠足、印刷术、汉字等中国的标志性事物，这是不正常的。从此，这一悬案将诸多鼎鼎有名的学者都卷入其中。最令他们不安的是，在素有汉牛充栋之誉的中国史籍内，居然未能寻见马可波罗的名字还有事迹，也就是说没有马可波罗来华的铁证。正在一筹莫展时，上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的一个研究生却意外地发现了孤证。1941年夏天，在西南联大攻读研究生的杨志久无意间从《永乐大典》的残片中找到了至今仍是独一份的典籍证据。那是一份关于元朝驿站的公文，记载了坐船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的三位波斯使者的名字：布鲁傣、阿比什科、活者。行迹曾记载此事，说波罗一家搭乘那条船顺道回国，三位使者最后只有活者活着，另两位死于海难。在行迹中，马可波罗将活者的名字写为 COJA， 而波斯语写的史记中的确只提到活者一个人的名字，信息是对上，这基本算是铁证。不过这份公文并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对此，杨志久的解释是，此文既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以想到，他在中国的官职啊，大概不太高贵，亦不为其同时人所重视。当时正值二战，很多西方学者没能及时看到杨志久的论文。但令人欣慰的是，汉学家伯希和用西方史料印证和支持了杨志久的结论。在上世纪60年代，又有德国的蒙古学家傅海波提出质疑，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过官，并吹嘘自己提供了投石机技术，协助蒙古大军攻陷襄阳。前者没有史料可以佐证，后者已被证实是不实之词。据此可以怀疑波罗一家长期住在中国，不属实。
1994年，大英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吴方思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以畅销书形式把质疑论升级成了否定论。吴方思的论据有三：一是中文文献中找不到直接证据；二是书中漏写了许多被视为中国特征的事物，比如长城、缠足、汉字、印刷术与茶叶；第三是记载失误，比如驻宫襄阳等。由此，马可波罗可能从来没有到过，此书不过是道听途说。吴方思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他到过中国。不过他的立场源于他对古代中国的想象，比如长城。在元朝前，中国确实多次建造过长城，但是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长城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成为荒芜的遗迹了。把长城看成中国象征，是明长城修筑以后的事。关于缠足，元代女子缠足的主流是窄足，而非后世广为人知的三寸金莲。一直到明代后期，三寸金莲才引起来华传教士的注意。茶叶与汉字在游记中的缺失，也大体可以做相似的解释。马可波罗来中国时，茶叶还没有在蒙古人当中真正流行开来。波罗一家主要依靠波斯语在华经商，不懂汉语，所以他对汉人的饮茶习俗和汉字都是缺乏关注的。别看吴方思的论证在圈内人眼里是外行话，但是公众却更愿意相信抄袭者大骗局这类说法。为了澄清是非，已经是原始专家的杨志久在1999年专门撰写了《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展开新一轮的辩论。2000年夏天，杨志久在南开大学发起了《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特邀吴方思来商榷。但剑拔弩张的交锋场面并没出现。吴方思说，自己并非否定马可波罗来华，只是提出一些疑问。这一轮世界范围内的交流让真相越辩越明，怀疑论者迫使中外学者又举出大量证据。罗莎比在《剑桥中国史》中评述，诸如此类的怀疑都已被杨志久永久地否定。他最终证实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曾经到过中国。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已成定论，但行迹的可信度仍然存疑，毕竟事实内容有着人为加工或者夸大的痕迹。在2000年这次会议上，吴方思提交了论文，题目是《马可波罗的读者：抄本复杂性的问题》，这给学者们又出了一个难题，那就是行迹是如何在流传当中被添油加醋的。行迹成书于印刷术发明之前，原始版本早就失传了，流传中产生的抄本、翻译本、印刷本将近150个，内容也不完全一致，怎么确认哪些是马可波罗的原意，哪些是后人增删？在欧洲，这几乎成了和红学一样的学问。哪些内容是马可波罗的原话？这还得从此书的诞生说起。专家们通过史料还原了1296年热那亚监狱的情景。在狱中，一个威尼斯商人和一个骑士文学作家邂逅了，他们就是马可波罗和鲁斯蒂切洛。马可波罗刚从东方归来，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虏，而鲁斯蒂切洛则因卷入比萨的战争，在狱中已经住了10多年了。当时热那亚为了与意大利其他城邦争夺海上霸权，抓了很多人，这些人必须出钱赎身方能出狱，狱中的伙食也要自掏腰包。鲁斯蒂切洛赚钱心切，看到经常有人请马可波罗讲东方见闻，就拿出多年前把亚瑟王传奇转译成意大利语的热情，鼓动马可波罗合作写书。作为专业人士，鲁斯蒂切洛在执笔中把枯燥的商旅笔记装进了更受欢迎的骑士小说和百科全书体裁，所以在现存

早的版本中，这本书的书名是《寰宇记》，意思是对世界的描述。1298年，书稿完成了。同年夏天，威尼斯与热那亚议和，马可波罗获释回家。冥冥中有如天助，马可波罗进监狱就是为了完成这本书。这本书一经面世，大受追捧。不过遭遇了黑死病、十字军东征失败等打击的欧洲人并不愿意相信，在东方竟有如此灿烂的文明。寰宇记在意大利方言版本里被称为百万。有学者认为这个名字来源于马可波罗的绰号，因为他喜欢吹牛，说起元朝的人口、物产、税收都是百万级，所以叫他百万。现代学者通过档案研究发现，波罗家祖上就有这个绰号，可能是因为他们家是威尼斯的百万富翁，也可能与他家祖宅的发音有关。抄书者或许因为波罗家是当地的商业大佬，为了吸引粉丝而把《寰宇记》改名叫《百万》。后来这本书又传到了法国，被叫做《惊异之书》，因为它无所不包，还提到了一些奇闻异事，浮夸的名字有助于炒作。在16世纪，也就是大航海时代之后，航海、旅行都成了最受欢迎的话题。意大利学者在编辑《航海旅行丛书》时，又把它改名叫《马可波罗行记》。这个版本后来被翻译成英文，现在流传最广的也正是这个名字。目前中国最好的也最方便阅读的版本由著名翻译家冯成军所译。不过冲着书名去阅读的话，读者可能会失望，因为这不是一本关于远东大冒险的游记，书里没有九死一生的悬疑，没有性格鲜明的主人公，只有一条一条不厌其烦的客观描述，掺杂着商业笔记、地理信息和政治秘闻。其实啊，这部书像百科全书一样结构简单。书的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马可波罗的家世，后来开始分地名描述他与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到元上都的沿途见闻。第二部分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相貌、家庭、都城、宫殿、起居、节庆、游猎、战争，以及元朝的政府部门、驿站交通、经济商贸、社会事务、民族关系等等。接着写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的两条线路，一是西南行，自大都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到缅甸等地；第二是沿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然后继续向东南到福建泉州等地；第三、四部分用叙事手法记载了蒙古宗王之间的战争，记载了中国以外的地区，包括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西亚、东北非、北方地带等。相对于游记，这本书更像是地理志，几乎涵盖了13世纪所知的全部世界，所以更适合被叫做《寰宇记》。一个人怎么能有如此丰富的阅历和惊人的记忆呢？遗憾的是，除了开头部分，书里很少提及主人公，也很少使用第一人称。仅凭此书，人们对马可波罗知之甚少。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马可波罗，正因为面目模糊不清，发挥空间大，他在各种创作中显现着完全不同的样子。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又怎能判断他讲的东西到底有几分真？连书名都改得面目全非，内容上会不会也随意增加与删减呢？实际上，《马可波罗行记》饱受质疑，和版本变迁以及马可波罗的隐身都不无关系。很多人认为《行记》是狱中回忆之作，不能苛求严谨，对细节不要太较真儿，那些动辄百万的数字更不可信。而德国汉学家傅汉斯偏要较真儿，他要核查马可波罗那些屡受质疑的经济数据是不是信口胡说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了傅汉斯著作的中文版，题目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观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

新证据。而傅汉斯曾担任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盐业卷执笔人，对中国钱币史、盐业史关注已久。他认为威尼斯商人的重要财产来源就是盐的专卖和贸易。马可·波罗作为一个威尼斯人，并且是商人的后代，必然对盐业相关的事情非常敏感。在行迹中，的确也有很多关于元代盐业的记录，比如马可·波罗写下了如何通过煮沸卤水制盐的过程，这个技术当时别处都没有，一定是他在中国亲眼所见的。另外，行迹中还有杭州地区纳税情况的记载，杭州当时叫杭寨。行迹当中写道，杭寨当时上报的有160万户，大汗从杭寨以及杭寨所属的各地每年征收数量庞大的税收，排在第一位的是盐税，大汗每年可收得80万个货币单位。除盐税外，大汗每年还可收到210万货币单位的其他税收，相当于1680万金萨吉。为了验证这些数据的合理性，傅汉斯先耐心地研究出元、波斯、威尼斯的货币度量衡换算关系，接着将不同手稿和版本中的数据与原始等中方史料对照，最终认定马可·波罗记载的数据不仅可靠，而且能精确到具体年份。在货币方面，马可·波罗的观察更为准确。在中世纪西方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唯独他提到云南和藏区使用并流通贝币和盐币。至此，悬案已破，马可·波罗不仅到过中国，而且在很多领域他所描述的历史信息是最全面、最详细、最准确的。傅汉斯这项研究旁征博引，非常考验多语言能力，而他刚好天赋异禀，除了母语德语，还能熟练掌握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拉丁文以及中文、日文和满文，这使得他能够读到多种一手材料和二手研究文献。马晓林是傅汉斯项目的翻译者之一，也是原始研究的后起之秀，著有《马可·波罗和元代中国》一书。他非常肯定地说，最新研究不断证明，马可·波罗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有错误，但总体上与已知历史非常符合。他的绝大部分数字资料根据当前的历史研究被证明是非常可靠的。为什么马可·波罗能记得这么多、这么准？马晓林认为，他可能在口述时就参照了旅行笔记，又或者在出狱后通过笔记对《寰宇记》做了修订和补充。比如在记述杭寨城、杭州之前，马可·波罗说，他数次来到这座城市，曾留心城中的事情，把自己的见闻一一做了记录。下面的描述就是从笔记中摘录下来的。《行迹》一书中最不可靠的，大概就是马可·波罗对自己身份的吹嘘。他能出入皇宫与大汗对谈，手持金牌在中国及海外行走，但到底做的是什么官，却没有明确写。人们也不知道他在中国有没有妻儿，住在哪里，有什么朋友。专家们用行迹和威尼斯当地资料，包括波罗家的遗嘱和财产登记、威尼斯法庭审判记录等，像拼图一样才得到一份马可·波罗的简历。那么马可·波罗到底是怎么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是什么身份？他口中无与伦比的元大都真的宛如人间仙境吗？马可·波罗又给后人留下了哪些遗产呢？欢迎继续收听《东方行迹》马可·波罗故事的趣味与存真。下。

0: 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意大利威尼斯，大运河的东头是望不到边的亚德里亚海。1271年，马可波罗从这里出发，穿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24年后才从海上回到家乡。在热那亚监狱，由他口述遇有记录成书的便是《马可波罗行记》。如果把他讲述的地名串起来，就会发现两条重要的路线和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几乎一模一样。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这个问题争论了7个世纪，就连他的绰号马可百万也一度成了骗子小丑的代名词。马可百万真的是吹牛大王吗？他在中国究竟是什么身份？行迹中的细节真实可信吗？他口中无以伦比的元大都真的宛如人间仙境吗？马可波罗行迹为什么屡遭研究者的质疑？而他的故事又是如何在质疑声中得到新的发现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方行迹》马可波罗故事的趣味与存真。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马可波罗行迹成书以后，其真实性在几百年间不断遭到质疑。也正是在持续的质疑和考证中，学术界最终证实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曾经到过中国，而且他在行迹中记载的数据不仅可靠，能精确到具体年份。实际上，在《行迹》一书中，人们认为最不可靠的是马可波罗对自己身份的吹嘘。他说自己能出入皇宫与大汗对谈，手持金牌在中国和海外行走，但到底做的是什么官却没有明确写。人们也不知道他在中国有没有妻儿，住在哪里，有什么朋友。专家们用《行迹》和威尼斯当地资料，包括波罗家的遗嘱和财产登记、威尼斯法庭审判记录等，像拼图一样才得到了一份他的简历。1254年，马可波罗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和两个叔叔在君士坦丁堡、地中海、黑海北岸一带从事国际贸易。那时蒙古帝国被分裂为元朝、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几部分，东起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的辽阔地域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波罗一家的生意也开始向东方探索了。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叔叔去金帐汗国出售珠宝，在返乡时恰逢战乱，兄弟俩很偶然地与波斯使团一起到了元朝的上都，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上都位于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大汗命他们出使罗马教廷，请教皇选派教士来华，并把耶稣圣墓的长明灯油带到上都。但他们返回欧洲时正值教皇去世，2年以后，为了向忽必烈复命，他们带着17岁的马可波罗重启东方之旅。在历时3年半的漫长旅途中，他们经地中海、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走过丝绸之路上的荒漠绿洲，终于在1275年到达了上都。尽管没有完成大汗的使命，但是波罗一家还是得到谅解和重用。在行迹中，马可波罗说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4种文字，能够顺利地读书写作。大汗见他如此聪明，就派他前往缅甸、印度等地执行重要公务。在元代， 波罗一家并不是唯一的意大利人，更不是唯一的欧洲人。元朝根据种族特征和祥顺时间，把臣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马可波罗作为色目人，虽然地位低于蒙古人，但是比汉人、南人的地位要高得多。至于说具体职务，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是享有特权的沃托商人，也就是官商。也有学者认为他是忽必烈的近侍。沃托商人是一个比较贴切的解释。马可波罗替皇室贵族放高利贷或者经商，到各地包括域外采办商货、珍宝等物，这或许就是他能够接近高层却不被史料记载的原因。回朝复命时，他发现大汗喜欢听臣下讲述各地的风俗民情和奇闻异事，所以每到一处便用心收集这类资料，对于所见所闻的一切趣事他都记录下来，以满足大汗的好奇心。马可波罗记录的主要是各地区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对名山大川、文物古迹、行政事务、官场纠葛记载的并不多。用有趣有料的内容讨忽必烈的欢心，这或许就是行迹如此丰富详尽的原因吧。连忽必烈都好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马可波罗的足迹去游历一下13世纪的东亚大地。在帕米尔高原，马可波罗看到一种特殊的野生绵羊，羊体肥大，羊角长达6丈，牧羊人甚至还用这种羊角围成篱笆，作为羊群过夜的遮护。和田一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条河流经过这里，在河里可以找到大量珍贵的石头，人们把它称作碧玉和玉髓。和田玉在中国久负盛名，近年却因为过度采挖在原产地几乎绝迹了。在沙洲，今天的甘肃敦煌，马可波罗说那里的人们崇拜偶像，有许多寺庙和各种偶像，居民对之极为崇敬。这里所说的偶像即佛像，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就在敦煌，它曾被中国人遗忘了几个世纪，但马可波罗笔下的敦煌商旅纵横，并不荒凉。在酒泉，马可波罗发现一种怪现象，当商人们经过这里时，只能雇用习惯当地水土的牲畜，不能使用其他的牲畜，因为此处山中长着一种有毒植物，外来的牲畜一旦误食，会引起脱蹄的悲惨下场。现代兽医学研究表明，这实际上是一种吸中毒现象。在西凉，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人取麝香的方法如下。麝每月分泌一次麝香，在月圆之夜，这种动物的肚脐处会有一个血袋，血袋处于皮肉之间，专门猎取此物的人把血袋连皮割下，袋中的血就是麝香，能发出很浓的香气。麝香体积小，价值高，是丝路上的抢手货。马可波罗的遗产里就有为数众多的麝香，显然他做过这个买卖。元上都是忽必烈的下都。马可波罗到达这里时21岁，已经褪去了青涩。在行迹中，他激动地描述了上都竹宫的壮美。草原的中央有一片美丽的竹亭，的好处在于搭建和拆卸不会用太长时间，而且可以根据大汗的命令。竹亭的好处在于搭建和拆卸不会用太长时间，而且可以根据大汗的命令完全拆成散片，运到别的地方重新组装。连考古人员采用无人机进行地貌考察时，发现了一处圆形的建筑遗存，足以容纳1000人左右。发掘时还找到了11根基柱，基柱周围有竹子的残留物。原来这里就是马可波罗记录的竹宫，它的高度大约是30米，总面积上万平方米。上都是忽必烈的龙兴之地，大汗每年夏天都会率群臣来此避暑。马可波罗在上都刚好赶上忽必烈过生日，他用中世纪历法记下忽必烈的生日， 即中国农历的8月28日，与原始这是完全一致的。在这天，大汗会穿上华丽高贵的金袍，同时足有12000名贵族和武官由他赐予同样颜色和样式的袍子，只不过料子没有那么富丽罢了。马可波罗描述的华服在元代文献中被称为至孙服，由刘秉忠按照等级设计，专门用于增加仪式感。马可波罗还记录了张北草原上一个叫白城子的地方。1999年，这个传说已久、扑朔迷离的地方被确定为元中都遗址。一个仅仅存在50年的城池，因为马可波罗的记载而栩栩如生。在马可波罗的记述中，琢磨最多的还是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这位意大利旅行家至少在这里度过了9年的时光，对大都的历史、掌故以及风土人情等都非常熟悉。大都见闻占到行迹篇幅的1/10，无与伦比，是马可波罗描述大都时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他在行迹中对皇城的描述常使人觉得大都宛如人间仙境，城是如此美丽，布置得如此巧妙，我们竟不能描写它了。他说此城位于辽南京城的东北端，从外到内分别由大都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墙套合而成。大都外城墙为土墙，由黄土板筑而成，十分坚实。城墙四周建有雄伟高大的城门，形如大弓，壮丽相等。对皇城行迹记述得更加详尽。皇宫环列于琼华岛和太液池的东西两岸，宫殿建筑堪称奇观，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骑士形象及其他树物于其上，殿顶皆以红黄蓝绿之琉璃瓦铺砌，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能见此宫光辉。琼华岛也就是今天的北海白塔山，行迹特别提到琼华岛之巅建有一座宫殿，被青山绿水环抱，构成一幅美丽堪舆的人间奇景。马可波罗虽然没有道出这座宫殿的名称，但是根据他记载的方位所指，应为始建于元、毁于明代的广寒殿。在后英房元代民宅遗址中就出土了绘有广寒殿的漆器。现在北海团城御瓮亭中陈放的独山大玉海，俗称玉瓮，是当年忽必烈在广寒殿中大宴群臣时使用的酒器。另外，元大都的胡同同样引起了马可波罗的好奇和赞赏。大都的街道给人以横平竖直、整齐划一、犹如棋盘的感觉，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华屋聚底，鳞次栉比。1368年，元朝灭亡时的一场大火让这座曾被描述为黄金铸就的城市沦为焦土，人们开始怀疑那个犹如天方夜谭的元大都是不是真的存在的。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联合组建的元大都考古队正式成立。经过全面的考古，考古队基本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九纵九横的大街构成元大都的主干道，全城应有东西向胡同88条，自南以至于北谓之京，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24步阔，小街12步阔。你看，马可波罗又说对了。1969年，为了修环线地铁，在西直门城墙里发现了包着的元代合议门。关于合议门的结构、规模，史籍记载很少，仅在行迹中有记载。每门之上及城角之上均有红立之殿。上世纪80年代，蒋中义负责考察维修中的古观象台，他发现台下的元代夯土基础与曾经发掘过的元大都东北角角楼几乎是一样的，因此断定古观象台所在地在元代就已经有角楼了。可见马可波罗的描述也是对的。 元明清时虽然留下了一些关于元大都的文献，但古人对司空见惯的事情大多不记录，关于元大都的记载大多是片段的，有些地方反而不如马可波罗这个外国人时时猎奇，全面生动。在中国待了17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都老了，他自己也快40岁了，应该考虑回家了。但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太喜欢他，一直不让他走，直到从印度办差事回来，他才遇到了一个返回欧洲的最佳契机。伊利汗国皇后去世前留下遗言，如果阿鲁浑汗要续娶的话，一定要娶他本氏族的姑娘。于是阿鲁浑就派三位使者来元朝求婚了。忽必烈选了一位叫阔阔真的蒙古少女出嫁。和亲使团本来想走陆路，但由于战争此路不通，只能走海路。波罗一家刚从印度返回，了解这条路，于是就以护送阔阔真为由得到了回乡许可。1291年1月，马可波罗从泉州港出发离开中国。1293年4月，拜见了伊利汗国的新任君主乞和都。这时元国王阿鲁浑已经死了，阔阔真就嫁给了阿鲁浑的儿子。1295年，波罗一家从波斯出发，经小亚细亚等地回到了威尼斯。东方之行为波罗一家带来了万贯家私，威尼斯圣马可波罗图书馆收藏了3份波罗家族的遗嘱。马可波罗的叔叔在1310年所立的羊皮遗嘱中提到，离开中国之前，蒙古大汗赐给他们3枚金牌，让他们可以利用蒙元驿站到达波斯，这3枚金牌由他保管，后来被马可波罗借走1枚，一直没有归还，子子孙孙要向马可波罗追讨这枚金牌。元代的驿路四通八达，但这种金牌目前在中国只发现了1枚，是黄金和白银合金的，上面用巴斯巴蒙文写了较长的一段话，凭着长生天的气力，大汗的名字是神圣的，凡是不尊敬的人就要论罪处死。在19世纪以前，这段文字只有马可波罗记录过。马可波罗的遗嘱写在一张25厘米乘68厘米微微泛黄的羊皮纸上，标注日期是1323年1月9号，实际是公元1324年。遗嘱上虽然没有亲笔签名，但这并不能表明马可波罗是个文盲。有公证人在场，根据当时惯例，只象征性的用手碰一下羊皮纸，就表示同意其中的内容。遗嘱的指定继承人是他回威尼斯后生的3个女儿，他给46岁那年才娶的妻子留下了8个威尼斯金币的年金，以及嫁妆、衣柜、陈设品、3张包括床上用品的床等。交代完各种杂事以后，他郑重地给达达仆人彼得罗以自由，还付给他100里拉小钱币。法律文书显示，波罗家族最起码拥有3枚大汗金牌，家中还有一个蒙古仆从。扬州的马可波罗纪念馆也有一件引人注目的展品，威尼斯法庭的一封判决书的复制件，这进一步显示了他的东方所得。这份1366年的羊皮卷是马可波罗的一个女儿与夫家打官司讨要被霸占嫁妆的判决书，上面详细列出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并留给女儿的物品，一张黄金打造的小茶几，会变色的上面有奇怪的动物和玫瑰花装饰的丝绸窗帘，一包大黄、地毯、檀香、珠宝、马匹装饰的银腰带。根据威尼斯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的估计，所有的物品的总价值超过了当时的1000金币，相当于3.8千克黄金。写在遗嘱上的马可波罗遗产并不是全部，他们家族的动产和不动产不少，家庭物品清单里不乏东方的奢侈品，还有2袋子贸易合同，3个女儿也都嫁给了威尼斯贵族，足见远东之行的收获呀。 了这些可以计算的真金白银，马可波罗最重要的遗产当然是无价的行迹。哥伦布订购了该书的第一个印刷版本，并在空白处做了近百个媒批。这批媒批

0: 标注在最吸引哥伦布注意的段落。几个看来颇有潜力的中国城市都被做了记号，其中包括扬州和杭州，但他只在元大都旁写下了“商机无限”这几个字。1492年，哥伦布扬帆远行，就是为了寻找书里黄金遍地的元大都。不过，他最终没能到达中国，却发现了新大陆，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1: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

0: 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以过硬能力坚守祖国空防一线。
0: 重点关注，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诊断系统首次在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中投入运用。
1: 新闻聚焦，武警广西总队组织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
0: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称，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近期将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甘彪，在创业致富的同时牵头建立寻亲志愿者团队，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的感人故事。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大力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始终坚守在祖国空防一线，带领飞行大队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请听报道，布嘉文搏击长空，书写圣战航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特约记者徐书航、孙金磊、邢立伟。
1: 蓝天之上，战鹰翱翔。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的一场高强度红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驾驶战机成功地规避对方雷达搜索，抓住稍纵即逝的进攻时机，对蓝方目标实施致命一击。飞行结束后，布嘉文和队员们走下战机，快步来到复盘室剖析训练时的飞参数据。他告诉记者，他们要通过观看完整的空战过程，重现战术行动的决策链条，从而更好地提升训练质效。
3: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基于当时的环境和基于你当时人的精力和状态，包括你当时的态势感知等等吧，你其实并不能够做到对于空中所有态势的清晰的回顾。有的东西是需要通过地面的事后复盘才能找到失利的真正的原因。
1: 步步争先，步步为营。作为一名90后飞行员，布嘉文在同批飞行员中创下多个首次与最快的记录，首个单飞，率先完成三代机改装并担负战备值班，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夜间长机、伺机长机及飞行教员认定，通过严苛考核，成为单位最年轻的超视距空战教官。去年，布嘉文随部队参加联合训练，在无预警机支援、无地面引导的陌生战场环境下，他驾驶长机率队出击，在超视距范围率先完成发现、攻击与防御机动，并协同僚机实现二次攻击，最终以双杀战果成功摧毁地面目标。飞行员聂小帆：
4: 一个是临机决策的意图、战术指挥的一个能力。
1: 在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官兵的眼中，布嘉文
4: 的意图、战术指挥的一个能力。
1: 在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官兵的眼中，布嘉文不仅飞行技术过硬，更是一位善于思考、精于研究、敢于创新的飞行员。在日常进行模拟器训练时，他主动修改训练的背景条件，倒逼自己在被动局面下寻找破局的思路。在列装某新型弹药时，他带头成立战法研究小组，历经上百次模拟试射推演，总结出十余套不同态势下的使用方案。布嘉文还十分注重特情预案研究，梳理出几十种空中特情，并详细整理处置口诀和处置流程，为安全飞行筑牢扎实根基。布嘉文：
3: 我感觉就是这些训练吧，其实都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训练，我们只有真正的把它练到了， 真正的把它掌握了，可能还会有一些突破。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我觉得才能够提升我们每一名飞行员的能力。
1: 习主席强调，要抓好基础训练和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加大同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推进战训深度耦合。这两年，布加文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将视线投向更广阔的联合战场，从数据链互通到指挥流程对接，他们不断提升一线自主协同能力，在体系的熔炉中淬炼联合锋芒。在一次体系对抗考核中，面对装备性能更具优势的对手，布加文和战友们凭借协同战术和灵活的体系配合，在关键节点抢得先机。布加文介绍说，在联合体系支撑下，现有装备通过战术创新与高效协同，能够发挥出超越自身性能的关键作用。
3: 更多的提高的是对军兵种知识的了解，在做这些任务规划的时候才会做得更符合实际，更有针对性。现在军兵种之间的配合训练越来越多了，彼此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也越来越好了，我们在执行未来联合作战也会更有底气。
1: 精飞苦练强本领，创新带教育尖兵。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以后，布加文坚持训在前，冲在前，严在前。他大胆创新带教思路，将前舱指挥权交给年轻飞行员，不断锤炼年轻飞行员的自主判断与临机决断能力。他还注重用数据驱动训练，每次复盘讲评战术动作的优劣都通过数据直观呈现。标准加数据双引擎的驱动，让年轻飞行员步入了成长成才快车道。近年来，他带领官兵攻克上百项难题，带教出几十名成熟战斗员。谈起大队长布加文的培养方式方法，飞行员吕文涛表示，
5: 按照这种方式不会给你一种揠苗助长的感觉，通过架次的积累，进度的积累，攻略的规划，动作的规划，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实施，这为后面长机培养打下了一个基础嘛。
1: 70多年前，布加文所在单位的前辈们刚刚飞行了几十个小时就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在装备落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取得辉煌战果，铸就了赫赫有名的空中铁拳精神。近年来，布加文和他的战友们大力传承圣战基因，锻造空天利剑，一次次飞向高原，飞赴大漠，飞越岛链，从最低气象条件起降到长航时机动，从挑战装备极限发展。

0: 2秒后，系统自动标出可疑异常，并生成可远程调阅的辅助诊断结果。在另一个区域，医疗队员手持便携超声探头扫查模拟伤员腹部， AI 超声哨兵实时给出急腹症、脏器损伤等风险提示，为后送决策提供服务。据了解，这套 AI 智能诊断系统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包含 AI 毒片哨兵和 AI 超声哨兵，可以完成骨折、气胸、肠梗阻等30多个常见病种的智能辅助诊断，实现一套系统全身筛查，频站两用。
1: 记者柏祥伟、陶玉报道。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解放海南战役决战胜利纪念碑前，随着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与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澄迈县政府完成阶段性成果交接，历时10多天的海南岛战役番群岭攻坚战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告一段落。番群岭攻坚战是解放海南岛战役美亭决战中的一次重要战斗。195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40军118师353团渡海作战，向敌前沿核心指挥所发起强攻。战斗中共有400余名官兵负伤，68名官兵倒在番群岭的红土之上。因为追击任务紧迫，条件有限，烈士遗体只能就地掩埋，自此无名长眠76年。据发掘团队介绍，这次发掘工作是他们历次发掘中出土军事类烈士遗物最丰富的一次，包括多型号子弹、手雷以及帽徽、奖章等烈士个人遗物。这次发掘出土的一件重要遗物是一枚49式五角星帽徽。团队成员表示，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军帽的帽徽，上面有黄色81字样，是印证烈士解放军身份的核心证物。
0: 役前教育是预定新兵迈向军营的第一堂课。连日来，各地兵役部门扎实开展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帮助他们夯实入伍思想根基，强化军政素质，为顺利迈好军旅第一步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的综合报道。
2: 我称准备。
3: 在江苏，各地兵役机关科学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基础军事科目训练，常熟市依托辅助定兵系统规范组织开展队列、体能、内务等训练。丰县人武部按照前期摸底、中期分析、后期施教的原则，为预定新兵量身定制训练计划，提升训练效果。同时，他们还邀请优秀现役军人和退役老兵分享军旅故事，充分激发预定新兵建功军营的热情。江苏省丰县预定新兵韩东池表示，
4: 我将传承3代从军的光荣家风，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军人，在火热军营里书写迷彩青春。
3: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一段时间，兵役机关还组织预定新兵到各地革命纪念地红色旧址、国防教育基地开展思想教育。
5: 那么只要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呢，就有铁军的身影。
3: 在湖北重阳，人武部组织参观北伐天四桥战役遗址纪念馆，通过珍贵史料与鲜活故事，让预定新兵沉浸式感受叶挺独立团的铁军风骨与革命信仰。在吉林延边，安图县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走进东北抗日联军2军纪念馆，实地学习东北抗联斗争历史，感悟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红色历史成为新兵入营前生动的教育教材。安图县人武部王刚：
6: 我们将役前教育搬进红色阵地，不仅有利于东北抗联精神的传播，也更加坚定了预定新兵建功强军事业的决心。
3: 为切实端正预定新兵入伍动机，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江西多地兵役机关依托役前教育开展专题学习。井冈山市人武部创新役前教育模式，通过参观武器装备展、参与VR模拟射击体验等系列活动，帮助预定新兵了解我军新型武器装备，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强军报国信念。江西省井冈山市预定新兵林家阳：
7: 通过这次参观和模拟训练教育活动，让我进一步体验了军旅生活，磨砺了意志，更加坚定了我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决心。
3: 为进一步提升预定新兵综合素质。

0: 安徽省各地兵役机关组织开展预定新兵综合素质考核，通过各项基础体能科目，全面检验预定新兵的耐力、爆发力与身体协调性，精准摸清应征青年的体能底数，确保选拔出素质过硬、与部队需求相匹配的优质兵员。芜湖市鸠江区征兵办公室何建强：
1: 这次我们组织预定兵员役前教育训练考核，目的的是检验役前教育训练成果，筛选身体素质过硬的优秀兵员。本次考核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可信。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宝绿、卢永刚报道。武警广西总队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近日在某训练基地举行，参赛官兵围绕个人全能、专业技能综合演练三大类30多个科目同台竞技。这次比武有效检验了部队基础训练质效，掀起了群众性练兵热潮，为各单位找准短板弱项、精准施训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3: 记者姚梦媛、易雪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抽调内科、外科、康复理疗科、心理科等10多个专业的骨干专家组成医疗队，前往四川黑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行活动。医疗队专家为老区群众耐心问诊、细致检查，针对高原常见病、慢性病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他们还为当地百姓普及健康防病知识，为红军遗属、退役老兵及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送医送药，送去人民军医的关怀。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9月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德国国防部9月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北约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皮斯托里乌斯这次访美将在德克萨斯州出席一批德国所购 F-35 型战斗机的亮相仪式。
2: 当地时间9月12号凌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称，鉴于目前已经确认此前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一处地点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针对米桑省行动指挥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除该省行动指挥部司令职务。此外，11号晚间，伊拉克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重申伊拉克与沙特关系深厚，并就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还表示将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与磋商，推动双边合作，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做出努力。
3: 也门胡塞武装9月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4: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最美退役军人甘彪》，9年拍摄发布6000多条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马勇、彭迪，播音胡成成、朱江。
3: 甘彪，四川临水人，1986年出生，2002年入伍，2004年退役。告别军旅后，他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2014年返乡创业，从流动烧烤摊到实体门店，靠吃苦耐劳在餐饮行业闯出一番天地。在创业致富的同时，他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2017年起开启

0: 公益寻亲之路，牵头集结爱心人士组建寻亲志愿者团队，九年来累计发布6000余条寻亲信息，成功帮助1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甘彪先后被评为四川省徐雷锋先进个人、中国好人，2025年荣获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1: 今年刚迈入不惑之年的退役军人甘彪，不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是守护一方平安的警察，这些年却收到了140多面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帮助失散家庭寻亲圆梦的感人故事。甘彪告诉记者，从事公益寻亲这些年，他发布了6000多条短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重新团圆。
2: 最快的时间给人家有几个小时找到的，最长的有4-5年。我不是为了当网红，为了让这些寻亲家庭更快的能够早日的回家，还是离不开在部队当兵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坚持，就是要么把它做好，一定把它做得更完美。
1: 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短视频创作者，甘彪经常手持设备拍摄素材，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右手无名指残缺半截，这是军旅生涯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服役期间，甘彪在一次演习抢修履带时不慎砸伤手指，但是为了保障演习顺利推进，他强忍着伤痛坚守岗位，直到演习结束才上报伤情。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断指残缺再也无法复原。
2: 好，然后当时受了伤之后，满头大汗，虚汗出啊，人那又像虚脱一样，流了很多血，撕心裂肺的痛，就是骨头和骨节它是脱离的，叫粉碎性骨折。就是为什么说在部队能锻炼完这种精神毅力，我能做公益做这么多年，就回到地方，我不管再苦再累，我就能就是咬着牙吧。
1: 2年服役期满后，甘彪远赴广东惠州打工，在一家包装公司担任技术员，一干就是10年。2014年，甘彪带着妻子返回四川省邻水县老家创业，摆摊经营烧烤。创业初期的时候，条件十分艰苦，夫妻二人推着三轮车在火车站步行街摆摊。刚开始一天营业收入只有几十元，但他和妻子始终坚持诚信经营和严控食材卫生，逐渐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2: 我的子女当时跟我帮忙嘛，他说：“姑父，你今天买50块钱还不是不做了？”他这个好难做，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当过兵的人嘛，我觉得这个不所谓啊，这才开始嘛，我们为什么要灰心呢？哪怕50块钱变成1块钱不卖，我还是要坚持。
1: 坚持半年后，甘彪的烧烤生意终于有了起色，后来租下门面开启了烧烤店，夫妻二人每天悉心筹备食材，热情服务顾客，日子过得安稳有序。2017年的一个傍晚，一位流浪老人的到来改变了他平静的生活。
2: 我去问的时候他不说话，就把手一拳说着，然后我们就明白可能就是需要吃的。第一天给了，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就是给了有半年。因为我妻子跟我一样都是一个心软的人，我们见不得别人受苦，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就有微薄收入，我觉得能给别人帮一把就帮一把。
1: 这名老人来自异乡，不仅存在听力和语言障碍，而且记忆模糊，身边也没有亲人陪伴，常年靠拾荒种菜度日。那时短视频刚刚兴起，甘彪萌生了为老人拍摄视频寻亲的想法。起初多条寻亲视频发布后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2: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如果你去世了怎么办？他就说埋，指着就是他种的菜地。哦，当时我听到这话，心里面我都有点感觉，哎，很不舒服了。为什么呢？我都想到这个人，中国人一个古话叫落叶归根，人老了可能就是要回到故乡。我就发了疯似的，每天就发视频，他的亲人越早看见他越好。
1: 2019年2月，第426条寻亲视频发出后，终于迎来转机。老人的家人通过视频联系到甘彪，赶来认亲后把老人接回了家。这场历时2年的寻亲经历，不仅帮助老人找到了亲人，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心愿，也让甘彪坚定了继续投身公益寻亲的决心。
2: 曾经有人就问我，他如果说遇到有人讹你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想的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态摆正，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公道自在人间，做人就是要坦坦正正。如果你要想到去人家讹你，你都不去做好事了，这个社会他就谁都不敢做好事。
1: 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寻亲群众慕名前来求助。 从四川邻水本地到全国各地求助的信息源源不断涌向甘彪。2021年10月，甘彪得知一位97岁老人有寻亲诉求，主动上门拍摄素材发布视频。历时3个月的寻访，终于帮助老人联系上已经78岁的女儿。回忆起这对失散75年母女团聚的情景，甘彪内心触动，眼眶泛红。
2: 你想想，女儿都78岁了，第一次叫妈妈，就当时我们看着都流泪了。老太太说：“别哭，我没有养你，但是我现在就给你这个红包，120块钱月月红。”这当时这个场面非常感人。
1: 随着寻亲求助的信息越来越多，甘彪的烧烤店成为全国寻亲群众的线下接待点。白天他专心经营门店，以营业收入支撑寻亲产生的交通、帮扶等各类开支。晚上门店关门以后，他就埋头剪辑视频，核实线索，发布一条条寻亲信息。为提升寻亲的成功率，他把完整的寻亲故事拆分梳理，分期发布，让寻亲信息在持续的流量推送中不断扩大传播范围，以便更快地锁定线索，促成团圆。
2: 我希望真实的去记录，我还经常和对方出现在一个视频里面，我还剪辑了。为什么呢？我要让对方看到我和他们是在一条线上，他们没有被抛弃，他们永远是有志愿者，无偿地帮助他们。
1: 寻亲公益远不止拍摄视频这么简单，每次接到寻亲求助，甘彪常常停下店里的事情，专程陪同求助者走访相关的村镇，核实相关信息，拍摄关键素材，有时还要驱车数百公里实地核查有关情况，而所有的开销都由他个人承担。遇到生活困难的求助者，他还会主动帮扶。
2: 其实我从来没算过这个账，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叫贴钱做公益，但是我这种贴钱我很高兴的贴钱。我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林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我来到岔路口处理了好久。
1: 9年来，甘彪拍摄发布了6000余条寻亲视频，助力上100个失散家庭团圆，140多面致谢锦旗，见证着一名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向善不停步的善举和坚守。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寻亲，最终实现团圆，去年他牵头组建了由23人组成的寻亲志愿服务队，把一个人的善举转化为团队公益力量，进一步拓宽了寻亲帮扶的覆盖面。同时他还义务推广家乡文旅，积极参加当地国防教育，多维度践行退役军人的社会担当。面对未来，甘彪表示，公益寻亲将是他坚守一生的事业，他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2: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人的兴趣啊，我可以做到一生，这就是我的一个退役军人他的社会担当。作为一个老兵，退役不退色，不忘初心，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传递老兵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大

0: 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

0: 相亲，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职行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

0: 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福茂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啊，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

0: 吃得特别开心。
1: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2: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3: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4: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3: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5: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6: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百利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7: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6: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8: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9: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1: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0: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12: 2026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

0: 去踏勘。
1: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4: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4: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3: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 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

0: 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0: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哎哎哎哎，
1: 啊！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卫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欲知情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超过10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是我国重要的渔业基地。今天的海岛居民都是明末清初山东移民的后裔和历代闯关东留在海岛的海南丢们的子孙，祖先把海南家方言土语和小段小唱带了过来，在这里落地生根，形成并丰富了海岛特有的长海风情。大海是海岛人赖以生存的源泉，从先人们在7000多年前踏上海岛的那一刻起，大海就与海岛人息息相关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海岛人也饱尝了大海的酸甜苦辣，摸透了大海的喜怒哀乐，他们依恋大海，也无奈大海，热爱大海，也敬畏大海，形成了大海般的豪爽执着的人文情怀。正月13，传说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祭拜海神娘娘是长海县的一种传统习俗。长海伴海而生，大海给予长海人民无尽的财富和营养，特别是古时候生产力低下，人们主要靠出海捕鱼为生，大海就如同人们的衣食父母般重要。早时渔船在出海之前，渔民总要到海神娘娘庙烧香烧纸，磕头许愿，求娘娘保佑平安。早年的渔船上还设香童，专职给供奉在船上的海神娘娘像烧香上供，以示敬重。有的老渔家介绍说，很久以前渔船在汪洋大海中作业，经常会遇到大鲸鱼、大海龟等海洋巨兽，为避免受其伤害，船老大往往亲自站在船头，向巨兽们撒3碗米酒，为洒酒祭海，求巨兽让开。历经时代变迁，一代代渔民千百年来用心血和汗水诠释的渔家文化代代相承。在长海诸岛，正月13这天，海上的渔船柜杆上彩旗飘飘，舵楼上都贴上对联。从凌晨开始，家家户户都会拿着鞭炮贡品来到海神娘娘塑像前进行祭拜许愿，给海神娘娘塑像磕头，上香烧纸，然后放烟花炮竹，吃饺子，祈求海神娘娘明灯指引，保佑出海渔人平安归来。而祭拜之后，到了傍晚，长海不同岛屿的居民还根据风向的变化，在当地选择不同的海域进行飘放海灯的祭祀活动。长海县就是大连地区飘放海灯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岛上居民从正月初10就开始张罗制作海灯，据说最早的海灯形状是三角形的，现在都基本演绎成船形，大部分都是人们自己手工自制，形状各异，形态逼真。到了正月13晚上，大家就会拿着自己做的海灯，形似渔船的渔灯船上有放贡品的，有放写着自己心愿小纸条的，点上海灯，带着自己美好祝愿的海灯随浪漂流。近几年，长海县还将烟花表演、渔灯展、秧歌汇演等内容加入到了祭拜活动当中，场面异常热闹。如今祭拜海神娘娘飘放海灯的习俗已经不单单是祈求愿望成真，它演变成了长海百姓互相帮助团结、社会发展、家庭兴旺、社会安定的一个社会化文化活动。魅力长海，一岛一情，一岛一韵，上船饺子，下船面，扭秧歌迎娶新娘，正月13放鱼灯，开渔节，妈祖文化节，这些生活习俗、生产习俗、节日习俗、礼仪习俺等风情元素，都是7000年渔家文化、长海风情的真实体现。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5加农炮全长8米多，其中炮管长度 4.6 米以上，余为炮架长度。大炮全重1700余公斤，平时把大炮从隐蔽的坑道推到前方阵地和从阵地撤回坑道都要大费周折。女炮班在训练时要练推炮，拉开炮架，固定炮架。炮身太长太重，需全班协同，有的用肩膀顶住防盾板，有的扶大架，推一次炮能累得腿发软。推炮又是需要经常做的事情，无论训练还是实弹射击。炮击结束，待炮膛冷却，还要擦炮膛。女民兵们都擦拭过枪膛，金属通条前端穿一油布条，从枪口插入，反复推进拽出，枪膛内壁螺旋形来福线就擦得铮明瓦亮。大炮不同，四米多长的炮管，85毫米内径，发射后炮膛内凸起的来福线上会残留火药燃烧的痕迹，甚至弹头被刮削的铜屑都要擦拭干净，这是维护保养大炮最基本的要求。擦炮工具是长长的擦炮杆，前头裹着布，几个人像拔河一样排列，每人握住擦炮杆的不同部位，同时用力将擦炮杆从装填口推入炮膛，拽出来再推进去，拽出来，像用拖布擦地一样反复擦拭。擦炮的布塞满炮膛才能擦出最好效果，而那样一来推送和抽出就更费力气。炮管的余温还在，炎热的天气炙烤着，发射时暴怒的大炮此刻沉默无语，而女炮班的民兵们被热浪裹挟的仿佛蒸了桑拿。擦拭完毕，拽出擦炮杆，趴在装填口看炮管锃亮耀眼的内壁，旋转的膛线缠绕到炮口处消失，蓝天被炮口切出碗状的一块，半朵白云有幸被圈在圆形的画框中。擦炮要全方位，擦完炮膛还要擦炮身，摇架、手柄、瞄准镜、炮栓都要仔细擦拭。这时候妈妈兵们最牵挂的是该喂奶了的孩子，训练时可以抱到阵地，实弹射击时就得让孩子远离。大炮响声堪比万钧雷霆，大人都被震聋了，孩子的耳朵怎么受得了？此刻孩子是谁在照看？又哭闹了吗？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1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金厂的传奇故事。广鹿岛老铁山的东边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坳，人们都叫它金厂。很久以前，老铁山北面的南泰村有个孩子叫王小，家里穷，在一个财主家放牛。一天晌午，王小去放牛，在老铁山的半山腰，他发现有两个小娃娃在玩耍。两个小娃娃约四五岁的样子，身上都穿着黄色小肚兜，在阳光下金灿灿的。哎，这是谁家的娃娃？王小想去看个究竟。娃娃们发现了王小，就离开了原地。王小快走，他俩也快走；王小慢走，他俩也慢走，总是赶不上。天快黑了，王小就赶着牛回了村。第二天一大早，王小照样赶牛上山，又看见那两个小娃娃。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王小就和两个娃娃混熟了。两个娃娃亲热地称王小为牛娃哥。原来这两个娃娃是兄弟两个，哥哥叫大金，弟弟叫小金。哪个金呢？金色的金。说来也奇怪，凡是娃娃们走过的地方，那草啊长得就格外的茂盛，牛儿呢也能吃得饱。这一天，王小回来晚了，老财主劈头就是一巴掌：“臭牛娃子，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在山上干什么了？”无奈，王小只好把这几天在山上遇到娃娃的事儿告诉了老财主。财主一听，两个贼溜溜的眼睛乱转：“你赶紧滚回去睡觉，明天早上给我早点起来，还到那个地方去放牛。”第二天正巧是个大雾天，山坳里伸手不见五指，王小迷了路，急得坐在地上哭。正哭着，忽听山那边传来了喊声：“牛娃哥，我们俩在这儿呢。”王小抬头一望，远处的浓雾里，两个金灿灿的娃娃向他招手。王小笑了，赶着牛朝那边走去。快要走到娃娃身边的时候，忽然从山坡的后边窜出一个黑影：“哈哈哈哈，好一个金娃娃，我看你们今天往哪儿跑。”原来老财主昨天听说王小在山上遇见的奇事儿，乐得一宿都没睡好觉。头几年他在外地做买卖，听人家说金棒槌现身会变成金娃娃，若能抓住一个，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一大早就跟着王小上了山。听见金娃娃的喊声，他像饿狼一样扑向了两个孩子，一把抓住了小金的胳膊。大金一看弟弟被人捉住了，大喊：“牛娃哥，快救命啊！”说是迟那是快，王小挥着鞭子啪的一声抽在了老财主的手上，老财主哎呦一声松了手，却把小金的一个手指拽断了一截。这功夫，大金拉着小金一扭身就不见了。老财主翻山越岭去追赶，因为雾大，一步掉进了大海里。小金掉下地上的那半截手指，转眼变成了闪闪的遍地金光。岛上的人说，那亮闪闪的东西就是金子。据说，后人还真的在那儿淘出了金子，金厂的名字也就从此叫开了。金厂的故事就到这里。
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的长海印记，我们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以暗示法识别新型网络诈骗的骗术。本期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好了，今天的海岛印记正式开讲。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鱼牧场诱见鲸鱼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成为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四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憨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这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根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动物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0: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进入2025年，网络诈骗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社会热点，设计出更具迷惑性的套路，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像新型诈骗套路中的披着兼职外衣的陷阱，以零门槛高回报为诱饵进行的刷单返利诈骗，或是设置高收益的骗局，利用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投资者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再是瞄准青少年群体，通过游戏内私聊或交易平台发布低价装备、代练服务信息，诱导玩家绕过正规渠道支付定金或手续费， 随后拉黑消失所进行的游戏交易诈骗。可以说，所有网络诈骗的本质就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弱点。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踏实赚钱最安心。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链接等，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转账，任何要求向陌生账户汇款的行为均需要提高警惕。以案为鉴，共作反诈明白人，唯有保持警惕，学习反诈知识，才能有效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
0: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
1: 食品已成为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做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择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儿薄而有韧性、馅料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鲅鱼水饺严选新鲜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儿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多样吃法，让您尽享水饺美味。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吃法，每一种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都会直击舌尖，令人回味不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用优质海珍品制作的美味加倍的海鲜水饺。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您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祖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地之间架起一座桥呢？ 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长海跨海大桥即将开工建设，全长25.5公里的长海大桥

0: 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具体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包括跨海段19公里，陆域段6.5公里，项目起点位于长海县大城山岛太原村北侧，近鸳鸯港向西北方向入海，横穿里长沙海峡，于普兰店区皮口港东侧登陆，先后上跨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贺大线等主要线路，终点位于贺大高速皮口收费站与长长线交叉处，与现状长长线相衔接。作为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长海大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梦想的长海大桥，神话般的长海大桥，不仅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了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同时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设计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总投资79亿元，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长海县出行方式将实现多样化，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会随着大桥的通车更加完善，可能会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出行方式。
0: 长虹飞架融于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也预示着长海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星与海葵。海星属棘皮

0: 动物门，背腹扁平，由中央盘和五个腕足构成，体型呈五角形，人们也称它是五角星。海星作为棘皮动物的一员，跟海胆、海参算是一个家族，都是无脊椎的海洋动物。海星看上去没有任何常见的动物器官，但其实海星是有眼睛的，眼睛就隐藏于手臂，就是触角的末端。科学研究称它是红外感受器官，这也就意味着海星有五只手臂，那它就有五只眼睛。这些感受器虽然不能和人的眼睛一样看清外界景象的细节，但是通过其敏感的红外感受，哪怕是再深再黑的海底，海星都能够通过感知明暗来摸清周围的环境，捕获食物。人们对海星最普遍的印象就是硬硬的趴在沙滩上，但其实海星的肢体非常灵动，这得益于它体内的构造。海星体内是没有血的，它的液体循环不是靠血液循环，而是海水循环。海水渗透到海星的身体里后，流到它的每一条手臂里，从而使海星能够伸展自己的手脚去运动行走，去抓捕贻贝、蛤蜊之类的食物。长海县是虾夷扇贝国内唯一底波区，因为虾夷扇贝与海星同居于砂石海底，当扇贝接近海星时，就会被海星的五条手臂牢牢围裹，致使其窒息而死，再吞噬扇贝的肉体。海星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它有两个胃，因此海星几乎是时刻不停地掠食，像小鱼、虾米、贝类，就连带壳的螃蟹它全都吃，有时候急眼了连同类都吃。海星所过之处，那叫一个寸草不生，片甲不留，被海星吃过的贝类等几乎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且海星的繁殖力极强，自愈能力神奇，如同海参一样，哪怕被剥离几块只剩下一厘米长的腕，经过再生也能恢复到一个新的完整的海星。所以说海星不仅是贝类的克星，也是海中的蝗虫，对养殖产业影响巨大。不过产自长海县二三十米深的海底，体长在30至40公分的海星可是鲜香无比。海星煮熟后，扒开海星的五个大腿，露出的是满满的米黄色呈米粒状的肉体，其味道没有一丝腥味，而是如蟹肉般的鲜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生长在长海县的海洋物种无奇不有。海葵，但从名字就可以理解，如同陆地的植物向日葵，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海蛉。海葵属腔肠动物，圆柱状的身躯靠底部强有力的吸盘牢牢地吸在带有淤泥的岩层里，身躯上端是它的圆盘状的口，口周围长满柔软的触手，触手有各种奇异的色彩，犹如海底绽放的菊花，在受到人为或巨浪等刺激时，触手会收缩起来，缩进沙石中。在长海县有一种直径在10厘米的大海葵，生活于40-50米的深海中，它们特殊的活动方式之一就是翻筋斗，就是以触手带足交替打转，慢慢向前移动。在采捕底波虾夷扇贝时不时被采捕到，这种海葵能捕食海星。据观察，当海星接近时，它突然用触手拥抱猎物，并同时向其射出数百到数千个刺包，很快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海星与海葵同是海洋生物群落的物种，二者虽相克，但生活在海底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 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